0: 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1: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

0: 和无人机袭击。
1: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0: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另据美方22号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0: 与此同时，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那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
1: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同沙特签署民用核协议的最新进展。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1: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项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没有提及。
0: 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呢一直将此视为其最重要的外交成就。
1: 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项核能合作协议正值美伊战事升级紧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美沙合作的这个协议去落实，我认为总体上还是乐观的。那么它主要的障碍，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层面，也就是这个协议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才能生效。但是在目前共和党控制两院的情况之下，国会可能不会对这份协议的通过施加太大的这种阻力，

中，我觉得有一个国家持特别明确的反对态度，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它在中东地区是奉行一个称霸的政策，那么它需要保持它绝对的这种核优势，就是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其他任何国家要掌握核工业循环，甚至要掌握核武器，那么以色列都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对伊朗采取了多年来的迫袭打压，包括军事行动。那么沙特现在要掌握自主的这种核工业循环，那么以色列肯定也是耿耿于怀的。我相信以色列会使用他对美国的这种游说的能力、政治影响力，给这份协议的落实去制造一些困难。如果这份协议能够继续推进的话，那么他显然还是对中东安全格局有负面的冲击。那么一个是他可能

0: 相关合作。
1: 再来关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等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

0: 了 11.8%， 其中下滑最快的是中式养生水，下降了 20.1%， 然后汽水、即饮果汁下滑了 12.2% 和 14.8%， 仅有即饮咖啡和无糖即饮茶分别增长了 0.35% 和 16.1%。
1: 一家国内饮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入夏偏晚，降雨偏多，气温不及往年，是导致饮料冻销不及预期的主因。另外，天气波动会影响消费者消耗量和产品的选择，比如说传统夏季强解暑的汽水、冰红茶等产品的优势被削弱了，而无糖茶、植物

0: 在家喝茶，在我爸的引领下，他说你就别喝那个了啊，科技与狠活啊，你自己泡点茶挺好的，
1: 对，
2: 省钱又健康嘛。
0: 是啊，再来说说啊，这个也是有跟价格有关啊。最近这个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啊，咱们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
2: 嗯，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当前正值这个暑期消费旺季啊，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呢，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这个涨幅普遍在300块钱到1000元不等啊。部分高端机型涨幅呢，甚至突破了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0: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了，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2: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 11%， 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啊。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到了 1.28 亿部，同比增长 6%。
0: 曹老师怎么看待现在芯片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增长，价格的增长啊，尤其是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发生了一个变化？
1: 业内人士表示呢，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呢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呢，持续挤占了这个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不应求至少会持续到2028年。
0: 嗯，
1: 厂商呢在成本上涨的阶段呢，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啊、降规模这样一些手段，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呢，来进行优化。来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高端市场份额扩张具有真实需求的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一条消息啊，这个很重要。当地时间2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对外宣布了，说旗下部分 AI 模型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失控了。它突破隔离环境并入侵开源 AI 平台的基础设施。 OpenAI 称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但是让美国网友吃惊的是，救场的居然是中国的人工智能。
2: 嗯，根据 OpenAI 的说法呢，这起史无前例的人工智能入侵事件源于公司上周在内网对自家两款顶尖大模型进行能力测试。可测试当中的大模型呢，为了通过作弊取得更高的测试分数，竟然搞到了接入互联网的权限。
0: 嗯，
2: 随后呢，他便彻底放飞自我，入侵了 Hugging Face 的后台系统啊，希望从这个数据库里面找到作弊的办法。
0: 对，简单说呢，本来应该是在你们内部的一个交流或者两个模型之间互相比赛，结果突然之间他厉害了，他为了得高分，他直接进入到了互联网。那互联网那不就全球联网吗？
2: 这对外了吗？
0: 这对外了，出来了，这吓人呢。后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这个 OpenAI 呀，它7月9号今年它正式推出了 GPT 5.6 的系列模型。
2: 嗯，
0: 它此前说呢，说这个安全方面，这个5.6模型啊，配备了该公司迄今最稳健的安全防护措施，在生物和网络安全方面的能力强于此前的模型。
2: 嗯 ，Hugging Face 在上周一份声明当中也说啊，为了应对这一极不寻常的人工智能入侵，他们立即使用美国最顶尖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来寻找解决方案。可当 Hugging Face 将自身遭入侵的信息提交给这些美国闭源大模型时，对方却拒绝帮助。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闭源大模型的安全机制过于严苛和僵化，无法区分描述案情的受害者和实施入侵的作案者，选择了一刀切。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紧急关头， Hugging Face 想到了中国同样强大而且开源的大模型，所以呢，这个平台立刻在本地部署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并在这款中国模型的帮助下，成功化解了这次入侵啊。
2: 据公开资料 ，GLM 5.2 呢发布于今年6月中旬，上线首周日均词源调用量就增长了27倍，客户数增长80倍。那近日智谱已经落地，这个 EGW 级的国产 AI 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且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

0: 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目前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举办。接下来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进清你好。
1: 马丽你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步推出长征、抗大两大专题展，策展层面有怎样的一种考量？两大历史事件存在怎样的密不可分的历史的关联，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您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本次双展最核心的一个特展的利益哈。它整个的展区总面积是超过了1500平方米，那么长征的专题展呢占地400平方米，抗大专题展面积达到了1180平方米。这两个展其实它设计很巧妙，它是展厅是首尾相连的，叙事也是相互的呼应。那么长征展厅呢，用100多张历史照片、40多件这个珍贵的文物，还有一个是雪山草地沉浸式的实景还原，还有11组的这个多媒体设备，来完整的梳理红军从战略转移到改编奔赴抗日前线的全过程。那么隔壁的这个抗大展厅呢，是展出了200多张质量图片，120多件套的这个馆藏文物，来系统的讲述红大改建抗大10年培育10万军政干部的办学史诗。那么我们在采访这个抗战馆副馆长李志东的时候，他说这个展览呢完整的这个解读了两大历史事件环环相扣的一个内在逻辑。他说呢，长征按照

漫记。那么第二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个木刻画木这个木刻版画换帽子，这两件文物呢，分别对应的是长征宣传、红军改编两大关键历史节点。那么抗战馆研究馆员李瑞说呢，他说展出的这本这个其实展出的这个书名呢，他写的是长征25000里，他说其实这个就是西行漫记，但当时出版的时候呢，是为了避免各种查禁，所以说就起了这样一些化名。那么其中这个长征25000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名字。那么整个这本书其实在1939年就已经翻译出版了，但是他们在十年之后再次出版，其实也是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这本书呢，在白色恐怖中是辗转传播，让全国百姓第一次完整知晓这个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真实的事迹，是长征精神传播史上无可替代的一个文献的物证。那么它旁边的是一级文

0: 来完整的呈现的。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专门设计了全展厅覆盖的二维码数字延伸阅读系统，包括一些展览中没有提示的一些小故事啊，或者是知识点。你比如说会扫到这个新番号的由来，八路军番号的由来，还有一些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那么观众扫码之后可以解锁三大类的延伸史料，第一类就是像这种知识类的番号溯源的内容，完整的讲述来讲解八路军新四军改编谈判的一个全过程。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革命人物的小众的故事，比如说周恩来在西安谈判途中这个遇险的一个完整的经过，还有第一位奔赴延安的台湾女青年翁阿东的一个革命的经历。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文物背后的完整的创作的背景史料原始档案的一个高清的扫描件，相当于为每一位观众呢都配备了一本线上补充史料集，打破了实体展板的这个内容的局限。那么除了这个二维码的文字的延伸，这个长征展厅还打造了国内少见的雪山草地的沉浸式的实景的展区。那么策展团队呢，利用展厅斜坡来还原这个高原的地貌，两侧悬挂巨幅的长征的油画。那么中央大屏呢，是循环的播放北上抗日的专题的纪录片。观众走进这个展区，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能够直观的感受到翻雪山过草地的一个极端的艰苦。那很多青少年观众也会走进这里，会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来体会长征的牺牲与坚守。另外呢，这个抗大展厅还设置了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实景复原的一个场景，我感觉是挺有代入感的哈。他们是通过这个历史照片还原当年窑洞办学、露天授课的一个真实的环境，搭配历史原生的影像，让观众能够直接很直观的来理解这个窑洞大学这个艰苦办学为国育才的抗大底色。这种数字化沉浸式的这种手段，也是改变了以往看图读文字单一的观展模式，尤其是受到青少年研学群体的喜爱，让红色历史从书本展板中活了起来。
1: 两大专题展呢，现在面向社会开放进行展出，我们特别想知道观众看完展览以后他们的反响怎么样，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这种红色教育、革命教育具备怎么样的一种价值。
0: 我在这个展厅出口也是采访了一些观众哈，其中一位是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市民王一林，另一位是专程来了解抗大历史的观众张南征，他们都觉得这些展是特别

0: 食物史料中呢读懂来时之路。
1: 近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站在长征胜利抗大建校九十周年的这时间节点，双展同步开展，对于当下传承长征精神、抗大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有怎样的一种深远的时代意义？普通大众应该如何从这段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你再给我们讲讲你的感受。
0: 结合展厅的全部的展品，还有专家解读和我采访到的观众反馈哈，我认为这次双展的时代意义，首先就是理清这个历史真相，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那么当下有不少青年对长征啊抗战早期历史认知有一些碎片化和片面化，那么这个双展呢是依托一手的馆藏文物、权威的史料，完整的来还原长征北上抗日、红军改编，然后这个抗大培育干部、全民抗战胜利这样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是用实物史料来驳斥历史虚无主义，让观众清晰的来读懂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始终是这个抗日救国的核心领导力量，筑牢全社会正确的党史观和抗战史观。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传承双重的红色精神，丰富新时代的精神谱系。那么长征精神的核心是不怕牺牲、坚守信仰、顾全民族大义。那么抗大精神呢，它的核心是艰苦奋斗、为国育才。那么两大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放在当下呢，长征精神指引我们面对发展路上的艰难险阻，迎难而上。那么抗大精神是指引我们坚持终身学习，锤炼本领，立足岗位，成长成才。无论是青年的学生，还有基层的工作者，还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能够从中找到精神的坐标。那么再一个就是搭建常态化的一个红色教育阵地，实现红色文化的长效传播。那么这次两大专题展呢，不会短期撤展，据说要到据说要到年底，他们将这个向一直都会向这个公众开放，而且配套会推出研学手册呀、线上的云展厅，还有青少年的专题讲解服务，达到常态化的红色这个研学基地。那么以往红色纪念这个是多集中在像纪念日的当天，而长期开放的这样的专题展呢，能够让大众随时的走进展馆，常态化的来感悟这个红色历史，让长征抗大精神融入到日常。
1: 对，
0: 我们在采访这个副馆长李志东的时候，他也提到，当年抗大在艰苦的窑洞中，用9年时间培养10万军政骨干，支撑起全民族抗战。那么今天新时代的青年呢，更要传承这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的校训。延续长征不怕苦不畏难的意志品质，学好专业的本领，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1: 今年呢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目前呢，这两个展览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举办，希望由大家呢都到那里呢去看一看，尤其是在
2: 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最近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在北京宣布，今年9月的障碍跑世锦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举行。赛事将依托环球影城及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势能，打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办赛样本。障碍跑项目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项正式竞赛内容，北京成功获得了2025至2028年障碍跑世锦赛的承办资格。2025年障碍跑世锦赛在国家奥体中心举行，4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取得了5金13银9铜的亮眼成绩。7月25号，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4站将在北京延庆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行。赛事设置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 U16 组、男子 U14 组，为满足更多女子青少年选手参赛需求，组委会允许年满13周岁的女子选手以测验运动员身份报名参加女子公开组比赛，在比赛中积累经验，提升 竞技水平。

0: 本周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篮球项目分阶段继续展开角逐，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市16个区123支代表队参赛，涵盖5人篮球、3人篮球2个项目，共设置10个竞赛组别，将上演269场精彩对决，是本届世运会参与规模大、竞技氛围浓厚的重点青少年球类赛事。另外，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继续展开角逐，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散打项目、青少年组体操项目、青少年组排球项目、青少年组国际象棋项目也将陆续登场。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同步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划分男子甲组、男子乙组、男女混合丙组3大竞赛组别，集结了来自全市13个区和地区的近500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继续关注其他体育消息。作为国际奥委会认证的 A 类顶级赛事，2026顺商集团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于8月8号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赛。为了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2026顺义首届808浪花节将于7月25号率先向公众开放，以国际赛事为内核，叠加全景水上电音秀、机甲潮玩市集、美食啤酒派对等多元潮流体验，打造一场夏日超级嘉年华。活动将持续到8月18号。
3: 中国男足将在中超联赛第26轮，也就是9月6号结束后择期拉开新一期集训的序幕，随后将利用9月21号到10月6号这段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坐镇重庆主场，与4支球队进行国际 A 级热身赛。
2: 初定的4个对手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塔吉克斯坦和巴勒斯坦，他们都在亚洲杯24强之列。那这4个对手啊，均为2027亚洲杯参赛队，其中呢，乌兹别克斯坦刚刚完成了队史首次世界杯之旅。
3: 2027亚洲杯，中国队与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同组，因此以邵佳一为主帅的国足教练团队希望热身赛的对手尽量与同组对手战术风格有近似之处。此外呢，11月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内，国足还将参加2场国际热身赛，对手虽然还没有最终敲定，但目标同为亚洲杯参赛球队。
2: 另外，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昨天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

201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昨天在澳门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总决赛四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排完成对美国女排的5连胜，接下来的半决赛中国。

0: 采用15局8胜制。
1: 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与山东鲁能队的德比之争备受关注。那么代表山东卫桥出战的王楚钦在单打中以1-2不敌徐海东，随后搭档周启豪在双打中拿到了胜利。前四盘过后，双方战至6-0。决胜盘，梁靖昆以2-0零封对手，帮助山东卫桥以8-6取得开门红。
0: 王楚钦赛后坦言，征战多项大赛，身心压力较大，目前处于休整后的回落期，对于自己的状态并不满意。他说，相信通过积极的调整会逐步变好。
1: 女子团体方面，山东鲁能队的蒯曼和陈幸彤分别大胜对手，帮助球队8-0战胜成都高新弱水居队。孙颖莎缺席首战，其所在的深圳大学队以7-8惜败于黄石东楚队。
0: 本阶段赛事持续到26号，第二阶段比赛呢将于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总决赛将于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
1: 好，再来说说旅游方面。眼下白富泉公园6000平方米荷花池已经进入盛花期了，成为市民休闲赏荷拍照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整体花期可持续到8月下旬，留给市民充足的赏荷时间。
0: 是的，那白富泉公园园内甄选了重瓣粉色观赏荷花，荷花种植几乎不需要复杂的养殖技术，只依托公园天然水系就能自然生长。同时，荷花具备良好的生态作用，根系可以吸收水体氮磷钾等元素，抑制藻类滋生，有效净化，改善河道水质。
1: 第三届北京朝阳花园节游赏体验季暨红领巾公园第四届荷花文化季本周开幕，以国风演绎、科普展示、自然美育、主题市集四大板块为核心，打造可赏可玩可感的夏日文旅消费场景。
0: 荷花文化季期间，公园设置河畔路演

0: 在三里屯商圈享受餐饮服务医疗品类首批30家商家的专属优惠。
1: 有网友问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荷花文化季在哪儿？应该就在朝阳公园吧？
0: 嗯，
1: 还是红领巾公园？红领巾公园看是第三届北京朝阳花园节游赏体验季，即红领巾公园。哎，第四届荷花文化季是本周开幕的，大家可以上网来查一查这个全称啊，荷塘雅集呀、河畔路演等等啊。再来说说展览方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丹青戏魂百戏芳华》百媒百戏艺术推广普及及展演日前在京启动了。活动以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为主题，在长安大戏院地下一层展厅推出百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形象的巨幅油画展览。
0: 活动包括戏剧主题油画创作与展览、精品剧目展演、工艺艺术普及等内容。那邀请油画创作者走进剧场，深入台前幕后，捕捉水袖翻飞、脸谱神韵、戏服纹样等富有戏曲美学特征的舞台瞬间。展览作品以写实油画语言捕捉戏剧表演的神韵与风采，既尊重不同剧种的城市规范、人物塑造和舞台特色，也注重呈现每位艺术家的个性气质和表演风格。
1: 活动呢，还将推动展览走进美术馆、城市商圈和文化街区公共文化空间啊，让观众在剧场之外感受戏曲的形神之美。举办由梅花奖得主领衔主演的精品剧目展演，集中呈现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名家风采。开展由梅花奖得主主讲，面向高校、剧场和社区的3进入艺术普及讲座。
0: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喜欢看音乐综艺的朋友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综艺也能在影院看了。从今天起呢，湖南卫视、芒果 TV 和中影预约放映播出的这个歌手2026影厅之王 Live 大赏夜活动呢将正式启动。本次活动覆盖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32座城市的50多家影院。
1: 歌手2026作为一档具有广泛国民关注度的音乐综艺节目呢，播出以来呢始终受

0: 时间。有个特别惊喜送给大家，可以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对，最近的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反响特别热烈。有的人说呢，就跟做了蒸汽 SPA 一样，眼睛是水水润润的。有的人说呢，贴完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太一样了。
0: 嗯，还有很多留言说这几天眼贴呀和叶黄素搭着用效果更好，眼睛舒服，每天遛弯下棋锻炼身体很开心。
1: 对，所以说想要试一试的朋友啊，别犹豫，快点拨打进4001667979。那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啊，今天呢专门申请到了重磅好礼，只要是9点之前您拨打进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能多体验78块钱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送您2大瓶叶黄素。
0: 是的，您没听错，平时都是送一瓶，但是大家反应热烈，所以特别争取，今天福利加码，每人加送一瓶。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福利多，赶紧占名额，4001667979 4001667979。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啊，这眼睛就不太舒服的朋友，这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儿，就跟有小石子似的，这个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都不方便，工作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那您呢就快点拨打进4001667979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啊，用了我们确实觉得不错啊，才给大家一直推荐。
0: 是的，它这里边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很舒服，贴完眼睛很透亮，看电视下玩手机啊，下棋跳舞，生活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
1: 那想要试一试的，现在就拨打进4001667979。如果说您打进来电话是占线的，也别着急啊，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是9点之前您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还特别争取到了每人加送2大瓶叶黄素，而且没完啊，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以及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您到手会发现满满的一大箱。那9点之前呢，打进电话的是人人有份啊，4001667979，电话您记好啊，4001667979。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儿我们来说是中医服务升级，您更看重哪类康养呢？要。

0: 袁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乌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

精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以旧换新再扩容，买智能门锁、智能机器人，最高补贴1500元。北京16项市级疏堵工程已完工并投用。下周一，京津冀定制快八开通保底，直达传媒大学新线路。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公告显示，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

谐宜居之都，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规划重点推进二环、五环全域城市更新，二环内开展老城有机更新，推动简易楼腾退、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平房管线改造，五环沿线结合改造提升，一体化规划交通能力提升和城市更新。

0: 经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1: 丰台大桥这个点位，我们主要呢是利用中央隔离带桥墩后边的空间做了六处的掉头车道，同时呢，我们也是对桥下原有的检修步道呢取消了3.5米，增加了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目前北向南的道路通行能力预计提升了10%左右。
0: 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点，桥区往往是拥堵高发的瓶颈段，而今年市级疏堵工程的一大重点就是集中对这些桥区动手术。南四环花乡桥下路口是前往天坛医院的重要通行节点，过去这里的左转车辆排队过长，经常拖慢整条路的车速。这次改造除了路口西进口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车道外，路口东进口也做了优化调整。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

0: 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

0: 新闻广播 FM 九四五财经对对碰，今天呢又是我们跟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啊。李红，你看现在到了夏天了，这个天热啊，大家对个人卫生，尤其是咱们说手部卫生啊，包括身上的卫生要尤为注意哈。
1: 对，
0: 其实你说这个平常大家动一动，爱出汗，这个呢，你说和大家脏爱脏啊、爱干净啊，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和咱们的健康，有息息相关，因为叫什么？说是病从口入是吧啊、哎、所以说手部健康特别的关键哈、
1: 哎。你看啊，现在明天好像是中伏了，对吧？一年这个。当中最热的这个一段时间，
0: 但是这两天有点反常，你发现了吗？
1: 啊，
0: 它有点凉快。昨天晚上你应该深有感触
1: 啊，你就是这个水气上升，有的时候呢，气温你别看那么没那么高了，但是呢，蒸的哈。要么说有句老话说叫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叫上蒸下煮。
0: 哎，也是咱们的主汛期了。
1: 空气当中呢，有这个水汽，身上呢有点发黏，就是不干爽。这个时候呢，其实更要注意我们这个手部啊、身上啊出汗的这种清洁问题啊。我跟您说为什么？第一呢，随着年龄进入中老年，我们的皮脂腺、汗腺萎缩，皮肤呢油脂分泌减少，表皮保护层呢逐渐的脆弱。就像您看到了三伏天以后，身上明显就感觉什么出汗。比较
0: 出汗比较多，对、
1: 哎、汗液里边这个盐分代谢废物呢随着附着我们皮肤上啊，很多的人呢可能不是每天能洗得那么干净，尤其是手上、哎、经常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然后在我们家其实我的母亲其实也有这种情况啊、
0: 哦、
1: 就是哎手上有那种、汗疱疹，叫热疹、湿疹、
0: 哦、
1: 而且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就挠啊、越挠越刺挠，身上也是，这个是在我们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问题，
0: 这么一个问题、
1: 哎、
0: 第二个呢
1: 就是这个愈合比较慢，
0: 愈合很慢，对对对，
1: 愈合很慢、就挠破了以后，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

0: 嗯、啊，还有精有造，所以您平常啊，洗衣服、内衣啊、床单、被罩、嗯，日常用的毛巾，您都可以用，不用担心啊。
1: 咱们给大家说说这个产品吧。嗯，来自于阿萨这个品牌的，硫磺手工净有皂啊，
0: 对，
1: 阿萨呢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到现在呢，还有一年就是百年的品牌了，
0: 哎，
1: 所以说这个牌子的这个净有皂还是非常非常值得信赖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来说它的这个第一个功能，也是我们今天要着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
0: 哎，这款阿萨硫

0: 油，
1: 调节这个水油平衡。
0: 对，
1: 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然后呢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这个是 我们的权威监管部
0: 写在上边的啊，
1: 认可它这个，你得有这个作用，我才能批你在上面写这个东西。
0: 是，那说了这么多哈，咱们这又说了，又是

0: 其实是破坏什么？破坏一些真菌细胞壁啊，这些东西的啊，在
1: 什么意思？这个啊，
0: 比如说在细胞壁上有这个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破坏细胞壁的电荷这个平衡。给大家用大白话去说，比如说您手上有点细菌，有点真菌，起汗疱疹啊，或者说脚上哎刺挠，老是
1: 老
0: 痒块，对吧？
1: 哎，
0: 那个就是它上面有一些哎真菌了啊，杀菌基本上靠这个。银离子，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孩子家里边，现在这天您别说孩子了，就是只要男性，
1: 谁都热出汗，
0: 哎，热出汗，脸上呢，油着麻糊的，
1: 泛油、
0: 哎，有时候起痘，那怎么办？它这里边还有死海火山泥，这种东西呢，有点像什么高岭土。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高岭土，实际上就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去油，基本上就靠它。
1: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去油我特别需要。
0: 哎，
1: 你知道，就是男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啊，我特别爱出油，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没抹什么化妆品，你知道吗？每天都不抹油，结果就出油特别夸张，就每天那个感觉像脸上啊，说句不好听的，就像把那个菜上的油抹脸上，然后那啥，真的是这样。所以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说到这个硫磺，你说什么可能挺好抑菌，但是火山泥更好啊。那咱们说回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礼盒装，它挺漂亮，一个大礼盒里边装四块，每块其实也有单独包装，
0: 你自己留着用啊也行啊，或者说这个
1: 邻里街坊亲戚一块，它不是
0: 好的人，
1: 对，它不是每一块都没包装。您一打开四块，它每一块都有小包装，给您带来礼盒呢，总共主品是两盒，赠品再赠两盒，这是四盒，每盒里边是四块嘛，那您想这就是16块，今天李红来直播特意再送给大家四块，
0: 四个旅行装，
1: 哎，四个旅行装，
0: 出去玩的时候，
1: 哎，方便，
0: 塞包里边，
1: 对对对，
0: 它也有点香味，当个香水用什么的也行，
1: 对，平常呢199，今天直播李红又给大家减了
0: 189块钱，
1: 10块钱，
0: 哎，然后呢，含有所有的赠品，还给您
1: 就还是20块
0: 送到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因为我们很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种就是非食品类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选择也比较少，因为呢。就是它一个是要经过技术性的验证，另外大家买回去以后呢，像这种东西确实你在家里边要用得着才不会花冤枉钱
1: 啊，对对对，别囤，用得着就买，
0: 比如说这个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呢，刚才我们说了它的抑菌率达到99.99%，
1: 对，
0: 除螨率达到100%，您在家里边可以洗脸洗手，这个洁净嘛，另外手上有汗疱疹的什么的，就经常做一些清洁，它就会少一些，
1: 对，
0: 另外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这个小一点的衣物，家里边枕巾被套什么的，
1: 枕巾啊，真是，
0: 就是说白了就是和您肌肤接触比较多的，
1: 哎，
0: 您拿它试试，因为它洗的比较干净，
1: 对，
0: 然后在家里边的人群，比如说孩子，青少年拿它可以去洗脸，刚才我们说了它除油能力比较强，另外呢比如说中老年人，它因为里边有一些精油，它要比这个洗面奶啊，要柔和一些，
1: 就除完油还得给您补点，比如里边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都在，
0: 深层洁净且柔肤，调节肌肤水油平衡，这是经过了我们的市场监督部门认证完了以后才写上的，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咱们外出回来洗手，杀菌率啊达到99.99%，您洗点衣服什么的，除螨率达到100%，所以说它应用的这个地方特别多，然后另外我还提一点，就是很多人喜欢什么呀，夏天每天过遍水就洗澡，
1: 洗澡，冲遍，要不然太热，
0: 对，您这个时候呢可以试着它，打点泡沫在身上洗，为什么呢，这个后背胸口有的时候容易长那小粉刺儿啊，
1: 对对对，太热了，那叫什么小热疹，
0: 小热疹 啊，小粉刺儿，青年人的，或者说这身上有点小痘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哎，您试试它，这个它的这个调节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洗身上也完全没有问题，洗手洗脸什么的都可以，
1: 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价格哈，您。

0: 味儿特别好。
1: 哎，我告诉你，其实为什么？我研究了研究。
0: 嗯，
1: 第一个呢，它是肉，
0: 对对对。
1: 它你要是好做的好的话，它肥瘦比例呢比较合适，
0: 比较均衡，
1: 吃它比较香。
0: 嗯、
1: 另外一个和咱们北京人口味呢有一点相似，你看
0: 都是北方，
1: 咱们吃那蒜肠，
0: 嗯，
1: 有点蒜味儿、
0: 哦。对对对，
1: 哈尔滨红肠里边也得搁点蒜。
0: 哎，你说到这儿，对、
1: 哎、
0: 我喜欢吃灌肠也是因为有蒜，
1: 哎，有蒜，有点蒜味儿、
0: 啊，蒜味儿，蒜
1: 味儿、哎。然后呢，它还经过了烘烤，
0: 嗯、
1: 它有点这个果木熏的这个味儿、嗯，所以说它味儿不错啊。但是您看啊，现在大家对于红肠呢，印象好，喜欢吃。但是您说，要买到正经的，
0: 哎，
1: 说正宗的，有安全保障的，而且。价格实在的红肠、
0: 嗯、
1: 其实现在好多人上网喜欢上网嘛，
0: 嗯嗯嗯，
1: 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呢，网上的啊，包括有一些渠道的，我跟您说还不是特别可信，为什么呢？
0: 哎，
1: 现在哈尔滨市呢有，几百家吧，近百家吧，红肠企业，
0: 这都叫哈尔滨红肠啊，这个、
1: 对，这个红肠的这个销售量啊，
0: 嗯、
1: 说每天
0: 嗯
1: 都以吨来计。
0: 好家伙，每天能卖多少吨啊？这
1: 但是我跟你说，这红肠呢、
0: 嗯，
1: 其实它是有标准的规范去进行监督的。
0: 哦、就是什么叫红肠，人家有规定
1: 啊、有规定、哎。您看啊，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是有着相关部门监管的规定的。它有什么功能，
0: 嗯、
1: 有什么功效？
0: 哎，对 对, 对，
1: 都是你要有这个检测报告，
0: 你不能自己随便写啊。嗯，
1: 红肠其实也一样。我们的监管部门于2014年2月1日呢，被业内称为红肠规范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制定并出台，同年的7月2日，有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为成员单位的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成立。
0: 嗯，
1: 它是这个规范，嗯，标明了什么呢？比如说红肠的工艺技术、
0: 嗯，
1: 这个流传了得有近百年的红肠技术。
0: 嗯，
1: 然后里边的蛋白质有多少？就说白了，你用肉啊有多少？里边有淀粉多少？水分有多少？你不能全是水不拉几的，对吧？是拜这个牌子，所以说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符合要求的红肠生产企业才可以使用哈尔滨红肠的称呼和商标，也就是意味着您在市面上看到的哈尔滨红肠这五个字，
0: 嗯，
1: 印在它的包装上的，
0: 嗯，
1: 才是正经的，才是当地老百姓认可的。
0: 哦，你意思就是说，您要买，比如您是网上买啊，哪儿也好啊，咱不是说今儿卖必须从我们这儿买，
1: 嗯、
0: 您就看上面得印着五个字叫哈尔滨红肠。
1: 嗯，
0: 那您说了，举一反三啊、
1: 嗯，
0: 哈尔滨红肠，哎呦，我这一看，我上面印哈尔滨风味肠，这算不算？
1: 不算。
0: 那如果印风味红肠，
1: 也不算。
0: 那我直接叫红肠，
1: 那更得查你。
0: 那就是说，必须得这五个字哈尔滨红肠，
1: 哎，
0: 这才算是符合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制定的。
1: 所以说，咱们今天敢这么打保票，
0: 哦、
1: 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哈尔滨红肠是正经的，
0: 嗯、
1: 是正宗的。
0: 嗯，
1: 它来自于御品轩辕这个品牌，跟大家吃几个定心丸啊。首先，它的生产工厂生产企业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成员单位，它的生产商是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而且还是这个成员单位的常务理事单位。
0: 那这就是这根上了，这个倒是吧。
1: 然后第二个是它袋上明确印着哈尔滨红肠这五个字，
0: 就那就是最正确的五个字。嗯，
1: 对。同时，它的生产地址是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也就是说，它是在哈市当地生产、哈市当地包装，经过了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协会的这些这个规范去生产出来的正经的哈尔滨红肠。
0: 哦，是这意思啊，所以这几个您就放心，今天在咱们这儿卖的红肠，一定是纯正的，
1: 哎，
0: 真正的哈尔滨红肠，
1: 就是它符合那些检验检测
0: 报告啊、
1: 哎。
0: 那您说这符合这些有什么？这个先看看它的选料吧。首先，
1: 它符合这些全是源于它的选料和工艺。
0: 选料，
1: 那么带来的就是它的味道比较好。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它的选料。
0: 对，
1: 首先，猪里脊的部分，是散养黑猪里脊，这是它的肉。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它的这个肠衣，很多人忽略了，就是买肠的时候，哎，外边这层包的膜，
0: 嗯，
1: 很重要
0: 啊。这个叫肠衣哈，
1: 肠衣，
0: 嗯 嗯，
1: 你去外边吃那个烤肠，
0: 嗯，
1: 地铁旁边那烤肠，
0: 有时候觉得特香，你知道吗？
1: 哎，觉得特香，
0: 嗯，
1: 这个有点这个咬的时候有点，哎，嘎吱嘎吱的，
0: 有点脆，哎，有点筋道、
1: 哎。那个一般是什么呢？现在普遍用的是合成肠衣。
0: 哦，合成肠衣、
1: 哎、便宜
0: 哦，专门还有肠衣这个，
1: 还有肠衣、
0: 嗯、
1: 哎，但是咱们今天用的这个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的肠意是什么？天然的

0: 猪肠衣。
1: 哦，
0: 哎，这样的天然的肠衣，它烤制完成以后，就这红肠得不是拿这个果木去熏制一下吗？烘烤一下吗？烤制完成之后，您去吃那皮倍儿脆，
1: 嗯，
0: 就是一

0: 松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它是天然的猪肠衣，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啊，
0: 就是在这个
1: 影响口感
0: 的企业当中，
1: 这个
0: 嗯，哎，注重这么细枝末节的，
1: 嗯，
0: 还遵循这种老方式制作的，
1: 嗯，
0: 是很少的，
1: 很少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符合规定的，就是肉量比较大，
0: 嗯，
1: 它配比还是保留了百年以前正宗的那个配方配比，9:2:2的方式。这9:2:2是究竟是什么呢？这三个配比，
0: 嗯，
1: 精瘦肉占9，全部都是瘦肉口感啊。
0: 嗯，
1: 五花肉占2，五花肉增加肉质的弹性，
0: 嗯，
1: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肥肉占2，
0: 嗯，
1: 那就是在上烤炉的时候，油脂呢半融化到肠衣。

0: 常。第一个它做的比较干净，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早餐煎两片，比那个红色那个淀粉肠
1: 啊，那肯定那强多了，
0: 那强多了，而且呢，这个

0: 给大家带来主品，直接是每根80克啊，不小了，也挺长的，11根，
1: 哎，
0: 然后今天赠品，李红给大家赠几根，
1: 再赠
0: 两根，
1: 10根，
0: 那就是这就是21根，
1: 21根，
0: 那市场价。

0: 就当个早点切个片，或者说晚上咱们不想做饭了，为什么说现在给大家推荐、
1: 嗯、
0: 您当个熟食，一
1: 天绝对当熟食，
0: 一根4.5块当个下酒菜，
1: 这太舒服了，
0: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太舒服了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因为说实话不多、
0: 嗯、
1: 因为太超值了，其实本来之前卖的就是21根，今天直接42根、嗯、价格还给您减了10块钱，
0: 189，
1: 您就算吧，合着每一根才4.5块，
0: 嗯，
1: 4.5块就能吃到一根哈尔滨正宗红肠哈、
0: 嗯、
1: 性价比还是比较拉满的，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嗯，您拿到家，您拿到家以后呢，您去看一下，它外边是不是只印着这5个字
1: 叫
0: 做哈尔滨红肠？
1: 哦、对，您记住了，这是今天教您这个鉴别方法哈，
0: 它是不是正宗的？
1: 嗯。
0: 另外，跟大家提一句
1: 啊，
0: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御品鲜源的这个品牌？
1: 哎，
0: 是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商叫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
1: 嗯。
0: 现在是保留着早期东欧方式的俄式挂炉土。

0: 包括有一些福利品要给大家说一下，
1: 快速给大家过一下
0: 给大家过一下，就是大家比如说早上吃早点，如果您这个血糖有点问题的，或者说比较关注这个食品营养健康的，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海盐蔬菜燕麦片，
1: 对，
0: 一共是15大袋啊，每袋是300克，然后呢每大袋里边是10小包
1: 啊，
0: 等于说呢一共是150小包的这个
1: 海盐蔬菜燕麦片，
0: 哎
1: 呦，
0: 保质期8个月。

0: 样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儿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0: 盘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
1: 哎，是的，
0: 您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农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哎，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

0: 低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发布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180个，融资需求511亿元。2026首都侨志发展大会将于8月12号到14号在亦庄举办，朝阳东坝611组垃圾桶站装上智慧眼。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发改委昨天召开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会，会上共发布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180个，总投资约998亿元，融资需求约511亿元，其中有产业发展类项目147个，包括太空数据中心建设1期项目、 AI 大模型及人机协同控制的人形机器人研发等，总投资约690亿元，融资需求约391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12个，包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区中央公园1期能源项目、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文旅消费基础设施提升项目1期等，总投资约33亿元，融资需求约15亿元。还有民生改善类项目21个，总投资约275亿元，融资需求约105亿元。2026首都侨志发展大会将于2026年8月12号到14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主题为侨聚智慧，一起未来，邀请海内外侨界高层次人才约330人参会，参会群体涵盖海外侨界院士、专家、海内外科技企业代表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 2026首都侨志发展大会将会以1+6+N 为基本架构，举办一场开幕式暨主场活动，组织6场一起未来专场活动，配套 N 场项目路演、春暖华夏、青春北京夜话交流、参访考察等特色活动。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小飞介绍说，
2: 8月13日举行开幕式一起未来助行出海专场活动，人工智能与前沿信息技术产业对话，新能源新材料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对话及项目洽谈专场。8月14日北京新开区人才发展论坛暨首都侨志发展大会高端人才对话，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产业对话，具身智能与智能制造产业对话及项目洽谈专场。大会全程配套多领域项目路演对接活动，

0: 已经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等产业集群，依托国际人才服务岗和百万平方米的国际人才社区，为侨界英才提供创业安居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大会期间，经开区将搭建侨制加产业加资本加场景深度对接的平台。北京经开区工委副书记石威介绍说，
1: 政策面向海外归来的高层次的侨界人才，可以提供创业启动资金、办公场地的租金减免等多项的就是在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同时，面向侨界的科创企业，我们还设置了专项基金，提供股权投资、研发补助、依托国际人才服务等。

0: 合唱项目。2025年，我们推荐参赛项目1853个，对开国大赛的贡献数呢达到了25.1%。今年呢是推荐了1860个，其中1050个项目进入了初赛，占比到20.08%，推动人才项目的精准匹配。
1: 从拉布布毛绒盲盒引发海外抢购，到哪吒系列文创产品火爆东南亚，中国潮玩正加速迈向出海新阶段。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泡泡玛特等北京市朝阳区3家潮玩样本企业出口金额达29.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1.8%。朝阳区东坝地区卫辖区内600多组垃圾桶站安装了智慧眼监测系统，摄像头对准投放区域，实时监控垃圾桶有没有满冒，桶边有没有遗洒，周边环境是否干净。过去主要靠人工巡查的工作，如今实现了智慧化管理。据介绍，部分社区原有栈道式敞口桶站被拆除，桶站重新选址，垃圾桶全部收进封闭厢房内，厢房内预留周转空间，设置通风、除臭、灭蚊营和消杀设备，定时运行。家门口的暖心食堂在东城朝阳门街道正式上线，朝内头条社区全新党群服务站7月初投用，引入老字号翠华楼运营便民餐厅。小份菜平价实惠，5元起价，菜品清淡，适配老人，性价比超高。这里不仅是老年助餐点，也是上班族的实惠食堂，更是非遗体验空间，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街道还计划推出志愿者送餐服务，解决高龄行动不便老人就餐难题。一室多用，服务全龄，让社区生活更便利，更有温度。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

0: 风险呢？
1: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

平。本周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篮球项目分阶段继续展开角逐，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市16个区123支代表队参赛，涵盖5人篮球、3人篮球2个项目，共设置10个竞赛组别，将上演269场精彩对决，是本届世运会参与规模大、竞技氛围浓厚的重点青少年球类赛事。另外，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继续展开角逐，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散打项目、青少年组体操项目、青少年组排球项目、青少年组国际象棋项目也将陆续登场。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

0: 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了。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没说了，很重要的得锁车。没有啊，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王先生啊，他这个开着车去打球，但是这一次把车停好了以后，他下车去打球，可是他没锁车。为什么呀？您听我慢慢说呀。首先刚才说了，这个附近呢车位紧张，好不容易哟找着一个空位置，他把这车呀

这个毫无踪迹了。哎呀，王先生当时就愣在那地方，怎么办呢？打电话报警，车没了。哎呀，后来呢，派出所民警来到了现场，这个询问了一些个整个的这个详细情况经过之后，民警判断有可能啊，这是谁呀、啊、开错了车。

吃饭呢？嘿，饭馆林立，各种的风味特色。电影院呢？嘿，那地方啊，特别的繁华。那时候您等会儿吧，您呢，先别带着我们画地图，我们不打算进行这个双井地区半日游，还是赶紧讲这个故事。对了，

就是他，就是这辆车。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刚才一再说这王先生，他为了就是人家要是谁让他挪车方便，车钥匙搁在车里，车没锁。哎，这张先生跟这个代驾员过来一拉车门，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我的车，不然我也开不了这车门啊！你看这钥匙还跟这儿了，走走走走走。他喝的有点多，脑子不清楚，像那个你一琢磨，你这车开过来，你停好了没有？

车位的那个号，李先生知道。李先生把这情况告诉民警，民警呢就按照李先生说的这个线索，来到张先生他们家小区地库，来到那个张先生他们家他本来应该停车那个车位上，这么一看，刚才说了这车没有。哟，那位说，这都这会儿了，半夜了，这车没开回来。开回来了，开回来应该停在这位置上啊，没有啊。你说这是多么的急人呐，这怎么办呢？这车去哪儿了？民警同志很有耐心，咱们呀一辆车一辆车的找，没办法。哎呀，把这地库啊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翻了个遍呢。我就说啊，尤其地库里找车不容易，地库是分层的，有负一还有负二呢。

消息啊，上不去了，困呐，走不动道了。那怎么办？在车里躺会儿啊。那躺着呀，他就觉得，因为什么呀？他叫代驾的时候，他坐在这个车的后排，这代驾司机开车。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这后排啊，这不舒服，哎，不得休息，怎么办呢？迷迷瞪瞪的爬起来，到了这个驾驶座这个位置，把这座椅放平之后，这一躺，然后，他就沉沉的睡去。民警这个时候找到这位张先生，哎呀，可算让我们找着了，哎呀，您赶紧醒醒啊，有事儿跟您说呀。张先生一睁眼再一看，啊，

0: 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十五罐，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

0: 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

0: FM 特别提供。
1: 1997年3月3号，距离春节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北京依然十分寒冷。在海淀区的一家医院里，一个老人看着窗外树枝上微微翘起的嫩芽，这应该是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但他的至亲骨肉却要

0: 说起这位老人的丈夫，有一部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叫做《围城》。主演陈道明凭借在剧中饰演的方鸿渐一角，获得了第十一届飞天奖最佳男主角。
1: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0: 这部经典电视剧的原著作者名叫钱钟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段对婚姻、爱情、人生的经典阐述，出自于钱钟书的妻子杨绛为《围城》写的后记。杨绛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由他翻译的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被称为该书的最佳译本。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同样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他的代表作小说《围城》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杨绛和钱钟书夫妇被称为中国文坛的双剑合璧。1932年，杨绛怀着梦想辞别了故

连忘返，他们等待着恋人的相会，或是依依不舍的告别。1932年3月的一天，早春时节，在古月堂门前，杨绛见到了。

0: 赵表兄钱钟书和同学杨绛认识的初衷，并不是想让两个人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他知道钱钟书啊由家里安排定了一门亲事，而杨绛也有一个男朋友。
1: 与钱钟书定亲的正是孙令贤远房姑妈的养女，名叫叶重范。叶家并非一厢情愿，钱钟书的父母也同意了这门亲事，但是钱钟书却从未认同过这位叶家小姐。那么杨绛所谓的男朋友又是谁呢？这个人名叫费孝通，他出生于1910年，比杨绛大一岁，他就是孙令贤口中所谓杨绛的男朋友。
0: 杨绛和费孝通是苏州振华女中的同学。说到这儿，可能有观众不理解，为什么振华女中里会有一个男生费孝通呢？
1: 原来当时费孝通的母亲担心他上男子中学会被欺负，他与振华女中的校长是老朋友，所以费孝通就被安排进了女中。费孝通与杨绛同班，一直暗恋着他，并且两人随后又考进了同一个大学，东吴大学。这让费孝通更加觉得自己和杨绛非常般配，没有理由不在一起。但费孝通并不知道，杨绛对于他只是当作一个普通朋友看待，
0: 自认为对于杨绛和钱钟书都非常了解的孙令贤又如何能猜透两人的心思？他只是将自己认为的事实情况分别传达给了他们。孙令贤的话让钱钟书和杨绛都非常苦恼。自从邂逅了杨绛，钱钟书很动心，这个看似木讷的书生在行动上却十分果决

良宵苦惫睡香慢，猎猎风声恻恻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在这一首人生年秋杂诗中，钱钟书仿佛置身诗中，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秋寒之夜，披衣而起，窥眼

0: 家银行看出这个年轻人的诚意，此时的他也不得不点头答应下来。
1: 钱杨两家在苏州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双方的至亲好友，完成了定亲仪式。这之后没过多久，比杨绛更早毕业的钱钟书对于前途出路有了新的想法。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报考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他决定要去英国留学。所谓庚子赔款留学，源于近代中国被迫屈辱签订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在第六条中规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澳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000万两白银。
1: 在庚子赔款以后，多国相继与中国签订了部分退款协定，其中一部分用在了教育上。每年中国可以向美、英、法等国输送公费留学生。
0: 从1909年开始，很多抱有富国强民梦想的年轻人参加了入学考试，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被录取。到了钱钟书参加的1935年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中，录取形势更加的严峻，这届计划只招收25人，而钱钟书报考的英国文学专业只要1个人。最终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87.95分考取，这个成绩是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的。杨绛支持丈夫出国留学，她决定同钱钟书一起远赴英国。但与享受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钱钟书不同，杨绛只能以借读的身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并需要自费所有的开销。
1: 在一场热热闹闹的中式婚礼之后，杨绛与钱钟书正式结为夫妻。不久后，他们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轮船。
0: 钱钟书小说《围城》开篇，主人公方鸿渐从欧洲搭乘轮船返回上海。这段故事的灵感源于他们夫妇海外留学的经历。当钱氏夫妇辞别亲友，双双踏上一艘通向未知国度、未知命运的远洋轮船时，杨绛发现钱钟书在生活上很笨拙，用不好筷子，不会打蝴蝶结。但这些毕竟是小事，学问上的志趣相投，让他们即使在漫长的海洋旅程中也不感到乏味和无聊。到达英国之后，钱钟书和杨绛租住在一个当地家庭里，他们称呼房东叫做老金。
1: 在牛津大学，杨绛与钱钟书的身份不同，他只是一个旁听生。
0: 钱钟书与杨绛再次进入了可以专心读书的象牙塔，他们可以在这所历史悠久的英国名校里阅读更加纯粹丰富的英文著作。漫步在校园里，钱钟书公派留学的身份可以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背后还有2条黑色的飘带，这让杨绛很是羡慕。但在牛津大学自费旁听的开销已然让远在中国的父亲杨银行十分吃力，杨绛不想再向父亲索取更多。大部分时间杨绛都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自习。虽然名义上是一名旁听生，但是杨绛在这段留学经历里却并不输给丈夫钱钟书。她不仅将自己的写作能力磨练得更加成熟，而且还自学了法语、德语等多门外语，这为杨绛日后在中国文坛上的大放异彩埋下了伏笔。
1: 在房东老金家里的生活很快让杨绛体会到了种种不方便，每天的饭菜也越来越差，这让杨绛产生了出去单独租房的想法。他在学校附近找到了一所房子，在圣诞节之后，钱钟书和杨绛就搬了出去。

钱钟书清晨悄悄起床进了厨房，这是他们刚刚搬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半个小时以后，还在睡梦之中的杨绛隐隐约约地闻到了一阵香气。随后映入杨绛眼帘的是烤好的面包、煮鸡蛋、又香又浓的红茶、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杨绛没想到

0: 早餐都是由钱钟书来做的。来到英国的第二年，杨绛怀孕了，这让初为人父母的钱氏夫妇非常欣喜。1937年5月19日，英国牛津医院里降生了一个中国孩子，钱钟书如愿得到了一个女儿，杨绛夫妇为女儿取名钱媛，钱钟书为她起了个小名叫阿媛。在杨绛生下女儿后不久，钱钟书顺利地完成了毕业答辩，他取得了牛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学位。按照计划，钱杨夫妇将前往法国巴黎继续留学。钱钟书和杨绛在巴黎的生活非常愉快，还见到了很多清华的同学，他们在一起读书聚会，高谈阔论，大家都很喜欢他们的女儿，还不到一岁的阿媛。然而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封从中国寄来的家书打破了这种平静。
1: 1938年秋天，自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纷纷沦陷。正在法国巴黎游学的杨绛夫妇收到家书，钱杨两家在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都离开了家乡，扶老携幼前往上海避难，所幸都顺利地安顿了下来。原本计划在巴黎多留学一年的钱杨夫妇，出于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眷恋，辗转法国多地，终于买到了船票，坐上了一艘从里昂开往香港的轮船。
0: 钱钟书接到了西南联合大学的邀请，他得到的职位是外文系的教授。在轮船抵达香港之后，钱钟书独自前往昆明赴任，他们自结婚之后第一次分别了。
1: 杨绛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儿阿媛来到上海，由于上海有着一部分租界并没有被日本军队完全占领，因此在沦陷区中心的上海像是一座孤岛。杨家暂时居住在霞飞路莱德坊，父亲杨运航头上的白发增添了许多。

0: 杨绛在一位广东富商家里做家庭教师，教那家的小姐高中课程，每天一早出门非常忙碌，一面工作一面抚养女儿。钱钟书从西南联大回到上海已经是一年之后的夏天，与丈夫的重逢让杨绛非常欣喜，但很快钱钟书遭遇了一个难题。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这一天，钱钟书接到了离开上海去湖南避难的父亲钱基博的家属信中，让钱钟书前往湖南的蓝田诗院教书，以便侍奉父亲。这让钱钟书很是为难，刚刚与妻子女儿团聚，怎么忍心撇下他们去湖南呢？贤惠的杨绛不想让丈夫违拗父亲的意愿，在钱钟书离开上海启程前往蓝田诗院前，杨绛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他略带嗔怪的语气中仍然有些依依不舍。就这样，钱钟书苦笑着踏上了湖南之行。
0: 钱钟书的这一走，抚养女儿阿元、照顾钱杨两家的重担又都落在了杨绛的身上。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1941年暑假的时候，钱钟书终于从湖南辗转再次回到了上海。在杨绛眼里，丈夫变得黑了、瘦了，显得很憔悴。阿元已经不太认得爸爸，躲在了杨绛身后。丈夫的归来让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杨绛一家在沦陷去上海的生活并不容易，但即便艰苦的日子再难熬，只要他们仨在一起，杨绛的心里就非常踏实。尽管在战火纷飞中生活难以安定，但杨绛仍然在小说戏剧的创作上崭露头角。1943年，杨绛在上海发表了《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一系列优秀剧本，并被搬上舞台，在上海公演反响极大，颇受欢迎。一次，钱钟书和杨绛看完了由杨绛剧本改编的舞台剧之后，很是兴奋，回家对杨绛说，我要写一本长篇小说，而这部长篇就是奠定钱钟书文学地位的《围城》。《围城》出版后，杨绛还陆续给这部小说写了序言和后记。
0: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钱钟书和杨绛带着小阿元一直在上海生活。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钱杨夫妇双双接到了母校清华大学的邀请，他们欣然接受。当时的钱元已经12岁，杨绛

0: 角。
1: 杨绛一家在北京的生活终于稳定了下来。钱钟书虽然工作很忙，但一有空，三个人总是会在一起谈笑，或者去附近散散步。对于杨绛来说，这是一段三人团聚的美好时光。
0: 站在钱钟书、杨绛夫妇身边的，就是他们的独生女儿钱媛。但或许谁都不曾想到的是，

儿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她的丈夫此时还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等待着她的照顾。1997年3月5号，在女儿去世后的第二天，杨绛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北京医院，坐在了钱钟书的病床前。自从3年前84岁的钱钟书因发烧身患肺炎紧急被送入医院之后，杨绛就开始了

0: 搬进新家的第二年，杨绛翻译的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这部剧中的翻译工作历经波折中断，手稿曾经丢失，前后翻译了达20年之久。五月，西班牙国王与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目睹了北京书店前排着长长队伍踊跃购买《堂吉诃德》译著的盛况。一个月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携王后正式访华，邓小平将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了他们。杨绛作为翻译者受邀出席了国宴。在宴会上，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淡然一笑，只说是今年出版的。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赖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1: 同样在1978年，钱瑗参加了公派出国考试，以出色的成绩通过考试，获得了赴英国进修英语和语言学专业的机会。两年后，学成归国的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英语文体学课程。不愿沿袭旧式英语教学的他，想办法将枯燥的语言文体知识形象生动地讲授给学生，这让钱瑗在学校里很受学生欢迎。杨绛一家人在三里河公寓的生活平静而忙碌，每天钱钟书和杨绛各自占据一个书桌伏案工作，钱瑗下班回来也会熬夜备课批改作业，他们不多的休息时间会一起去公寓附近散散步聊聊天。
0: 钱瑗在晋升为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工作变得更加繁重，不仅在学校教学上，科研活动也多了起来。他当上了英语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还建立了一项北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的中英英语教学项目。女儿每天超负荷的工作让杨绛看在眼里，十分心疼。他曾问女儿，能偷点懒吗？能别这么认真吗？钱瑗听完总是摇摇头。
1: 自从搬进三里河的南沙沟公寓，杨绛一家人平静幸福的生活持续了10几年，然而命运却对他们开启了玩笑。
0: 杨绛一家平静幸福的生活了十几年，是什么突然打破了这种平静？
1: 然而命运却对他们开启了玩笑。
0: 是什么让杨绛想写一本叫做《我们仨》的回忆录？杨绛一家人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1995年的春天，58岁的钱瑗开始咳嗽，并伴随着腰疼加剧，站立行走都愈发困难。在医院，钱瑗被检查出患上了脊椎癌。一年前，自从钱钟书因肺炎住进医院以来，杨绛就一直疲于照顾丈夫。看着年迈的丈夫和已经不再年轻的女儿，杨绛萌生出写一本名叫《我们仨》的回忆录，以纪念三个人团聚的时光。当卧病在床的钱瑗听母亲说起这个想法，当即表示想母亲把《我们仨》让给自己来写。杨绛答应了。尽管当时钱瑗握笔作起都很困难，但乐观的他却并不以此为负担。
1: 钱瑗的《我们仨》终究没能写完出版，他在安睡中去世了。第二年，钱钟书由于手术后遗症得了急性肾衰竭，他又开始了无休止的高烧昏迷。钱钟书这位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家，还是没有熬过1998年的严冬。丈夫和女儿这两个对于杨绛来说最重要的人，在两年间相继离开了他，他们都没有拉住杨绛温热的手。从此杨绛的世界也变得冰冷起来。

0: 杨绛曾说，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的确，他在独自生活的岁月里，心灵的寄托就是不间断的读书和写作。
1: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重要著作之一《菲多篇》，这本对话体的著作记述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在复读前与一众弟子朋友的话别。古希腊文写作，杨绛将其翻译为中文，寄托自己的心境。他认为，这本薄薄的小书里，有着一家三口谈话时的共鸣，跟他们对于世界真理的认识与追求，有着共同之处。
0: 2003年，杨绛在92岁高龄，写出了他内心底最强烈的呼唤与思念，《回忆录》。

0: 失散了，甚至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这是杨绛每每在凄风冷雨的夜晚思念丈夫和女儿内心的写照。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纯正的回忆录，内容里穿插着很多杨绛半梦半醒的想象与记忆。也许在杨绛的心中，她的丈夫和女儿并没有离去，他们依旧在陪伴着她。
1: 有人曾说，把杨绛和钱钟书的稿费

0: 而伟大的。2001年，已经90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此时，他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好读书奖学金的捐赠者。
1: 好读书奖学金意在捐助那些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撑学业的大学生完成学业。在捐赠仪式上，杨绛先生曾这样深情地说道：“
2: 我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媛。那个时候，我跟钱媛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

0: 在捐赠会场上，杨绛还向在座的学生们解读了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义。
1: 现在呢，我越活越老了，越老越觉得清华校的这个校训八个字呢，意义深长，很有意义。自强不息，从我们自身做起，努力学习，求知识，学本领。然后底下呢，厚德载物呢，是一个道德的标志。就是说，我们努力，求知识，学本领，然后是为了谁呢？为的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

0: 意大利语以及拉丁文。在他的笔记中不仅仅只有中文，还伴随着大量的外国文字，这让数年之后开始整理的杨绛十分头疼，因为钱钟书懂的外语中有几门他是完全不懂的。
1: 即便如此，杨绛仍然以超乎常人的毅力默默地做着整理。一个个不眠之夜的灯光下，他坐在钱钟书生前曾经伏案工作的大办公桌前，校对、整理、发掘着这些厚厚的笔记本，哪怕经常跳出完全不知所云的德文或是拉丁文词汇。在2003年结集出版的《荣安馆札记》，以及2011年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都是由杨绛整理而出的。当钱钟书的手稿集问世时，杨绛已经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
0: 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料，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一笔财富。

0: 仍然能够创造出巨大精神财富的女作家、翻译家，就这样离开了我。她将要在另一个世界里与失散了的丈夫、女儿团聚了。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

0: 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1: 嗯，就这个头朝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0: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1: 是
0: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气脉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啊、能够漂流过来，
1: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0: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1: 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木耳的生长。
0: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嗯、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1: 是
0: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1: 对，
0: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1: 嗯，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
0: 嗯，
1: 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0: 对，是的，
1: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1: 是，
0: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1: 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鸭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多少钱了呀？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茬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1: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这
1: 个价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0: 对，一半的价格。
1: 嗯，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下面想请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0: 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春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那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

0: 是199块钱，但是不是五箱，是拍一发二，等于说给您直接发10箱到手，而且还是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也就是199元，您拿走的是10箱啊，就是整整6斤。
0: 对，整整6斤，而且您不用担心它的保质期，它的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另外，这个八珍威化呢，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的酥的，所以说这样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来说，您的牙口不太好的时候，这个饼干也能吃。
1: 是，
0: 而且呢，因为它没有用蔗糖的添加嘛，里边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它甜味不是那么的浓。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
1: 是，
0: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威化的，一共是5箱加5箱，一共是10箱。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八珍威化。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而且今天在5箱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是翻倍，也就是说您拍一组的话呢，给您是2组，
0: 哎，一共是10箱，199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陪逛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

机器人等十类产品给予补贴，每人每类可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本次补贴采用立减补贴模式，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十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享受补贴的产品需拆封核验与销售订单商品一致，消费者应配合拍摄相应照片。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7月23号17时13分，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日前正式启用。这个189平方米的社区空间坐落于朝内大街97号及老字号便民餐厅非遗传承。

0: 安的刚需，也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休憩服务，受到周边群众广泛欢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中午11点，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内的翠华楼便民餐厅迎来用餐高峰，近60个座位基本坐满，点餐窗口前排起了小队，人气十足。家住东四的居民周女士熟门熟路地点了一份清蒸鲈鱼，打算打包带回家吃。
2: 有4-5次了，
3: 点条鱼省事儿，点了一素包子就够了。
4: 打包回家吃？
3: 对，家里边还有别的菜，每次来几乎都点，因为是清蒸的，我不太爱吃油大的，挺新鲜的。
1: 餐厅开业的消息不仅吸引来附近的老年居民，也引起了周边上班族的注意。市民张女士和同

0: 沫儿，这个锅气味很十足。这个丸子做的还好，丸子炖冬瓜，然后我们点了肉龙，一人来了一个。我比较认老字号，吃的干净，吃的放心，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然后菜品上也很丰富，可选择也多，价格也合理，所以我觉得挺好。
1: 对于社区老老人来说，这家便民餐厅更是解决了居家吃饭的大难题。80多岁的孟宪奇老人就住在隔壁的朝阳门内大街75号院，下楼步行300米就能到店。在此之前，周边就近就餐选择少，老人外出去最近的便民餐厅也要坐2站公交，很不方便。加上年纪大了，自己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仅费力，还存在摔倒用火用电的安全隐患。
2: 我最近办了半年多，我摔了2个跟头，因为你拉着这个柴米油盐那个老太太说，以后咱们多自己做饭，点外卖下饭馆，我得多油多盐的老年人。

0: 住的菜品清淡软烂，更适合老人食用。店内全都采用小份菜售卖，定价十分亲民。翠华楼行政总厨刘红星介绍，爆款鱼香肉丝只卖16块钱，搭配2块钱一份还可以免费续的米饭，性价比远超周边街头小店的盖浇饭。同时餐厅采用明厨亮灶，后厨操作公开透明，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1: 菜品我们是2天一更新，每天更新的菜品是5到10道。我们最便宜的菜是白菜豆腐，就卖5块钱。我们餐厅最贵的菜是26块钱，一条8两重的
2: 青椒鱿鱼、
1: 西红柿炒鸡蛋、炒圆白菜、菜花都8块到9块。这个餐厅老人他凭借老年证，60岁以上，他会享受一些优惠。快递小哥，我们也推出了小哥套餐，15块钱包括一荤两素的汤一主食。
0: 据介绍，这里原本是社区养老驿站，使用率不高。街道通过走访调研发现，辖区居民就近就餐需求十分迫切，于是对原有空间升级改造，新增便民餐厅功能，并且引入老字号翠华楼专业运营，保障菜品品质和服务标准。目前餐厅正常供应午餐和晚餐。

0: 新就业群体关爱多维度融合。长期关注城市更新和市老化改造的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认为，这一积极探索有望打造社区公共空间新样板。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探索。它首先是解决了居民主要是老年群体更加便利的吃饭的问题，而且也借助它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品质和服务，让我们社区的公共服务更有品质吧。它也实现了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更加符合化，所以完全有可能成为北京不断升级和更好的提供基层公共服务的一个创新的样板或者模式。
2: 丹青戏魂，百媒芳华，百媒百戏艺术推广普及与展演日前在京启动，活动以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为主题，在长安大戏院地下一层展厅推出百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形象的巨幅油画展览。展览作品以写实油画语言捕捉戏剧表演的神韵与风采，既尊重不同剧种的城市规范、人物塑造和舞台特色，也注重呈现每位艺术家的个性气质与表演风格。此外，活动还包括精品剧目展演、工艺艺术普及等内容。第三届北京朝阳花园节游赏体验季暨红领巾公园第四届荷花文化季本周开幕，以国风演绎、科普展示、自然美育和主题市集四大板块为核心，打造可赏、可玩、可感的夏日文旅消费场景。本届荷花文化季将持续到7月26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发布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 102.5 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零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零点到六点停机检修，六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 107.3 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零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 102.5 兆赫，中波 1026 千赫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是我们大暑中伏系列的最后一期了，依然是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大暑养生重点。
3: Hello， 练文好，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大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这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暑的养生话题。
0: 欢迎孟大夫，前两期我们讲了大暑的整体养生原则，还有上班族通勤的防晒防暑实操。哎，最近我在后台也收到了一些留言啊，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防暑做得特别好，冰饮、空调、凉茶都安排上了，还是浑身不舒服呢？
3: 哦，那具体咋不舒服？
0: 哎，就是头沉呀，浑身发沉啊，像裹了层湿衣服，而且睡多久都会累。
3: 其实啊，这个特典型了。哎，这因为这个季节大家觉得热嘛，大部分人的这个精力都放在防暑上了啊，没有祛湿，结果一到了夏天，大家总觉得暑热暑热嘛，一门心思降温啊，降火，喝凉的，吃苦的。但是其实大暑最大的特点，我们说除了热之外还有湿，这个大暑的热它不仅仅是这种干热啊，燥热，对吧？得感觉身上不是干的，是黏糊糊的热呀，这是湿裹挟着热，也就是咱们说的暑湿。那这暑湿勾结在一起，黏在身体里，就像上期我们说的，走哪儿堵哪儿啊。他这个蒙青窍了，头晕啊，觉得头重如裹呀，堵着关节了，关节酸胀沉重啊。所以光降温是没用的啊，反而容易把这个一受凉，把这个湿气啊给闭门留扣了，关在我们身体里了。所以这个火啊越去越重，身体越养越虚。那大暑养生啊，我们一定要并重，防暑和祛湿一定要同步做。今儿我们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祛湿的这个话题。
0: 没错，我是一个浙江姑娘。所以夏天在浙江的时候总是雨水特别多，然后就觉得一出汗浑身黏黏糊糊的，因为空气里的湿度很高，不清爽。原来这个湿气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的影响。那今天咱们就和孟大夫聊聊湿气这件事儿啊。首先先教大家一分钟自测有没有湿气这件事儿。
3: 是的，这个说到湿气啊，首先我们要说这个湿气，大家总觉得有湿，但其实湿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分寒湿和湿热啊。我们说湿热什么呢，就是身体里既有湿又有火，它典型的表现就是这种脸上容易出油啊，长痘痘啊，口干口苦口臭，大便黏腻，小便的颜色深黄啊，舌苔一伸出来黄黄的腻腻的厚厚的一层，特别怕热，还爱出汗，脾气还急，这就是咱们说的湿热。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我们说叫寒湿，这里面呢属于有湿又有寒，它的表现有寒的肯定是怕冷的，对吧？怕冷，手脚凉，肚子凉，吃点凉的就拉肚子，但是大便不成形，粘马桶，舌苔白白的厚厚的，脸也肿，腿也肿，觉得浑身沉重啊，其实就是湿气，它既分湿热又分寒湿。今儿我们先给大家告诉大家湿热和寒湿的区别，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我们说治疗方式啊，养生方式是完全相反的。那湿热的肯定要，我们知道干嘛呢？要清热，清利湿热，对吧？那寒湿要温化寒湿，它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儿呢，就给大家整理了十条的这种自测标准，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自测标准来看一看，您到底有没有这个湿气。而且为什么要先说寒湿还是湿热呢？看看一有没有湿气，还有就是如果有湿气，您是属于寒湿那个派的，还是属于湿热那个派的？对对对，首先啊，基础版的这五条判断您有没有湿气啊。第一个就是啊，早上起来的这个状态，有没有早上起床特别累哟，浑身发沉
0: 发紧，
3: 哎，就点名了，这属于啊，像穿了件湿衣服一样，觉得脑子昏昏沉沉，这睡了一宿咋也就没歇过来呢？白天容易犯困啊，正常睡眠起来应该是精神抖擞的、清爽的，劲头倍儿棒。那

0: 有，哎呦，太累。
1: 嗯，
0: 二，您早上起来是哪种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便的状态，有没有黏腻不成形？有没有粘在这个马桶上，感觉冲不干净，总得刷？

0: 就是舌苔的状态。
1: 嗯，
0: 早上起来照照镜子，对吧？咱吐吐舌头，这舌苔上有没有那厚厚的、黏黏的、腻腻的那一层？无论是白的还是黄的，有没有这一层？而且舌边是不是有这个齿痕、这个齿印儿？
1: 嗯，
0: 就像经常有患者说：“哎，孟大夫，我这裙边儿，哎。”我说：“呵，我说您这描述真形象，说我裙边儿这。”对，正常的这个舌苔是薄白的，是能透露出下边这个舌头的颜色的。有的朋友们那个舌苔厚的，我根本看不到他舌头什么色儿，因为全是苔，腻腻厚厚的一层。
1: 嗯，
0: 我说您嘴里是不是黏黏糊糊的啊？他说对，感觉嘴里不清爽。我说肯定的，因为舌苔太厚了。所以就是您可以自测一下，一早上起来睡醒了什么状态，大便什么状态，舌苔什么状态，以及您的皮肤状态是不是脸上头发上特别容易出油。
1: 嗯，
0: 甚至有可能我就刚洗完半天，上午洗完了，哎，我下午就油了，感觉甚至脸上油光满面，得用这个吸油的面纸，真不是我不注意健康卫生啊，是我真是太容易出油了，而且特别容易长痘痘、长湿疹，皮肤感觉就体感就是黏黏糊糊的。
1: 嗯，
0: 而且整体的这种身体状态就感觉没精打采的，每天活力不足啊，就感觉跟心脉受损一样，浑身沉重乏力，四肢发酸，什么都没干，就感觉自己这个就怎么消符合三条及以上，那您的体内可能就能证明啊，确实有湿气存在了。
1: 嗯，我刚刚数了一下，我应该是中了三条。
0: 嗯
1: 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现在也可以对照着数一数啊，中了几条。
0: 嗯嗯，那同时呢，那我们刚才说了，既然已经有湿气了，那这湿气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呢？啊，我们也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这个口味。什么叫口味呢？如果您经常是有口苦、口臭，觉得嘴里边发黏、发甜的这种，多半是湿热型的。
1: 嗯，
0: 如果嘴里觉得没味儿，口水多，特别容易睡觉的时候流口水，嘴里没味儿，吃东西也没味儿，觉得没味道，这个时候多半是这种寒湿啊，湿热和寒湿的区别，看口味。第二个呢，就是看二便，如果大便是黏腻臭秽的啊，小便黄味道重的，这些都是湿热。如果大便呢是不成形，虽然长，如果这个舌苔是黄黄的、腻腻的、厚厚热，如果呢这个舌苔这个颜色呢是到底是属于寒湿这一派，
1: 看了这个看我的皮肤，嗯，想我的舌苔，早上看镜子里的时候是啥样的，
0: 嗯嗯，
1: 所以知道自己有湿气了，接下来呢就是祛湿了。
0: 嗯嗯，
1: 那在祛湿之前呢，我们先讲讲啊，就是在这个大暑天，到底为什么光防暑是远远不够的。诶，为什么这个大暑天的湿气会比较重呢？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0: 嗯， 嗯，是的，我们说为什么大暑天气比较重啊，这是天气来讲，本身这个季节是不是特别多的这个雷雨季节，
1: 嗯，
0: 对吧，多雨，所以空气湿度

不止热它还湿啊，这个结了啊，一个是寒损伤了，同时这个湿呢也是越来越没精神，越来越没胃口。所以有天越养越是您用越虚，所以夏天不只要勤了，用错了或者用错了体质，迷信网红祛湿茶，有一些反而越喝越虚，对吧？有些人买网红祛湿茶觉得方便，我天天喝，市面多了，因为大家总是啊，去不完的火啊，这个化不完的湿嘛。有的时候其实为了快速的见效去舌苔，有一些代茶饮里边它是加了很多寒凉的成分的，比如说蒲公英、菊花、金银花、生薏米，短期喝您的舌苔可能确实有改善，但是长期喝有的时候它这个相对比较寒凉，如果是本身脾胃虚弱的朋友们，严重的时候就会损伤脾胃，导致您越喝越虚，湿气会反复的同时，您这小肚腩可能喝着喝着反而会大起来了。所以我们买祛湿茶一定要看成分，优先选择这些有茯苓、陈皮、山药、炒薏米的这种健脾成分温和的这种寒凉药材的，要少喝，偶尔喝也别一直盯着喝。而且刚刚练文提到了一个特别好，说喝薏米水啊，因为咱一说祛湿那就是红豆薏米水啊，但是呢首先啊，薏米呢咱们平时买到的是生薏米，生薏米是寒性的，对于这种寒湿

0: 但是运动我们这些期反反复复啊，真是简直低了这耳朵跟大家说呀，我们说出汗排湿这个事儿、啊、因为大家觉得我湿气是不是就水吗，我只要出汗了我这个湿气就没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会说嘛，猛烈的运动，
1: 嗯，
0: 蒸桑拿这个天儿，对吧，我蒸桑拿是不是我就可以把这湿气排出去，
1: 嗯
0: 啊、很多人觉得出汗是为了排湿，所以大热天跑步啊，跳操，蒸桑拿，做高温瑜伽，一身大汗就觉得湿气就跟着排出去了啊。我们说中医里边说汗出伤气，气生脱，还是我们说那就天天的蒸桑拿出大汗做高温瑜伽它就去湿了嘛，啊，它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您反而有的时候过犹不及，对吧，有的时候反而这种大汗淋漓损伤正气了，更损伤脾胃了，脾胃一弱更容易出湿气了，得本来是个好事儿，咱恶性循环了。所以第二个坑就是以为出汗就是祛湿、
1: 嗯、
0: 啊，但其实忘了往往这个根儿在脾胃上，其实真正的祛湿是健脾胃。
1: 没错，这是不对的啊，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总觉得、嗯、哎，出汗我的湿气就排出去了，不都是水吗，
0: 是的，
1: 但其实不是的。
0: 对，大家总觉得、嗯、甚至有朋友们我在反反复复在说，说孟大夫我湿气重我不敢喝水，我说这是谁家说的科普，那段时间来了好多患者朋友说孟大夫我不敢喝水，舌苔好像确实没那么厚，但是我太渴了，我说谁跟您说的，我说水是生命之源啊、嗯、我说正常的饮水一天 1.5到2升，除非一些这种肾脏疾病或者心衰等特殊的病人之外，我说水是一定要喝的，我说得亏您是来看我了，我说您再去个西医院，人一听说中医大夫让您不喝水祛湿，人想这什么蒙古大夫啊，这也不科学呀，这水是生命之源啊，您可别觉得自己湿气重您就不喝水了、
1: 嗯、
0: 这完全是两件事儿。湿气是人体代谢不掉的异常的水湿在身体里的堆积，它可不是您正常喝那个水啊，所以就是咱该喝水喝水，咱可别觉得我不行我湿气重我不喝水了，听了孟大夫这期节目的945养生派的家人们一定要做到自己不信这不喝水，同时如果您周围有人告诉您喝水湿气多湿气重，您还得给他讲讲，说孟大夫说了那湿气重是脾虚，那要是祛湿那就得健脾，和您这喝不喝水可真是没关系啊。
1: 是的，那其实夏天湿气重啊，就南方可能比较喜欢刮痧或者拔罐儿、
0: 嗯嗯、
1: 哎，特别是广东那边啊，就总觉得湿气大、嗯、就得
0: 养生
1: 排排毒，
0: 对
1: 对吧，
0: 其实像刮痧拔罐、嗯、包括之前咱们说的三伏贴，这都属于中医外治法，就中医的一个特色疗法、嗯、它本身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像我们说了这再好的东西用错了地方那都是不行的，所以刮痧呀包括这个拔罐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祛湿和通经络的这个作用，但是我们这样说了得说体质说人群，所有东西没有说这个东西它适合所有人，嗯，那你不科学，但凡您听着说的东西包治百病您敢信吗，这对吧，那这不可能有东西包治百病啊、嗯、对吧，那对于刮痧和拔罐它一定也是这样，它适合是什么样的人，刮痧拔罐它适合这种湿热重体质壮实的人，而且也不能天天做、
1: 嗯、
0: 对吧，有的人觉得我就拔得越黑出痧越多这个效果越好啊，一周我得整好几次，
1: 哎，是我妈有个朋友，就有个阿姨、嗯，她自己平时喜欢研究点精油什么的，嗯、然后她就拿那个刮痧板，然后就一直刮她的，比如说这些什么
0: 胆经啦、
1: 胆经啊、嗯，对，然后就小腿肚啊、嗯，然后就全身上下她都刮，
0: 嗯、
1: 这经常刮痧好吗？
0: 经常刮痧也是像我说的分体质，有的时候体质虚的人虚寒重的人，这个时候您频繁的刮痧拔罐啊，每天一次，有的时候越刮越虚越拔越虚，它耗伤正气，而且咱们千万不要追求说我一定让它弄得特别紫，就紫了就一定是好事，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本来是养生养着养着给养虚了，一般来讲像这种大暑天的刮痧拔罐，如果您是体质比较壮实的人群，又是湿热重的人群，一周一次到1到2次就足够了，而且注意拔完罐之后这个拔罐的这个地方啊，别吹空调，注意保暖、啊嗯、因为这个毛孔是张开的，别让这个寒邪啊直中我们的经络，那不就白拔了吗，
1: 没错，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比如说皮肤比较娇嫩的啊，体质比较弱的气血虚的人，这个东西都要少做，因为它有一定，因为这些治疗都比较俊猛啊，你说拔个罐子本来就弱就虚的，拔完了以后这个正气有的时候反而会

0: 受影响，所以天天的拔罐刮痧不可取，一周顶多一两次。其次，不只是天天拔罐刮痧，您这体质也很重要。如果您就是气血虚的，您就是比较弱的体质啊，您不是那种啊这个湿热重的，体质壮实的，咱也尽量少做啊，它对咱们的这个体质也有要求。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三个坑啊，就是这几个是错误的做法。那在这个大暑天儿，正确的祛湿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呀，其实很简单，我就告诉这个武林秘籍啊，给大家，就是在大暑天儿祛湿的这个武林秘籍是啥呢？就是叫温化清暑健脾，三者要结合。
2: 哇，我发现孟大夫说每次说的这个核心思路还有关键词儿都非常的整齐啊，温化。清暑健脾，
0: 对，我们要温和的把这湿气散出去，同时呢也不能上火，我们要清清暑热。今天呢就利用最后的这一部分时间吧，这一大块的时间，我们从饮食、起居、运动、穴位这四个方面给大家总结一套可以落地的温和有效的一个方式，而且它适合这种大多数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咋吃，哎呀，说咋吃这我就喜欢。
2: 咋吃呢？
0: 对，首先一个就是饮食上啊，我们要以健脾化湿为主啊，这个小甜水小冰水啊咱就可能注意了啊，孟大夫说了可要少喝了，我们说脾胃好了湿气自然就少了，所以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种健脾化湿的食材，不妨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它搬上我们的餐桌，既能祛湿又能健脾，比如说药食同源的一些炒薏米、茯苓、山药、陈皮、白扁豆、冬瓜、莲子这些食物啊，再说一遍，炒薏米就炒薏仁儿，茯苓、山药、陈皮、扁豆、冬瓜、莲子，对，这些食物不热不寒，您长期吃啊，这个孟大夫不限制您，它也不会伤您的身体。但是呢，如果您是湿热重的啊，舌苔黄腻、口干口苦的这些啊，怕热的，您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种绿豆啊、赤小豆啊、荷叶呀 啊清利湿热。如果您本身是一种比较怕凉的、舌苔白腻的这种虚寒型的，您用一点生姜、花椒、桂圆啊去。

0: 后味，浓油赤酱的都容易助湿生痰，所以大暑天奶茶蛋糕冰饮啊咱尽量少碰，要不然咱一边去湿一边添湿，这永远是去不完的湿。所以在这儿呢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两道您在家就能做的家常菜啊，大暑时节祛湿健脾家常菜，第一个就是茯苓山药粥，这太常见了，对吧？
1: 是，
0: 有可能很多连孟大夫还没说呢，说哎，孟大夫您说这我们家现在就在喝着呢，那我得给您竖个大拇指，证明您比较有这个保健养生的观念。茯苓山药粥，您就茯苓山药各放10到15克啊，和大米一起熬粥就可以了，健脾祛湿啊。但是就注意胃食管反流、反酸烧心的朋友们要少喝。第二个呢叫陈皮冬瓜老鸭汤啊，听着就很滋补啊。对，我们在炖鸭子的时候里面放一点陈皮和冬瓜，冬瓜利水消肿，陈皮呢它本身健脾理气，让您在这个季节哪怕吃肉呢，同时呢也不油不腻，理气健脾，帮助您消化，一家老小咱都能喝啊，您可以试一试。然后当然除了怎么吃之外啊，怎么做也很重要，那就是生活起居了，对吧？多动少做少熬夜啊，我们说了咱别一坐坐8、9个小时，对吧？不学孟大夫8点做完12点起，1点做完5点多起，还是要每隔1个小时稍微动一动。尤其是如果您在家，老人也是，生命在运动，咱不要求您大汗淋漓，咱搁家里边走2圈，对吧？我们这个拉伸一下，伸伸懒腰，这些其实都是啊，我们这个运动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脾胃补足动力。
1: 没错
0: 啊，经常有朋友说我吃完饭往那儿一躺或者一坐，就感觉胃里堵住了，下不去。但是如果我走一走，感觉似乎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就好多了。所以就是这个脾胃动力也很重要。
1: 但这又要提醒大家了，在这个大暑的天气啊，太热了，您要动。别选在这个正午阳光特别强的时候动，
0: 对，是的，咱就错开这阳光，咱早上起来，晚上这个太阳落山之后啊，再去动。还有就是别熬夜啊，少熬夜。虽然夏天我们说叫晚睡早起，咱12点啊，对吧？老年人咱10点、11点，对于年轻的朋友们，孟大夫给您宽泛到12点，别再晚了，要不然您的脾胃和肾脏人就不干了，您运化能力不好了啊，脾胃老熬夜，脾胃说我没劲儿干活了。脾胃一旦没劲儿干活，您的湿气一定会重。所以当我们这个运化能力好了，

0: 光留在家里啊，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的时候，最近下雨多，别直接的睡地板和凉席啊，尤其是在空调房里，这个寒湿很容易就顺着这些经络，在您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钻到了您的经络里。
1: 那说了这么多，也提到了我们的饮食和起居方面，最后其实也是我们每期的重点啊，就是孟大夫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专属的代茶饮。
0: 对，这个季节如果您湿气比较重，因为前两期节目我没有跟大家说怎么去暑，怎么去治疗暑期的这种啊浑身没劲儿，那这期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陈皮茯苓祛湿茶，专属祛湿代茶。

那冬瓜皮很好的，我们说这个属于我们将有这个小伙伴喝美式啊去消肿，那就属于国潮养生代茶饮，帮助您健脾祛湿又消肿啊。这个方子您可以回家喝起来试一试，同时呢这个特效的祛湿穴位您也可以摁一摁。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叫做阴陵泉穴啊，它是可以的，阴陵泉穴是人

0: 祛湿化痰、排排湿气，然后改善您身体困重，还有就是这种体型管理，像啊减减肥啊，丰隆穴就很好的一个作用。咱们这个代茶饮和养生的穴位，您也不妨在这个季节按起来，性价比很高啊，怎么说？
1: 嗯，超高的性价比。好，那大家听了孟大夫推荐的这些代茶饮和穴位，回家也可以喝起来、做起来啊。到今天呢，我们大暑中伏的三期节目就全部和大家说完了，从大小暑的养生区别啊，到上班族通勤的防晒防暑的实操，再到今天的暑气自测和祛湿的方法，我觉得我们讲的这三期也是覆盖了

0: 灵、山药、陈皮等平和食材，少碰甜冰油腻，日常多动少坐少熬夜，定期通风避寒湿，可喝陈皮茯苓祛湿茶，按揉阴陵泉、足三里、丰隆穴辅助健脾祛湿。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是不是有点像啊？
1: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
1: 哎，
0: 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二十

0: 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嗯、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嗯、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哦。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啊，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哎、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青磷虾干哈，没有添加、嗯、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天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

0: 而且品质非常好的
1: 南极的鸭肝、
0: 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

0: 税前沿形式，而 token 是支撑人工智能的粮食。这次出台的政策鼓励对 OPC 准入准营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并鼓励发展 token 经济。
1: 下一步是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技术攻关、共性平台、应用落地等方面，通过接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动态储备、滚动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择优给予最高1亿元的资金支持。
0: 科研对北京打造国际科创中心至关重要。北京拥有全国超80%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而科研智能体就像一个能自主完成假设、仿真、实验、验证全流程的数字科学家，能让科研效率显著提升。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刘卫华表示，
2: 我们将支持构建通用科研智能平台，为各领域的科研智能化应用提供

0: 懂基础科学又精通 AI 的复合型人才，为科研智能体持续迭代提供支撑。
1: 去年北京出台了 AI 软八条，对具备一定规模和基础的信息软件企业进行了达标吉祥，最高予以3000万元补贴，推动大模型落地金融、能源、交通、安防、教育、医疗等实际产业端，鼓励企业做好大模型。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陈朝辉介绍，接下来将推动企业做好智能体，前后形成赋能产业端的从会用到实现的有效衔接。
2: 下一步，支持智能体融入集成电路设计 EDA 工具、柔性显示产线等，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智能体解决方案的首次落地给予奖励和支持，支持创新主体开源自主互联协议，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模型首方案等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
3: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晚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盛夏7月，北京市属公园迎来一批特殊的新同事。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北京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全面启动，首批72台机器人将陆续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迈入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心动三里屯屯里有个品牌会公益市集，日前在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西区广场举办，登机牌礼遇项目落地揭幕，首都机场国际抵达旅客可持相关凭证，在三里屯商圈享受餐饮服务、医疗品类，首批30家商家的专属优惠。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

当地时间7月23号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且在同一届获得2枚奖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邓玉和王红都来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王红目前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终身教授，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北京时间2026年7月23日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世界
2: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全市13个区和地区的近500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

0: 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

0: 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加上20多万条遥操作数据，已经让 Moz One 具备了跨区域完成长城任务的能力。
1: 我们只需要给机器人下一个指令，就是请你帮我整理客厅，它是可以实现一个跨区域的一个长城任务，比如说把这个碗放到洗碗机里啊，可乐放到冰箱里啊，整理沙发，整理桌面什么垃圾，它是一连串的长城任务。
0: 依托从数据到大脑再到本体的全栈自研技术体系，千寻智能的第一代机器人 Moz One 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多个真实场景中落地应用。
1: 那 Moz One 它全身是有26个维度，已经在宁德时代的产线去实现一些电池插拔，然后成功率是在99%以上，包括也有在京东啊、博士啊、索福勒等等去开展一系列的战略合作。
0: 如果说 Moz One 是工业硬汉，那刚刚亮相的 Moz Two 就是服务萌新。近日，千寻智能发布了这款面向商业服务场景的新机器人。它通体米白，造型可爱，目标直指酒店、商超和办公楼。千寻智能市场总监郭怡然道出了背后的设计逻辑。
2: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它除了说解决技术上的难点，更多的是我们打破人与机器人交互的一个恐惧，或者是首先我要愿意跟它接触，我愿意跟它交流。那 Moz 2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一个可爱的、非常亲民感的机器人。
0: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这正是千寻智能的三步走战略。这家成立于2024年的巨深智能企业，从创立之初就提出双十计划，用10年时间让全球10%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公司副总裁孙荣毅解释了这一路径背后的现实考量。
3: 工业场景呢，相对可控，需求明确，是验证硬件可靠性与高精度控制的最佳实验场。商服场景呢，人机交互增多，环境复杂度提升，能够极大的丰富模型的长尾泛化与通用交互能力。而家庭场景是非结构化程度最高，安全性要求极高的最终的这个泛化的形态，需依赖前两个阶段在技术、成本和安全上面的长期沉淀。
0: 接下来的8月份，千寻智能将深度参与在北京接续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家海淀企业的机器人将在竞技场上接受新一轮检验。孙荣毅尤其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寄予厚望。
3: 它这次的这个设计的规则呢，更加是面向于通用的这个精细操作，无论是餐饮、酒店，还有这个办公啊等等场景设计。

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城乡建设用地不超过2760平方公里。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4%， 千人

正一体化规划交通能力，进行博物馆群与森林湿地公园，长安街沿线打造国家礼仪大道，东西两端分别融合运河山水与现代都市风貌。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公告，北京市消费品已就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 北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时，可以享受补贴。每人每类能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可以享受已旧换新补贴的产品，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包括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马桶。 包括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包括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包括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包括智能床垫、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包括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

级保护动物。豹猫活动痕迹的出现，极可能是其沿温鱼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天然灌草植被带自上游或周边山地林区逐步扩散而来。这一发现表明，温鱼河公园的自然生境已具备支撑豹猫生存的潜力。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能干点什么呀？后来就下决心呢，就去读书，读这个摄影书啊。初学摄影书还是挺刻苦的啊，每天就是除了上班啊，业余时间呢就是胡同里头啊，那个农村，主要我去农村去比较多，拍呀拍的，就感受到了我的这个天地，还就是应该在农村里边，我去找我的课题。说到了1986

0: 多少钱啊？10块。哪个石头不砸了他们的那个虎口都裂裂口、最后十块钱什么20块钱就一个学期的学费了。所以我自己就写了一个报告给我们文化馆、中国的20世纪末、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考察。
1: 嗯，
0: 我就开始变成了一个调研人了。
1: 哦，
0: 我拿着相机去考察。
1: 嗯，
0: 哎，考察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这样，
1: 嗯
0: 啊，为什么女孩就不能上男孩上，就这一系列的，从人开始，从地方开始。我从87年开始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老师背着一个5个月的孩子在上课，艰辛的哺育。
1: 哦，
0: 我把这个老师拍成了全国劳模。
1: 哦，
0: 完了，我把这两个孩子拍成了什么呀？拍成了大学生。8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5个月，
1: 嗯，
0: 到明年就40岁了吧？
1: 哦，可不是嘛。
0: 啊，

0: 就是拍针，
1: 对，
0: 针的时候你就一定不要干扰他，你就远远的关注着，在他没发现你的时候给他拍下来。那刚才您讲话了，那大眼睛就瞪着你呢。
1: 对呀、
0: 啊，你没发现你给人吓成这样了。我说是啊，我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张眼睛盯着你，这就叫心灵对话。
1: 嗯，
0: 所以一张与亿万人心灵对话的大眼睛呢，就变成了中国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的东西。
1: 对，
0: 小光头，
1: 嗯，
0: 就在他屋里暗暗的一束光打他身上的时候，我就蹲在一个犄角旮旯。
1: 嗯，
0: 然后一会儿他们看来一人就都不说话，
1: 嗯，
0: 老师呢也过来了，说你是哪来的，你干什么呀？
1: 啊，
0: 别说话，该上课上课，我是北京来的，
1: 嗯，
0: 啊，我要拍孩子们上课渴望读书的，
1: 嗯，
0: 几句话。老师说好了，同学们这个那的就去讲，讲着讲着的一会儿孩子就把我给忘光了。
1: 对对，老师们该讲老师们的，孩子们该听课听课，你该拍
0: 拍
1: 你的，
0: 哎，我就该拍拍了，
1: 嗯，
0: 拍拍我抓住这照片的时候呢，我就把这段话说了。我国每年有200万这么失学的孩子啊，就这些个孩子面临失学，读书是他们最大愿望。结果各个县各个地方的邮局都把这张照片贴上，
1: 嗯，
0: 大眼睛第一出名了吧，这张第二张，
1: 第二出名，
0: 然后呢全都到这儿去干嘛，捐款去。中国第一个捐希望工程的款子是谁，
1: 嗯，是谁，
0: 是塘沽，天津塘沽的一个小男孩，他叫周彤，红通通的通。
1: 哦，
0: 他当时就是跟爸爸妈妈磨呀，
1: 嗯，
0: 爸爸我要变形金刚，我要变形金刚，然后他爸爸就说多少钱呀，说二。

0: 敛施弊。
1: 嗯，
0: 你这八个字是连着的，就是表扬好的，批评坏的，是不是？只有这样才使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往前发展。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人家说我的时候，我挺难受的，但是我用一个诗，我给他们。
1: 哦，什么诗啊？
0: 就是郑板桥的诗啊。
1: 哦，
0: 找了一个名人，
1: 哦、
0: 给我写下来，我裱上，我挂在我们家那儿。
1: 嗯，
0: 风一刮吹还动会儿。我就看着，咬定青山不放松，
1: 哦、
0: 立根原在乱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真棒！
0: 这就是要坚持，别人说不好，那是你说不好，
1: 嗯，
0: 我认为好。
1: 对，我们看这个大鼻涕哈，又是一张怎样的照片？
0: 你看这张照片啊，怎么去读呢？就首先就是说我没有进屋，我在这个外边把窗户纸啊，找了一个有窟窿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把镜头就那么对着
1: 啊、
0: 那里边的孩子呢，也看外边有个影儿，也不知道、
1: 嗯。
0: 但是你看那孩子眼神了没有？
1: 嗯，
0: 上面有个女孩，她、可能看见那影儿了
1: 啊。对对，那个女孩，
0: 她分心了。
1: 嗯，
0: 但是这都是自然的，这都是真实的。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说这时候我得把他眼睛给他糊弄糊弄，给弄、弄，不让他看，那不行。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这孩子就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在喊。
1: 啊，
0: 老师在教同学们，今天咱们学山石田土日月水。

0: 的孩子帮助了城里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学习刻苦，
1: 嗯，
0: 他们使城里的好多孩子不大愿意读书的，
1: 嗯，
0: 都振作起来向农村孩子学习了。
1: 嗯，对。
0: 啊、
1: 那张天翼就是这个小光头，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干嘛了呢？嗯、
0: 张天翼就是在这个盐城轻工学院毕业之后、嗯，他建立了一个物流的那种工程设计。那个时候最需要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翻译来了，
1: 嗯，
0: 在研电脑，啪啪弄，你这东西唰就。

0: 我就没读懂。结果他说我就是范明珠啊，哎呦，我说我还说这以后没工夫再找你了，你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现在在美国读博士后，我跟我老公都在那儿读博士后，读完了以后我们回去报效祖国。2022年他带着一家都回来，来到了北京，我带着他在天安门，在故宫，让孩子们去看看。没几天告诉我，他爱人呢在这个浙江大学任教了，他在西湖大学任教了。他是从河南呀，都到那儿去了。现在一说起来，我们有时候经常很多摄影的人，还有摄影家协会的文联的那个是主席，都说啊，我们也想见见他。那个，我说你见他干嘛呀？他说的给我们讲讲他那个励志的故事。结果我就把他请到了那个扬州啊，有个造船厂，然后给那些个职工们上一个大课，大家听了都感动，励志啊！说你看看这么穷，最后励志。再后来就在前年的这已经过去这个1年0.4个月了，9月10号给我来电话，说叔叔您有空吗？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的我想9月10号那天教师节我回我的母校看看老师们去。我说太好了。我呢就带着我的书叫我要上学啊，他呢就买了一大堆的书，还给每个学生和每个老师做了一校服给送过去了，跟我讲说的我特别愿意将来有机会的话跟着您在社会上多看一看，我们也搞个调研我们有责任我们虽然现在这么好的科研的这个学校单位啊，所以范明珠的这个也让我骄傲。等到前不久去年的11月份啊，我正在丽水办展览，一家子她丈夫带着孩子抱着鲜花，我说这谁呀？老爷一看，哎呦，这不是我拍的那个学生吗？一下来了，哎呦，又感动，好多人都围着呀，讲故事看他们那些个。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其实呢，您还拍摄了很多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状况，
0: 这个就是
2: 也准备了一些照片，
0: 新时代的新希望。
2: 对对，咱们看一看啊，现在孩子们的这个上学的这个环境，
0: 这也好几年了，这希望工程正的轰轰烈烈的时候，走的一个地方过去的破茅草房全都给建成新的学校，孩子们呀迫不及待的背着书包，这学校还没有真正的验收呢，他们就天天背着书包跟这转，什么时候开学呀？什么时候开学？
2: 就盼着用上新教室。
0: 你看看孩子们啊，虽然他们的服装，实际上这些衣服啊都是大城市人捐的，式样都不错啊。还有就是啊，孩子的精神面貌，张张笑脸。
2: 对，就特别开心纯真。
0: 你现在再去看啊，又不是这样，都是校服
2: 很整齐了，
0: 很整齐，很整齐。
2: 我再往后看哈，
0: 这是江苏南通。南通我为什么到那儿去拍啊？是我到南通给当地的摄影家协会啊讲一课。那么当地的摄影家协会这个主席团呢，他们听了我的故事之后，副主席捐款5000，正主席捐款10000，12个副主席就捐了60000了吧，那一个正主席就捐7万块钱，这7万块钱就买了一整套的体育设施给云南的

0: 渴望读书带眼睛的课文。这个真的，我们有时候在想，干我们这行里边，如果能够有一篇照片能够写到书里去，写在课文里去，再过多少年，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能够传承下去，能够知道这故事，是吧？也是我们很欣慰的吧？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谢海龙。

0: 翻黏，这个是肉汁的那种粘性。而且再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御品轩辕他们家呀，为什么说特别正宗呢？用的还是老式那种天然的猪肠衣。天然猪肠衣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呢？就是它脆。烤制熏制完成以后呢，您吃这个肠一口咬下去以后，您拿门牙刻一下，就会有一种咔嚓的这么一个声，
1: 脆脆的感觉，
0: 特别特别的脆，拿手一掰它能崩开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给它带来的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这种制作的技艺。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是正经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这样的红肠您在市面上尤其是在北京不太容易买到。
1: 是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呀，价格呢也非常的诱人，
0: 跟大家说说吧。
1: 咱们是80克一根，挺大一根。市面上的这一根是15.9块。那么今天我们主品赠品呢，一共加起来是21根。
0: 21根
1: 15.9块的话呢，那就是333.9块。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给大家的价格达到了199元，这个合一根的话呢
0: 6-7块钱。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折扣，是什么呢？您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就是现在啊，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特别优惠，就是买一赠一。
1: 买一组赠一组，
0: 199块钱，价格不变，21根变成40。

0: 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

2023 启动攻势，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4%， 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6.7 张，全员劳动生产率大约达到每人 58万元， 全力打造和谐宜居之都，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规划确定了两轴、两环、多廊、多组团空间格局，重点推进二环、五环全域城市更新。 二环内开展老城有机更新，推动简易楼腾退、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平房管线改造。五环沿线结合改造提升，提升一体化规划交通能力，进行城市更新。中轴线将打造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北中轴升级双奥片区，南中轴建设大红门博物馆群与森林湿地公园。长安街沿线打造国家礼仪大道，东西两端分别融合运河山水与现代都市风貌。 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公告，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北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时可以享受补贴，每人每类能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可以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的产品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包括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 智能马桶包括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包括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包括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包括智能床垫、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包括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个人消费者必须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认证，然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 享受补贴的产品必须拆封核验，确认与销售订单商品一致。消费者应当配合拍摄相应的照片。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

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不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化物所发布全钒液硫储能电解液重大技术成果，新型低钒浓度电解液实现了量产工艺突破，长效储能电站建设成本降低 27%， 破解了长时储能商业化高的成本痛点。当前风电光伏存在发电间歇性缺陷，长时储能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核心支撑，锂电池不适配超8小时长效储能，而全钒液硫电池是最优路线之一，但是高纯度的钒电解液长期抬高了建设成本。这次研发改良电解液溶质配比，添加新型复合稳定剂，在不降低储能容量、循环寿命的前提下，大幅减少了钒原料的使用量。实验数据显示，电池循环寿命突破12000次，低温环境下放电效率提升15%，可适配西北风电基地、东部光伏电站全场景。目前该电解液已经完成了中试量产，甘肃千万千瓦新能源基地规划配套10座大型液硫储能电站，优先采用新技术。科研团队表示，下一步将推进电解液循环回收工艺，进一步降低全生命周期的使用成本。该技术落地将加速长时储能规模化普及，解决风光新能源消纳难题，助力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再来看看国内车企智能制造基地批量部署新一代国产人形机器人，依托全新巨

增多，生食路边摊儿、凉丸、冷饮消费增多，也会进一步提升患病概率。官方明确多项饮食规范，不饮用生水，不吃冰镇的生食海鲜，路边散装卤味和鲜切水果，家用冰箱要分区存放，生肉熟食分层。

0: 但是呢，在做植物引种啊、驯化，包括一些科普教育相关的这些工作啊。那到今天还有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引种国外作物的时候来进行一个隔离检验的基地。啊，因为我们讲啊，你要是说从国外引种一个活的植物，特别是这种活体植物，不是从种子来的啊，就是直接是植株的这种植物，那你怎么能保证说它不携带有一些特殊的疫病什么之类的啊？那实际上在咱们国家很多的地方都有这种隔离检验的基地，会先引种到这个地方啊，因为鼓浪屿嘛，它跟整个的大陆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区隔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这个引种的植株上面携带有一些危害农业生产或者林业生产的很多疫病的话，它也不会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扩散啊。所以在这个区域来进行一个隔离检验啊，这是保证说这个引种以后不会带来一些生态麻烦的一个生态问题的一些必要的做法啊。那到今天，这个植物园仍然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您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虽然这个引种园它面积不大，可能在鼓浪屿上跟那些更吸引人的一些景点相比，好多人可能没有关注到它。但是它在我们国家的这种植物，包括经济作物的这种发展历程上，它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哈。就是当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些种子，或者是从国外引种的一些枝条，我们在这里是要进行一个这个观察，或者是刚才提到的，是不是看它隔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危害啊？这个是目前它还在发挥这方面的这个作用。所以，如果有朋友，尤其是对植物包括植物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哈，大家也可以再去鼓浪屿的时候留意一下哈，关注一下这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那之所以放在鼓浪屿，其实刚才史军老师也说到了，它跟咱们的这个它是一个岛屿嘛，隔开的，而且呢也包括，其实在这个鼓浪屿上面有很多都是华侨的这个就是当年居住的地方啊，有一些这个建筑在上面，它也是很有特点的。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要把它隔离呀，然后看看有没有疫病啊，我们说一个种子或者是一根枝条换一个地方，它能不能规模化的去种植，这其实是挺考验的一件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学那个《晏子春秋》里面哈，就提到说"橘在淮南则为橘，橘在淮北则为枳"哈，就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了，这个植物可能就不是当年那个植物了。所以我们要想让一些对一些来自海外的这些植物或者一些经济作物能在我们本土实现安家，并且能够实现规模化种植，能够开发它的商业价值，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时间会历经更久，经历的关卡会更多？
0: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简单说一下这个"橘生淮南则为橘"这个事儿啊，不是说它变了啊，而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适合，导致了一些特定的，可能是嫁接果树的出现了一些变化啊，就是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很久很久之前啊，我们的祖先可能就掌握了这。

0: 波的一个实验，看看，它能够适应，多高的海拔呀，多少的这个降水能让它活呀，包括土壤的酸碱度是什么样子能让它活呀，那这就是为更广的一个。怎么说呢？更广的一个推广，做更多的技术性的工作啊。那再下一步，那就是把这些已经筛选好的、潜在的能够适应不同区域的这些植物的个体，包括说品种啊，放到相应的这个要推广地方的这些种植苗圃里面去，然后再观察它们的这种特性。啊，能不能取得我们满意的收益？如果能，好，这个就可以进行推广了。如果不行，那我们再去做，又从头进入到一个循环里面去，再去找啊。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不是说，哎，我们随便拿着种子就撞大运去吧。哇，这个撞大运，它的代价可是极高和极大的啊，这是不能随便撞大运的。
1: 对，也就是引种，它只是第一步。引回来的珍贵的这些种子、这些枝条，我们得好好保护它们，同时还得好好的利用它们。这个利用的过程不是随随便便的挖个坑，咱们种下去观察就行了。那可能确实还需要很多的这种条件啊，给它营造一个环境啊，包括技术上的这种补给呀，再包括我们是不是小范围的试种，然后再去一步一步的推广开来，然后去评判它的这个经济价值。这听起来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它肯定是一个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过程。所以结合刚才史军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结合例子哈，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些漂洋过海的种子，真的在我们国家立足之后，落地生根之后，到目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经历了刚才说的那些个阶段，提到了橡胶，我们以橡胶为例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怎么样是在我们国家什么地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然后又一步的把这个橡胶产业在咱们国家给它这个落地生根的。史军老师再帮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好吗？
0: 实际上，橡胶的它的在全世界引种的一个基本的过程是吧？那在最早的话，它的原产地是亚马逊的区域，后来呢是逐渐被引种到了
1: 东
0: 东南
1: 南
0: 亚
1: 亚，
0: 区域，到了新加坡，到了马来半岛，到了东南亚整个区域。那后来的话，到了其实20世纪初的时候，咱们的很多的爱国华侨就开始啊尝试去引种这个橡胶啊。在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1902年，那个时候就有我们的华侨啊，从新加坡就带回了这个橡胶的这个种子，还有种苗啊。那在这个海南就开始试种啊，但是这个试种呢，离真正产胶还是很远的，其实也是很远的。我们讲，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大规模的能够，割胶的这个区域，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数量有限的话，你那割那胶，就够做一个橡胶球，那也不行，是吧？
1: 对，没有价值
0: 离
1: 啊。
0: 工业化生产远得很。对，那实际上，我们讲啊，在20世纪的头10年，实际上大家都一直是在海南反复的尝试去做这个引种啊，然后尝试着做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啊。

0: 地方。这样的话，就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啊，包括说在海南的更多的地方，就开始来建设我们的橡胶种植园。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稳定了我们的橡胶的一个基本的供给啊。这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其实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如果没有这些种植园，如果没有说之前的那些爱国华侨的这些打下的很好的基础努力，那我想，那我们的国家的橡胶的这个生产的体系，其实发展起来就要历经更多的艰辛了啊。其实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重要的贡献，这是我们必须去感谢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你看从1900几年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开始来着手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哈，这个橡胶产业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既有我们华侨的这些热忱啊，爱国热情在，同时也有我们的这种科研人员，他们不断地去发现怎么样去更

0: 成了一个功能更为单纯一点的这种香料作物了，是这样来的啊。那至于说它的引种啊，其实确实是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是吧？你刚才已经说了，它实际上是从印度啊、印尼来的啊。那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被我们的华侨啊，从印尼啊带来了这个十几粒的这个檀香种子啊，给交给了华南植物研究所，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华南国家植物园啊，在这里就进行了这种培育，最终成功培育出来的五株幼苗，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国内栽培檀香的一个起点啊。那到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檀香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这就是在过去的很多很多年啊，就五六十年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反复努力的一个结果啊，它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而是有很多批次的这种引入啊，以及不断的筛选啊，到今天我们才能够闻到的这种檀香的这种特别优雅的这种香气。
1: 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从它最初的两亩地到现在60多年的时间，这里已经引进了4000多个优良的品种，从橡胶到水稻，从香料到药材，也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注入了生机。那这个过程还会一直持续吗？比如到现在了，这个智能化的今天，我们还需要不断的从是全球的各个角落去搜寻一些可能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然后通过一些正规的途径引种进来，然后再进行本地的这种规模化的推广，这个路还会一直走吗？
0: 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我们今天讲啊，我们的现代的这种交通手段，以及说我们通讯手段的这个发达，让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基础上，我们能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作物的这种交换连接变得更为容易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啊，集合全人类的智慧来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之前肯定是极有地域性的，是吧？我们做最初我们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可能只局限于某个乡镇甚至某个村落啊，你说那儿有一个优秀的什么品种啊，但是出不去啊。那到今天呢，我们整个地球都变成一个村落了啊，那大家可以去做更广泛的这种物种的这种交换啊，包括说一些新的一些杂交物种的选育啊。那这样的话，对于未来的我们的这种不管是粮食安全也好，还是说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也好，其实都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的意义呢。别的不说啊，说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最近在不断去推广的一个作物，就是藜麦。
1: 藜麦啊，
0: 藜麦这个东西啊，对，
1: 五颜六色的，
0: 藜麦这东西也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呀。有红藜麦，有白藜麦，是吧？这个东西，那藜麦这是南美洲的啊，原产是在秘鲁啊、厄瓜多尔这些区域。那他们是种植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重要的谷物，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谷物还不错呀，这个谷物。特别适合生长在一些高海拔、高寒，特别是土壤又有盐碱化的这些地方啊，它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抗极端环境的一个粮食作物存在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啊。同时，它的籽粒呢也富含各种各样的营养啊，包括说富含像这个淀粉啊，这不用说了，包括是蛋白质啊，以及一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啊，就是被这个营养学家啊称为是最完美的谷物嘛。就是什么都有，唯一一个缺陷就是产量有点低啊，但是这个事儿就慢慢有可能能解决

0: 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做引种驯化的，或者说做一个新作物引进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啊。那在未来的话，肯定还有更多的这样事情啊，就包括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种像非洲的作物呀、南美洲的作物呀，就在做新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尝试。那在未来的话，我们的餐桌，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交流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1: 对，像藜麦哈，据我所知，在咱们北京的延庆地区，还有一些小范围的种植，因为延庆它也属于相对可能比较冷凉的地方哈。那包括像这个海拔高一点的，这个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地方，那这个藜麦更适合种植的地方，这之所以有了。它现在能在我们国家的种植，也跟这个植物的引种是，

0: 桥的帮助之下实现了在祖，所以我们说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产业，一份赤诚可能会温暖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也今天非常感谢史军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聊关于咱们这个漂洋过海的这些植物的故事。谢谢史军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嗯，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

年度重磅美洲文明，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

0: 美洲风味，更有博物开放到10月18号。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千寻智能在数据工厂里训练机器人通用大脑；国土空间规划草案公示，二环路和五环路推动城市更新；北京以旧换新再扩容买智能门锁、智能机器人，最高补贴1500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7月24号7:33，搭载太空数据中心关。

0: 与通用交互能力，而家庭场景安全上面的长期沉淀。
1: 接下来的八月份，千讯智能将深度参与在北京接续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家海淀企业的机器人将在竞技场上接受新一轮检验。孙荣毅尤其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寄予厚望。
0: 它这次的这个设计的规则呢，更加是面向于通用的这个精细操作，不论是餐饮、酒店，还有这个办公啊等等场景设计，它蛮难的。其实是给所有的矩阵智能的企业可。

昨天23启动公示，规划明确， 到2030年， 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 城乡建设用地不超过2760平方公里， 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 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6.7张， 全员劳动生产率大约达到每人58万元， 全力打造和谐宜居之都， 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质增效。 规划确定了两轴、两环、多廊、多组团空间格局，重点推进二环、五环全域城市更新。二环内开展老城有机更新，推动简易楼腾退、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平房管线改造。五环沿线结合改造提升，提升一体化规划交通能力进行城市更新。中轴线将打造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北中轴升级双奥片区， 南中轴建设大红门博物馆群与森林湿地公园，长安街沿线打造国家礼仪大道，东西两端分别融合运河山水与现代都市风貌。

2500元。可以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的产品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包括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马桶，包括智能马桶盖、数码相机，包括运动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包括智慧家庭服务器、智能网关、智能床，包括智

中央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行，赛事设置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 U16 组、男子 U14 组。为满足更多女子青少年选手参赛需求，组委会允许年满13周岁的女子选手以测验运动员身份报名参加女子公开组比赛，在比赛中积累经验，提升竞技水平。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篮球项目分阶段继续展开角逐，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市16个区123支代表队参赛，涵盖五人篮球、三人篮球两个项目，共设置10个竞赛组别，将上演269场精彩对决，是本届世运会参与规模大、竞技氛围浓厚的重点青少年球类赛事。另外，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继续展开角逐，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散打项目、青少年组体操项目、青少年组排

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

地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

0: 100米就是一红绿灯路口和斑马线，不少市民为了图省事，主要是因为犯懒啊，冒险横穿机动车道，直奔马路对面的杨桥南公交车站。
1: 这多危险。
0: 记者现场就统计了一下，半个小时之内有46人横穿马路，
1: 不少。
0: 有的老人拉着装满蔬菜水果的买菜小车穿梭在车流当中，有人呢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啊，完全不顾身旁疾驰而过的机动车。还有人呢习惯性的扎堆儿啊，凑足三四个人就结伴横穿，逼得正常行驶的车辆是纷纷减速避让。
1: 哎，这就是一种从众心理，反正咱拉帮结伙的，咱一块过马路，那这司机也不敢不停啊。哎，
0: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最悬的一幕，特别特别悬。
1: 怎么说？
0: 一对老年夫妇从公交车下车之后啊，因为他还有后续还有人下车，
1: 哎，
0: 所以这个公交车就停着没动。然后这对老年夫妇径直绕到公交车车头前方横穿马路，
1: 哎呦，
0: 不仅导致刚刚起步出站的公交车紧急刹车，还逼停了后方驶来的小轿车，险些引发了交通事故。然后记者上台就问了问，说大妈，这么多车多危险呢，您不怎么到路口走那个人行横道呢？
1: 那大妈怎么说呢？
0: 哎呀，这摆了摆手说，谁愿意多走那几步路啊，你看大家都从这儿过。
1: 我估计很多

0: 依旧说，刚才你们俩说的这情况啊，我们家附近也有啊，明明就离斑马线几十米吧，但是有一些市民朋友就懒得多走几步，非得横穿马路，我觉得太危险了。
1: 是是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您还见过哪些懒人懒事？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这诺儿妈说咱俩今儿是青黄不接组合，
0: 昨天是一清二白组合，不是，咱能下回用点好词儿形容我们不？金诺儿妈真是打个商量，是不是？咱们多么生机勃勃的夏日啊，咱这绝对不能青黄不接，更
1: 何况
0: 我穿的是白色儿。
1: 我们俩人的颜色比较清爽，也没有事先商量，
0: 哎，
1: 反正甭管怎么说，今儿有视频直播，您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最近啊，有市民朋友拨打12345热线反映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家这快递最近怎么都不能送货上门呢？
1: 有没送到家门口？
0: 咱不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则，说呀，这个快递小哥得征求，如果你不送到家门口，你得是事先征得这业主同意才行的。快递网点的负责人经过了解，认为啊，有可能是常给居民送货上门

0: 求，方便我们后续的派送了。
1: 让你选了吗？你有这选项吗？
0: 我有一些公司是有的，
1: 但不是所有公司都有。
0: 比如说顺哪家，他都会让你选。
1: 我倒是没有什么说什么，有偶尔打那个电话我还接不着。
0: 哦，
1: 有什么N1放快递柜啊，N2什么送货上门之类的。
0: 对，不同的快递公司确实不太一样。
1: 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觉得像我这个懒的，我就是希望他给我们送我们家门口去。
0: 哪怕扔在家门口，您觉得？
1: 一般情况下，你不是前阵子出差，不是什么出差，休假，
0: 休假
1: 回来我们家门口堆了一堆。
0: 就是购买欲比较旺盛一些，
1: 就是原来半路上没到的。
0: 行，总之啊，小哥现场也拿出了几件快递，说您看看这些收件人的地址后面啊，都加了个备注是送货上门。那我们看到这个备注，肯定也是得给人家送上楼的。如果说您的地址后面没有备注，一旦不能及时联系到您，就有可能被投送到快递柜了。这位小哥提醒，如果您想要送货上门，大家最好在自己的网购平台的收件地址后面加一个括号，送货上门。
1: 哎，这个我待会儿回家我就都给他加上。
0: 哎，这个、可以，
1: 对吧？
0: 我倒不是在那个快递的地址后面备注这个了，我是在外卖的地址后面也加了一个括号。
1: 哦，请勿尝试。
0: 不是，尝试什么？
1: 请勿尝试试吃呀。
0: 不是，您能不能
1: 人家
0: 对咱们小哥有点信任？李凯老师，我可不干这事儿啊！我的括号是您放门口就行，谢谢。

0: 不是我说的啊，李凯老师说的。
1: 闹事嫌人假，说身边就有这样的懒人呢。一家人去电影院看个电影，本来呀，步行也就是20多分钟的路程，溜达着也就到了。看完电影再溜达着回来，既锻炼了身体，又看了电影，还省了打车或者是停车的钱。哎，

0: 平台我都已经开始写真名了，您要是说还是可以写相声女士，那我就还用化名了。化名
1: 李凯，化什么名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器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有的玩，不像美哲小的时候天天玩掌机游戏，对吧？
0: 哎呀，
1: 黄博士说了，蜻蜓对于水中的溶解氧的需求比较高，所以水质不能太差。这几十年哈、啊，城市发展比较快，很多的小水湾啊、小塘、小池塘啊都被填平了，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排河道，产生了一些黑臭水体，一度导致蜻蜓数量骤减。
0: 但是现在可不这样了，现在咱北京水环境越来越好，是不是蜻蜓的数量也跟着回来了？
1: 所以啊，这几年北京的河湖水环境是正在恢复，干涸的河道重现生机，水质也变得清澈了。但是蜻蜓啊，赖以生存的多样化水生植物群落恢复的没那么快。至于今年蜻蜓变多的原因，据专家推断啊，这有可能和多种因素有关，比如说昆虫的大小年啊，或者多雨的天气啊。北京最常见的蜻蜓啊，不是老干儿，人叫黄蜓。
0: 黄蜓，
1: 黄蜓
0: 是吧？
1: 就是那个、
0: 蜻蜓的蜓，黄蜓。
1: 就是、我就是看过那个照片，脑袋都是那个黄不唧唧的、幼虫期、稚虫期哈、很短，在城市里边雨水激洼的小水湾里边就可以繁殖生长。水生植物大致分为三种哈、像这美哲比较熟悉，前两天去溯源了，有个叫沉香的，人叫
0: 沉
1: 水、浮水和停水。
0: 哎，您别说，这挺有意思。
1: 哎，
0: 就是我原来对沉香了解非常少，我去溯源的时候才知道沉香的品质分为沉水级、沉水浮，什么八分沉、九分沉。看来咱们这
1: 一下就100%沉，
0: 那是您下去也得沉。但关键这水生植物的分类也是这么分啊，
1: 沉水、
0: 浮水和什么
1: 停水
0: 哪个停啊？
1: 停
0: 挺凶的挺。
1: 哎，对，
0: 哦，
1: 会为不同的蜻蜓提供产卵的隐蔽空间。在调查当中，他也发现水生植物相对丰富的，你像什刹海啊，蜻蜓数量就明显比较多。
0: 你看，
1: 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您知道，咱刚才说老干啊、黄蜓啊，目前我国记录的蜻蜓目的昆虫有820多种
0: 哦，
1: 北京市内大概有70种蜻蜓。
0: 而且我觉得未来咱们的自然环境，包括水环境越来越好的话，相信没准儿什么时候新的蜻蜓的种类就能出现在北京了。你看咱们在大城小事节目当中时不常的就跟大家说，随着北京的生态环境向好，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在一些河湖包括湿地的环境看到各种各样的水鸟啊，一些水生生物啊，包括现在说蜻蜓可能在市区内看到的也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在这样的盛夏时节哈、也是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您家的小区或者一些天然的环境看到蜻蜓之后，咱们就是远观，咱们不要伤害。
1: 是是是，蜻蜓那个翅膀趴的那花啊，花的树叶都是平着，
0: 哎，
1: 特别好看，
0: 是特别好看，
1: 是平着还是立着呀？
0: 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个蜻蜓它要是不飞的话，它是翅膀。我记得应该是竖起来的，
1: 哎，
0: 但是飞着的时候那翅膀是平的，
1: 那是，要不然你怎么捏呢？
0: 不是，厉海老师，我刚才全白说了。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见过那些懒人懒事儿啊？
0: 您

0: 太悬了是吧？
1: 可不是，可不是，
0: 万一不留神就给您啊压着了。
1: 嗯，
0: 所以这为人家外卖小哥点个赞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陈明迪说，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六号床的一哥们儿，哎呀，有一阵儿挺懒的。
1: 这已经精确制导到床位了，是吧？六号床，
0: 宿舍老六啊，总是让我们几个去超市啊、食堂的时候让他帮我们烧点儿。啊，就让我让帮他烧点用的呀，吃的呀，
1: 就吃的不出去买，用的也不出去买，就等着室友带回来。
0: 对，帮忙带点，帮我带个干脆面，
1: 嗯，
0: 啊，就大概这个。
1: 嗯，青易阳说，我们家楼上有一户男士啊，我觉得那位男士也有点懒，懒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没见他下过楼，
0: 火，
1: 多么神秘的一位邻居啊！
0: 七七五八这个，说我一个同事。

0: 日的垃圾桶，我也就想不起来这事儿。
1: 嗯嗯，
0: 您要是说，我还得顺道批评一下我们办公室的某些同志。
1: 哦，
0: 因为我脚边就放一垃圾桶。
1: 那可不是吗？
0: 我就发现我经常不产生垃圾啊，但我这垃圾桶满的特别快。
1: 哎呦，那是
0: 就是某些小同志啊，他就是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余姚说，我见过周末在家不做饭的，点外卖饺子的，舒服不过倒着，好吃不过饺子，躺着吃饺子。
3: 哎，你看头伏饺子二伏面，哎，这头伏很多朋友刚吃完饺子，眼瞅着我觉得这周末要吃二伏面了，是不是李凯老师？
2: 明天要吃面。
3: 像如果人家说的这个

0: 叫九云租车。
1: 行行行、
0: 啊、这个你都不知，因为我这有经验。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弄了一家公司、
1: 嗯、
0: 我在平台上租，你是这个供应商等于是、
1: 嗯、
0: 但一个平台就是一个租车的信息平台。后来呢这个商家呢这个下单之后呢，王鹏飞顺势选择了平台上自带的基础保险啊。

0: 扯呀，王鹏飞最终也没妥协，仍然按照要求正常流程要签合同，承诺如果有车辆损失我自行赔偿。
1: 嗯，
0: 这工作人员一看，哎呀，态度太坚决了，没见过这样的、哦、行行行，你行，你可以把车开走、嗯、但是我跟你说啊，有任何问题你就自己承担，涉及报保险我们车行也不会给报。
1: 哦，就我们不管了、
0: 哎、
1: 出任何事儿你自己担着吧。
0: 这个工作人员还说，等你送车回来之后我们得仔细检查，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找你索赔。
1: 哎，但我觉得工作人员要把话撂到这儿的话，我要是租车的这一方我心里也打鼓。
0: 你也打鼓，
1: 万一他倒是给我来一个提灯定损什么的，那您说我这怎么办呢？
0: 哎呀，那么据律师啊，这个律师长沙看来，上述租车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租车价格和保险费用是租车服务的核心交易条件。商家在消费者下单之前隐瞒强制加购保险的要求，属于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接受或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商家以不买就不让取车为要挟啊，实质上剥夺了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额外保险的自由。
1: 嗯，
0: 那么这个王鹏飞呢，就像这悟空租车返回了自己的遭遇之后呢，客服要走了当时工作人员强制推销保险的录音，当然至今也没有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啊。
1: 哎，总之我觉得就像律师说的，好像你没有事先提醒消费者还有这么高额的一笔保险费用，他就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哎，
1: 当然现在也正值暑假的黄金旅游季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都要带着一家老小去外地自驾游、
0: 嗯、
1: 那么您在租车的时候一定仔细阅读一些租车前的须知，
0: 是
1: 咱把一些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规避掉、
0: 哎、
1: 如果遇到您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那咱也遇到事儿不怕事儿，咱积极维权。
0: 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是靠低价引流的、
1: 嗯、
0: 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可能就是低价，比如说引过流来了，额外就想卖你保险，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哎、现在但是城市当中这个租车的这个市场已经是竞争非常激烈了，
1: 哎，
0: 您可以多比较一下。
1: 你要是这么做生意的话，我觉得很难有回头客吧。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咱老话怎么讲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这天练啊，
1: 这三伏天健身啊，锻炼啊，您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游个泳，
1: 哎，
0: 空调房里撸个铁、
1: 嗯、
0: 啊，这还行。
1: 稍微舒适一点的环境。
0: 哎，
1: 所以我跟您说啊，现在好多朋友在三伏天锻炼，人也不出门，人都在家里练、嗯。尤其是有一些老人也有锻炼的需求。
0: 老人锻炼
1: 啊，
0: 那您留神，这天太热、嗯，
1: 是得留神。我跟您说这么一个景象啊，早上9:30，昌平区回龙观百家城小区，00后的一个健身教练小猴准时来到客户的家里，开始当天的私教课程。
0: 哦，私教上门。
1: 您一听就是居家锻炼，人家教练上门服务。客厅靠墙放着健身踏板、弹力带，还有一对哑铃，这是这次训练需要的一些道具。
0: 嗯，
1: 居家上课的这位啊，
0: 道具
1: 就是弹力带啊、健身踏板，还有哑铃。
0: 健身器械。
1: 器械，道具器械、
0: 嗯、
1: 居家上课的呀不是年轻人，而是一位71岁的老人。
0: 嗯，
1: 一进门的时候呢，小猴没着急让老人上来就哭哭一顿练，没这样，先掏出了一个玩意儿，血压计。
0: 什么玩意儿？
1: 血压计。
0: 掏出个玩意儿。
1: 怎么了？
0: 你这个怎么学的怎么都走去了呢？
1: 你又不让我说道具，李凯老师。
0: 那也别说玩意儿，玩意儿还不如道具呢。
1: 掏出了一个血压计为老人测量。哎呀，阿姨，您今天这血压有点高啊。这样哈、啊、咱们放慢节奏，降低强度，咱今儿慢慢练。小猴帮着阿姨放松调整呼吸，也放缓了训练节奏。您要说什么样的阿姨这么执着、
0: 嗯、
1: 大热天的还得在家里健身呢？ 71岁的魏阿姨，两条腿
0: 71了、
1: 哦，两条腿啊受过严重的骨伤。前些年的时候，魏阿姨不慎被电动自行车撞伤了，右腿的胫骨平台骨折，先后做过2回手术。去年年底的时候，阿姨又不小心在日常锻炼当中摔倒了。这一摔了不得啊，李凯老师，左腿的髌骨也骨折了。
0: 您瞧瞧。

0: 术后常见问题，左腿的肌肉明显萎缩，两条腿啊粗细差异比较大，而且膝关节后侧的组织粘连、弯曲、伸直都会带来撕扯般的痛感。因为魏阿姨的下肢支撑力不足，虽然能走，但是走起来发飘，
1: 这得进行康复训练，
0: 身体也不稳，得康复训练。于是呢，在今年四月份开始，魏阿姨接受了每周一回的上门私教训练，每次啊也不练长了，就一个小时。课程主打轻柔的松解、关节激活、低负荷的抗阻练习，重点改善术后肌肉萎缩、关节僵硬和肌力不足的问题。几组动作之后啊，这魏阿姨的额头上冒了一层汗珠，一会儿螃蟹步，一会儿上下台阶，一会儿靠墙静蹲。哎呀，阿姨就说，哎呀，我原来这个小腿啊只能弯一半，我再往下我根本就受

0: 现在啊可以下楼了，身体有了起色。魏阿姨呢不满足于康复，
1: 哦，
0: 人对自己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1: 哎，想干嘛？
0: 您就比如说好多原来那个丰满人士啊，
1: 嗯，
0: 在减重成功之后人又要增肌了，就是人就是这样的，达到一个目标他会有更好的更高级的一个目标。
1: 嗯，
0: 魏阿姨说啊，说跟记者说啊，这是跟记者说，说小伙子，我给你展示展示这个亚洲蹲。
1: 嚯，
0: 这个亚洲蹲呢它属于蹲下去很顺利，但是需要用手撑才能慢慢起身。魏阿姨说，你看你看我这站起来还是挺费劲的。阿姨的语气当中也透着不服，
1: 嗯，
0: 就是不服气呀，
1: 嗯。
0: 小猴就在一旁咯咯乐，说阿姨这个动作啊对咱们的下肢力量要求很高，您没受伤之前我跟您说都挺难完成的，
1: 现在那时候您也做不出来，
0: 现在啊咱们以稳为主达到这个目标啊，别着急，咱需要时间。这两年专门面向60岁以上老年朋友的上门私教在北京越来越兴起起来。小猴服务的这个老服务有限公司是在2024年9月份正式运营的。人家这个公司啊就专门聚焦60到80岁的老人的居家健身。
1: 专门为老年人服务。
0: 是，还有机能维稳。目前呢他们公司已经累积了50来位长期上门客户。您知道最大的一位客户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岁数？
0: 88了，
1: 将近90啊。
0: 是啊，人还保持着日常锻炼的习惯，
1: 哎，
0: 真的我都有点自惭形秽了。这个公司十来名全职和兼职教练当中部分具备康复专业的背景，单次课程定价从299到399不等，而教练最忙的时候一天啊得跑四户。目前这个老年人健身的行业还属于小众赛道，市场认知度也不高，消费模式也比较特殊。这个教练李轩坦言啊，说90%以上的客户啊，他都不是说自己要去练的，
1: 就是老人不是自己，
0: 都是家里子女。
1: 哦，
0: 哎呀，练练吧，阿爸，练练吧，妈，这生命在于运动。
1: 谁出钱？
0: 子女出钱。你不能撺的老人健身还不给爸妈出钱，这不合适。
1: 我都跟您把钱花完了，办完了，
0: 您就踏踏实实跟人教练练就行。好多老人主动咨询锻炼的，那是这种情况是少之又少。李轩坦言，多数老人啊，其实现在咱老说不服老不服了哈，好多老人现在人家是服老，觉得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乏力是常态，我花那钱干嘛呀？咱们这衰老是自然规律，舍不得花钱，也怕训练受累。有老人在上了几次课之后，也放弃不练了。
1: 哎呀，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两个极端其实都不好，一个呢是真是不服老，容易出现一些运动损伤和一些风险，比如说心脏的一些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真不练太懒，就今天咱们说这个见过的懒人懒事儿，
0: 懒人懒事儿。
1: 我们同事说是谁吗？不太合适。说
0: 您除了敢说我，您还敢说谁呀？
1: 就是原来我们节目组啊，有一个胖子，男的啊，
0: 哦，
1: 经常在办公室里，生命在于静止。
0: 咱节目组
1: 啊，就是原来曾经做过
0: 胖子
1: 啊，生命在于静止。
0: 说实在，
1: 能不动
0: 我
1: 就能不动就不动啊。哎呀，
0: 哎呀，
1: 这也不行，知道吧？
0: 反正吧，我觉得不管什么岁数，咱有锻炼的心，这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像李凯老师说的，一定量力而行。
1: 哎，
0: 咱得找有专业的教练资质的人员上门服务哈。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就9527这个，我举双手赞成。
0: 怎么说？
1: 买西瓜，
0: 嗯，
1: 专挑无籽西瓜买。
0: 哎。

0: 哎呀，这是遗传呀，没办法。苏面的说，我们家的饭懒方式呢是大懒之小懒。
1: 嗯嗯，
0: 我老公让我帮他拿瓶水，我就喊儿子帮他爸拿去。
1: 哎，儿子还行，他家里边就一孩子是吧？
0: 嗯，
1: 一般老大吃老二去。
0: 啊，
1: 给妈拿一瓶水去。
0: 哎，现在您家就属于闺女受指使的阶段。
1: 不，我被指使。
0: 嗨、哦，
1: 丁香花说，
0: 完美闭环。
1: 哎，王盆丁香花说、嗯，我一般不会攒太多
0: 啊，
1: 有个两三双袜子我就洗了。
0: 嗯嗯嗯。丁香花还发了一条，说你们今天说懒人懒事儿，说的就是我。我躺在卧室的床上，懒得下去拿遥控器关空调、关电视，于是呢，掏出手机，打开遥控 app。关掉了空调和电视、
1: 哎、
0: 然后睡觉。
1: 你瞧瞧，现在好多不是那个像美哲他们家那高科技，
0: 嗯，
1: 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同学关灯啊，关什么空调啊，都是那
0: 还有那个开关窗帘也是、
1: 哦、
0: 而且我床头就是那个窗帘的遥控器、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开关窗帘我都懒得下床、
1: 哦、你瞧瞧你瞧瞧，
0: 哎
1: 呀，
0: 什么时候那个我们家的百叶窗也可以实现遥控管理，那我就更满意了。
1: 百叶窗怎么着，就是那个拉上去的，
0: 对，它不是那种就拽绳那种拉、
1: 哦、
0: 它现在是上面有一块就这样上下波动，它就可以、
1: 哦、
0: 来控制它的透光方向和透光度。
1: 嗯，
0: 林老师家这个下回您要是再装修的话，您真可以考虑设计设计。
1: 你都这么费劲了，你干脆把窗户敲敲了的，
0: 然后
1: 这样的话就随时可以。
0: 我倒是想把我们家窗户敲大点，物业不让啊，不让擅自改窗户。
1: 小妞说，我突然想起有首歌手写的歌词儿、
0: 嗯，
1: 里边有两句词儿特别传神。
0: 怎么说？
1: 伸手够不到的地方都叫远。
0: 太精辟了，
1: 伸手够不到的地方都叫远。哎，说我有一个真事儿哈，我哥们儿有一次闷多了米饭，
0: 嗯，
1: 第二天啊连菜都懒得做了，中午啊就着热水配咸鸭蛋吃。
0: 等会儿，就着热水
1: 配咸鸭蛋，
0: 配咸鸭蛋吃干米饭。
1: 哎，晚上呢是就着榨菜对付，晚上他做个，你做个蛋炒饭不是得了吗、
0: 嗯、
1: 他说太麻烦了。
0: 哎呀
1: 哎呀，就用外卖的餐盒装着吃，说这回连碗都不用刷了，直接吃完了就扔了。
0: 嗯
1: 啊，这是把懒发挥到了极致。
0: 哦。

0: 然后你也不怎么做饭，专门给狗用就踏实了。
1: 我就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见过那些懒人懒事
1: 不跟我说话机会是吧、
0: 哎、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你看博荣姐就说李凯你倒真是大方，行听歌吧，朋友们稍后见。

0: 在六点前您拨打4001667979到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两大瓶叶黄素，只要六点前拨打这个电话都能享受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补贴，额外再送两大瓶叶黄素哈。
1: 哎，您没听错，平常都是送一瓶，但是大家反应比较热烈，所以特别争取今天福利加码，每位朋友再加送一大瓶。就这还没完，每位再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似的，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啊买菜啊都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航天官方的合作护眼品牌。
0: 那么这里边还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关键呢还有高科技的促肾作用啊，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你要想试试，可以拨打4001667979，电话占线也没关系啊，大家别着急，其实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六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特别争取到每人加送两大瓶叶黄素。这还没完，还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号。

0: 配衣服，
1: 对对，
0: 颜色和款式呢，
1: 那个露脚趾的凉鞋，女士穿的话真得配那种比较女人味的裙子，那配裙子穿好看。你说你要是穿就是 T 恤短裤那种，你可能配露趾凉鞋它的气质不太搭，我个人感觉、
0: 是吧。说那个洞洞鞋也不错，不用蹲下或者坐下穿鞋带啊，系鞋带好清理，而且也挺好看，还能搭配 DIY 的服饰、说实话他说好看，
1: 配饰不是服饰
0: 啊，对对，配饰就弄个小什么太阳花啊，
1: 小别针那种，
0: 小别针，说实话我也不觉得那鞋好看。
1: 洞洞鞋我是不太能欣赏，但勃肯鞋我真觉得挺好看、
0: 反正朋友圈里边大家都在晒，这本来也是一种潮流表达哈、包括有一些朋友脚底下爱出汗，
1: 哦，汗多，
0: 哎，它容易打滑，
1: 嗯，
0: 这不是特别安全，空调房有时候特别冷，你露个脚趾头吧
1: 浑身都冷，
0: 吹得慌，
1: 嗯，
0: 运动长途走路也不方便，鞋子还容易进灰，所以不少年轻人表示凉鞋舒适度不够，很难找到贴合脚型久穿不累的款式，相比之下运动鞋软底洞洞鞋脚感更好。那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传统的露趾凉鞋需求萎缩，但夏季穿透气鞋的底层需求并没有消失，三类包裹式的潮流鞋快速就抢占了市场。洞洞鞋凭借着轻便增高以及可 DIY 个性化装饰特征吸了大量年轻用户、兼顾透气性和包裹感的勃肯鞋既解决了露脚趾头的尴尬，又满足了日常防护需求。
1: 因为那个勃肯鞋属于鞋头做的比较大，然后整体感觉是扁扁的那种，前面的脚趾是不会露出来，但是后面没有脚后跟，就脚后跟是亮着的。
0: 所以有人说这鞋能从夏天一直穿到秋天，
1: 真的是。我跟您说，就是冬天还有带毛毛，就里都是毛毛的那种勃肯鞋，我还打算买一双。
0: 你瞧瞧。那个素吸鞋啊，作为户外场景延伸到城市日常的代表，精准捕捉了通勤和轻户外两种需求。素吸鞋具有防滑速干、包裹透气的性能，很适合那种徒步啊、赶海啊、通勤啊场景，兼顾实用性和简约颜值，受众持续拓宽。那记者也是看到啊，面对市场化消费者风向的转变，多家老牌的女鞋品牌开启了产品结构的自救，发展电商直播呀，大幅的削减高跟细带露趾凉鞋产能，高跟
1: 别呀，李凯老师，其实我觉得那种露趾细带凉鞋真的搭配好，还挺好看的。
0: 哎呀，
1: 这么说话，现在已经不被市场认可了，是吧？
0: 反正人家要调整产能啊，加大了包头休闲产品这凉拖啊、轻户外的鞋的供给，线下门店也在不断的调整，传统的细的系带凉鞋反正大幅的压缩了啊。从露趾转向包脚，这场发生在脚下的更迭呢，本质上是一场消费升级，从顺应季节惯性到按需自主选择，从单一功能到复合价值，反正年轻人在用正用购买决策重新定义夏日的最佳

0: 自己啊，每次去演唱会之前都会提前租一台长焦的旗舰手机，就是那种什么山顶也是 VIP， 就哪怕你那票，
1: 叫你问玉，
0: 对，就得问玉，就是他哪怕离那个舞台特别远，也能拍到那种高清的大

0: 卡器、内存卡、收纳包等配件，以满足演唱会、旅行、 vlog 等不同的使用场景。有一位消费者跟记者说，自己正是因为在支付宝租赁页面看到设备标注的最低日租价格较低，才决定下单的。他说原本以为花个几十块钱就能租到了，真正选择演唱会需要的一两天租期之后，才发现其实实际的价格是远高于页面展示价格的，而且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算。感觉呢和最初看到的平台价格是有一定落差的。这位消费者表示，页面虽然标注了比较低的日租价格，但是在下单的时候才发现实际租赁价格和最初看到的价格不一致，希望平台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示不同租期对应的实际价格，避免消费者产生误解。您比如说，在支付宝租赁界面，三星 Galaxy S24 Ultra 的商品页面显示每天是19.6元起，但是如果您实际选择租赁一天，这个价格就不是19.6元了。
1: 多少钱？
0: 79。
1: 哦，
0: 如果租三天的话，那个日租金啊，它写的是29.67元，
1: 就是越长这个单价才显得更低一些，日子短那单价就贵了。
0: 而这个大疆 Pocket 3页面标注每天是3.4元起，但实际选择一天租赁的时候，日租金是45元左右。
1: 你看，还是有吸引眼球，跟我那租车性质差不太多。
0: 差不多哈、受访的律师就建议啊，随着现在演唱会设备租赁市场的持续升温，平台商家还是要进一步提高价格的透明度，完善合同条款。合同条款和赔偿标准，建立更加明确的履约保障机制。另外呢，相关部门也可以加快推动数码租赁行业服务的标准建设，进一步规范租金计算、违约核心责任，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反正现在看演唱会的经济确实比较发达哈，就是这类的租用的产品我觉得也挺好，物尽其用嘛。你有时候买完了之后落灰落土半年、对吧，你不如这个租，但是真正的这个租金的设计包括整个租赁环节的所有的细节都

0: 版的定价是949元，五个月后耐克官方旗舰店实际成交价格是770元，大促的时候甚至出现过低至500多块钱的极端价格。
1: 不是说不打折吗？
0: 但是今天新款没有折扣这类线下常见的话术在线上销售渠道完全失灵了。只要你在网上买，控价不代表不做活动。过去消费者在滔博圣道的线上店随时点进去都能够看到600-700块钱的跑步鞋，未来这种随时可买的折扣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官方旗舰店在特定节点的限时折扣，像什么双十一啊、会员日啊、换季清仓啊、孤品特卖啊。同时呢，经销商与耐克线下合作仍然是耐克必须依赖的业绩大头。据天眼查数据，像耐克商业中国有限公司在国内分支机构为271家，耐克在国内的销售网络还要靠经销商来支撑。经销商有强大的议价权，仍然能够继续在线下做换季折扣等等活动。
1: 你看，咱们是昨天刚跟大家说滔博、宝盛啊和耐克明年就不再合作的消息，然后今天早上我一起床，我发现有一条微博热搜，就是说那个滔博在大促耐克，说很多的那个热门商品都已经是售罄的状态。
0: 是是是，
1: 虽然正式的合作终止是要到明年的1月1号，但是你看消费端的反应已经非常的强烈了。
0: 是，
1: 那至于未来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明年到来之后还能不能买到一些价格相对实惠的耐克呢？我觉得得交给时间了。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专门给大中小市朋友做的这个抢的福利哈，就是您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我们的好事眼贴，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拨打这个电话，都能够享受到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

0: 对，
1: 在很多朋友看来，
0: 出来混
1: 西瓜籽儿，它不是大黑籽儿，都那种软软的小白籽儿。
0: 嗯，
1: 其实你要是吃一个半个的，倒真没事儿哈。
0: 哎，
1: 9759说，照顾我父母的保姆的闺女，暑假来我们家住。括号没辙，不然还得找其他的保姆替班，所以呢家里就住来了保姆和保姆的女儿。
0: 嗯嗯，
1: 发现啊，一整天除了吃饭上厕所以外，这个闺女就是躺着刷手机。
0: 你瞧瞧，
1: 她妈还得把水果切成块给她端在面前。
0: 嗯，
1: 就连喝水都得用吸管呢。家里闺女挺惯着的。
0: 哎，是是是，生活嘛，有的时候可以懒一懒。现在我们的经济，懒人经济，对吧？有很多的产品的发明都是为了让我们犯懒的。
1: 就是妈妈稍微辛苦点儿。
0: 哎，但是有些不行，有些干勤快，咱得勤快。
1: 那必须的。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在下周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0: 下周见。

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同步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划分男子甲组、男子乙组、男女混合丙组三大竞赛。

0: 这是阵雨，主要是在山区，城区局地有可能会掉点。另外呢，就是夜间湿度增大有轻雾，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呢，最低能见度是1到3公里。明天周六一早驾车出行呢，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受到低温的影响，午后到前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平均雨量不大，就是2-3毫米。但是山区呢，局地对流会比较强，局地有20-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或者是6-7级的短时阵风。所以呢，外出尤其是前往山区呢，要注意加强防范。气温方面看呢，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还是天气闷热，外出呢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王工？
0: 目前看呢，周日就是26号白天呢，还有弱的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也不大，但是呢，气温比明天还是有所上升，就是。

0: 的一大重点就是集中对这些桥区动手术。南四环花乡桥下路口是前往天坛医院的重要通行节点，过去这里的左转车辆排队过长，经常拖慢整条路的车速。这次改造除了路口西进口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车道外，路口东进口也做了优化调整。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磊介绍，
1: 东进口将最内侧原来的左转车道调整为了掉头车道，然后将一条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同步优化调整了信号配时。据我们监测，改造后花园乡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
0: 今年北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莲玉桥等8座桥下空间完成动态交通组织优化，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

0: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市的实际数字工程呢已经完工了16项。目前呢，针对一些平交路口、道路进出口也在开展着相应的建设工作，在北清路、化工路啊，还有朝阳北路、朝阳路等等一些主干路上边，我们也在推着相关的项目。
1: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内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
2: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平均每天发送旅客16万7000人次，出行客流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4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二层新增的24A 检票口从今天开始正式启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次列车。
1: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

0: 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
1: 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2: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1: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
0: 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
1: 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2: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3: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2: 值得注意的是，自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
4: 关注按钮一按，车牌瞬间变脸，和驾驶员口中的防禁行神器。那今天上午，丰台交通支队根据前期研判，对丰台区永和庄华国搅拌站北侧的一大院突击检查，查获了涉案人员5名，查扣涉案渣土车辆5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5: 这个翻盘器什么时候装的？
6: 装没多久。
5: 装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6: 防禁行。
5: 王进行为了避免处罚，是这意思吗？
6: 对。
7: 上午9点，在丰台区永和庄华国会搅拌站北侧一大院内，丰台交通支队秩序管理中队民警刘龙健正在对涉事车队车队长进行询问。经过了前期的分析研判，警方锁定了这家企业，北京新奇路发科贸有限公司。刘龙健介绍说，
5: 经过前期的这个分析研判呢，我们也是分析出一家企业，他那个名下注册的5辆车，其中有3辆通过我们大量的视频分析研判，发现他存在这个使用翻盘器的违法行为。今天呢，会同执法打击支队到这个货车以及

0: 改装，驾驶员可以通过手边的控制按钮来翻动车牌，逃避监控拍摄。刘龙健告诉记者，
1: 它这牌子不是说固定在它这个前杠上，而是这有一块铁板，通过螺丝固定在这块铁板上，然后里边有一个液压装置，它这样里边有按钮，来回的上下翻。遇到咱们那个路上有那个限行拍摄的时候，它就翻下来。前排的它一旦翻下来，咱们这摄像头是很难发现它这真正车牌多少。一旦有了事故，这对咱们事故的追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障碍。他们觉得这个牌子翻下来之后不会被拍摄违法，闯红灯啊，闯禁行啊。

0: 力度，全力守护市民平安顺畅的出行环境。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公告，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了补贴产品，北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时可以享受补贴，每人每类能够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2: 可以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的产品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智能床、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包括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
1: 个人消费者必须通过京通的移动端来完成认证，然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的专区，按需领取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享受补贴的产品必须拆封核验，确认和销售订单的商品一致，消费者应当配合拍摄相应的照片。
2: 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连续思考和行动是具身智能领域公认的核心难题，而一家位于北京海淀的企业呢，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昨天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走进千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部，探访这家专注于研发机器人通用大脑的企业。从创立之初，他们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机器人走入寻常百姓家，来听报道。
3: 走进千寻智能的数据工厂，数十台名为 MOZ One 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工作人员的遥控下用夹爪完成各项精细动作，翻转纸盒、叠放衣物、整理桌面，每天每个动作都要循环数百次。
4: 您这个每天大概是要让它叠多少次这个衣服？
5: 要叠将近200到300次。
4: 那你这个缝复的过程一直是差不多的吗？
5: 对，就衣服颜色需要换一下，因为我们的数据的话要需要多样性。
3: 千寻智能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看似重复的操作其实是千寻智能自研数据金字塔战略中的关键一环。
6: 当 AI 走进物理世界，我们的机器人也是需要真实的物理数据的，但是这部分数据其实是稀缺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是提出了一个自研的数据金字塔，最底层就采用了海量的互联网视频数据以及我们的自研穿戴式设备用于这个预训练的阶段。第二层是我们的一个遥操作的数据，这里用在于强化学习，帮助这个机器人去真正的知道如何进行操作。
3: 换句话说，教机器人叠衣服只是手段，并非最终目的。千寻智能真正的路径是用海量数据训练一个通用大脑 Spirit 系列具身大模型，让机器人不只会单一动作，而是放进任何陌生场景里都能自主判断该做什么。截至目前，600多万条预训练数据加上20多万条遥操作数据，已经让 MOZ One 具备了跨区域完成长程任务的能力。
6: 我们只需要给机器人下一个指令，就是请你帮我整理客厅，它是可以实现一个跨区域的一个长程任务，比如说把这个碗放到洗碗机里啊，可乐放到冰箱里啊，整理沙发，整理桌面上的垃圾，它是一连串的长程任务。
3: 依托从数据到大脑再到本体的全站自研技术体系，千寻智能的第一代机器人 MOZ One 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多个真实场景中落地应用。
6: 那 MOZ One 它全身

0: 开放一天，当天早上八点，
1: 今天晚上八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天，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的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
0: 再来关注7月24号到8月23号以竹河双镜一梦江湖为主题的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河文化季举办活动，引入武侠江湖叙事体系，将沉浸式游园、角色扮演闯关、国风演绎展演、非遗文化体验、自然科普教育、主题展览展陈和国风文创市集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本届竹河文化季从场景营造、活动设计到体验玩法都实现了全面升级。东门与西南门入口处搭建起清新雅致的国风大门，核心活动区域设置了多处造型精巧的古风打卡装置，桥面则悬挂着充满古韵的竹编灯笼，道路两旁排布的双色道旗搭配氛围感十足的夜景灯光，沿路还精心摆放了400多盆

诶，诺贝尔奖不是，单奖励某一个领域的，它几乎奖励所有的科学领域。所以说，你不管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一个生物学家、一个材料学家，都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但是菲尔兹奖不是，菲尔兹奖只针对于数学领域，所以说它是一个数学领域的单项奖。另外呢，就是诺贝尔奖每年都发，菲尔兹奖呢是每4年评一次。所以说，这个获奖的范围和这个评奖的频率上，那菲尔兹奖要比诺贝尔奖要难度要高很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限制条件啊，就是诺贝尔奖呢是实际上没有对获奖者年龄的限制。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既有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啊，20多岁就拿诺贝尔奖的，也有非常高龄的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我们发这个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发一个奖，是为了褒奖他的这个科研生涯当中对人类的贡献。有很多的获奖者已经90多岁了，但是呢，菲尔兹奖呢是一个有对于获奖者年龄有限制的这么一个奖项，它仅限于在评奖的当年的1月1号之前年龄小于40岁的。也就是说，你要是说，已经超过40岁了，你就没有资格再拿菲尔兹奖了。就是大家这个奖励的是那些正当年的。正在学术研究高峰阶段的数学家的，所以说他这个获奖者实际上是很少的。他第一届是1936年设立，到现在，算上今年的4位获奖者，整个菲尔兹奖，获奖者的名单人数只有68位。所以说他其实是很难很难的。而且今年呢，我们有2位中国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这也是所以说它是个历史性的突破，并且我们要特别的说一下啊，我们今年的这2位获奖者呢，一位是王红，一位是邓钰，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且已经都大概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了。他们都非常年轻啊，这个当然了，因为菲尔兹奖获奖者的这个年龄上限是40岁，所以说他们当然都很年轻，而且王红是一位90后啊，她也是一位女数学家，这个呢又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在整个的菲尔兹奖的68位获奖者当中，包括王红在内，只有3位女性，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它是一个历史突破，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数学来说也是这样的。因为在菲尔兹奖的这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呢，其实华人数学家获奖这不是第一回了，之前呢，我们有这个著名。

去旋转的过程当中怎么占有更小空间，说起来就很抽象。但是呢，这个问题啊，完全可以等价为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亲自碰见过，或至少见过别人碰见过的问题，也就是停车。如果一个停车场啊，它非常的拥挤，然后留的那个停车位非常的狭窄，并且这个停车场里面停的乱七八糟的，哎，你怎么才能够把车停到停车位里面呢？这个时候大家就说，哎，这非常考验大家的车技，对吧？这个和挂骨问题非常非常的相似啊，只不过是挂骨问题呢，给出来是一个更加抽象的，它不是一辆车，它就是一个线啊。然后呢，这个在二维平面里面呢，就是说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停车问题简化成这样，就是说一个停车场。你可以假想它是任意形状的，它到底能小到什么程度，能让一辆车在里面掉个头？比如说这个停车场最小能小到什么程度？这个呢，实际上就叫二维挂骨问题。如果大家再放飞一下，说未来我们在宇宙空间里面，我们停车位就已经是个三维的了，它没有重力的影响，我们可以随便停，它可以竖起来停。然后在三维的空间里面停车的问题就变成了三维挂骨问题。实际上就是王宏研究的这个方向，就是三维挂骨问题，它怎么来去能够让一个线段在里面去平移、去旋转的最小的空间到底是多少？那么邓玉的研究呢，这个就更抽象一点，这个抽象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它，真正应用起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更广泛，就是它处理的呢是流体的问题。什么是流体呢？就是你看空气、水，包括我们血管里的这个血液啊，任何的能够流动的这些物质，我们都一般称为流体。流体呢是个很复杂、很迷人的东西啊。为什么说这个？比如说天气预报啊，天气预报也是涉及到流体的问题，因为涉及到空气的流动，对吧？风从哪儿吹？车哪儿去？然后风会怎么变啊？这里面就涉及到的这个流体的问题，就是说，简单来说呢，我们用中学的这个知识来计算啊，比如说，这个风吹过一个风筝啊，或者是说，我们计算这个水流过一个船啊，这个船的这个冲击到底有多大啊？这都是用我们中学物理当中的牛顿力学来算的。中学物理当中有大量的这样的计算，但是真正你去，仔细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些流体呢，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牛顿的力学能够去涵盖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涉及到的太多的粒子，这些粒子呢，它是很难描述的，就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这些小东西、小分子也好，或者是其他粒子也好，它们互相碰撞，最终形成了一个宏观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水流或者是空气，但是怎么？

0: 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
1: 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偏东海域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0: 再来关注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明天到7月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将会有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
1: 再来关注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0: 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1: 7月17号早上9点左右，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调度部署，多支专业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

0: 体把获得的通行证和其他未知漏洞组合起来，最终找到了一条可以隔着网络控制抱抱脸服务器的路径，并对服务器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信息的收集，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证据。这就好比考生当场翻出考场，直接冲到了老师的办公室，翻抽屉寻找标准答案。
1: OpenAI 说，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他同时还表示，随着具备越来越强网络能力的模型不断普及，预计这类事件可能会变得更加常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次的 AI 失控呢？ AI 的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什么样的偏差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2: 这次所谓的失控，实际上是 OpenAI 它本来是在一个沙箱里面去测试这个 AI 产品的安全性。那么沙箱这个东西呢，我们大家知道，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类似于虚拟机的一个环境，跟外界隔离，由 AI 在里面去进行这种安全性的测试。但是这个 AI 它自己发现了软件的漏洞，从沙箱里面逃逸出来了。然后呢才去入侵了别的网站，去获取这个测试集，想让自己去打一个高分。这个事情其实是就是安全攻防的这件事情里面是比较正常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它是在这种安全测试里面都比较可以预计的出现的一种现象吧。因为这轮 AI 革命大家也知道，从 ChatGPT 开始出现一共也才两三年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早期的这些产品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安全事件是会出现的，但是它不代表是一种系统性的这种问题也好啊，或者说是这种这个 AI 本身是不是就不安全了，这个我觉得不能过早的下这个定论。
3: 看到报道也指出，Hugging Face 最终想使用美国的闭源模型进行取证分析，但是遭到了拒绝。那这种一刀切的安全机制，反映出当前闭源模型怎样的困境和短板呢？
2: 其实我个人也不认为这个是困境和短板，因为这个模型本身啊，其实都会有这种安全性的设置。就比如说，如果说你直接问一个大模型，它你怎么样制作这种炸弹啊，这些问题它也会去做一些这种防范，或者说它会识别你的身份也好啊，或者去看你上下文也好，它会拒绝回答。有些时候，这个实际上就是这种大模型的这种拒绝，无论是开源还是闭源，都有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安全护栏。可能是闭源模型在这方面使用不是那么灵活。在这个具体案例里面，就是这个 Hugging Face 它被入侵之后，它把这个案例提交给大模型，大模型它是分不清楚的，你到底是在跟我描述你是被入侵的受害者，还是你是打算用这种方式去入侵别人，大模型分不清啊，所以这时候它会拒绝回答。尤其是要进行一些具体分析之类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大模型会拒绝啊，这个我觉得不能说明是困境，只能说明是一种安全护栏的这个松或者紧的关系。安全护栏紧未必是一个坏事，安全护栏松也未必是一个优势。
0: 据报道，美国抱抱脸公司最终选择了本地部署中国智谱 AI 的开源模型 GLM5.2 完成分析，数据全程没有离开本地环境。这一选择被外界视为中国开源模型的一次实力证明。那么 GLM5.2 是一期怎样的模型？它在这次事件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杨淼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2: 智谱的这个 GLM5.2 是它目前的一个旗舰版本。而且的确也是性能非常强大，在各种测试里面其实已经取得了跟这种国外顶尖模型在近似的效果上相等这种情况。因为无论是在编码也好，还是日常办公也好啊，大家都发现这个 GLM5.2 呢，就是它的性能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可能没有那种Anthropic 呀或者 OpenAI 的顶级模型的那种就是旗舰版那么样的精准，或者说是效率高。但是它价格也便宜啊，所以说在相对这个价格便宜的情况下，我们经常要计算这种投入产出比的。这个在国内来说，大家去每天10点钟它的这个产品会开放一个抢购的窗口，基本上现在基本上是抢不到的，就是非常受欢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 Hugging Face 在被这个闭源大模型这个拒绝之后，它部署开源模型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目前来说，中国大模型其实在开源领域是一直是比较领先的，一直热度很高的排名第一的这个 Kimi 的 K3 都是开源的，而且性能也都非常好。DeepSeek 这个月

0: 还要再发新版，开模行为美，就事论事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的灵活性更高啊，因为你可以自己去部署这个模型到你自己的服务器上啊，然后你自己可以去微调一些无论是参数也好，还是边界也好，还是权重也好，让它去更符合你的需要。那么这种灵活性呢，我们也不能一概的说全部是优势，有些时候它就是因为灵活，所以它在安全的这个边界上面可能没有闭源那么样的稳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客观的看啊。这个我们为中国的开源产品能够获得肯定，获得这么多的这个赞誉，会感到高兴。
1: 这次事件被认为打破了传统。

0: 应用的确非常多。Anthropic 的上一个产品就叫它那个版本号叫神话，首先用的就是在互联网上寻找这种安全漏洞，而且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件事情带来的警示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系统在极其发达的 AI 面前肯定会有很多漏洞。那你说我们就此不用 AI 了吗？肯定不可能啊，因为这个你不用 AI， 漏洞还存在，这些安全隐患还是存在，我们只能是及时的去发展这些更好的 AI 辅助我们去找到这些漏洞，把它去补上。那这次本身这个 OpenAI 也是在进行这样的测试，那在进行过程中会导致了这种 AI 从沙箱里面逃逸出来，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呢，就是你的生活环境，你周围的这环境里面肯定是存在漏洞，甚至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广泛、更普遍。那这时候我们对 AI 没有必要去产生那种恐惧，或者说限制它的发展，只能是让更先进的 AI 去为我们所用，去及时的去把这些好 AI 掌握在手里面，去发现漏洞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警示呢，就是啊，对 AI 发展，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也不应该因噎废食啊，而是去让它尽快的应用于这些安全防护领域啊，或者说为它设置更完善的边界，设置更有效的这些提示词也好，或者说是一种工作框架也好啊，这个去微调它的这种性能，去改进它，而不是因此去防范废止 AI 啊，那也是不对的。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央行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于海洋。海洋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请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4: 好的。最新的利率决议同市场预期的一致，也是维持着三大关键利率水平不变，存款便利利率保持在2.25%，主要再融资利率保持在2.4%，边际贷款利率保持在2.65%。但这次的会议主要看点不在于这次利率决议本身，而在于会后的拉加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还有政策声明当中的一个措辞。从拉加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情况上来看，拉加德表示，央行预计通胀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将远高于此前的目标水平。这一时间的表述比市场此前的预期要更加长。这也意味着欧洲央行认为能源冲击对于通胀的影响将比此前判断的更加持久。同时，拉加德强调，官员们对美以冲突引发的第二轮通胀冲击保持着高度警惕。及能源价格上涨通过工资谈判和企业定价行为向核心通胀传导的风险暂时还没有得到完全定价。在拉加德讲话之后，市场对于这一信号响应非常迅速。交易商目前对于欧洲央行九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定价到95%。12月份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同样高企。这意味着市场已经完全定价了九月加息，而且对于年内第三次加息也抱有较高的预期。美欧当前均保持着鹰派表态，但是欧洲的短期收益率近期的涨幅是超过了美国，这也导致着收益率利差朝着不利于美元的方向变动。这解释了为何欧元在周四欧洲央行决议之后获得支撑。但是这一利差逻辑能否持续也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第一方面就是中东局势，中东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推高油价，并且会倒逼美联储加快紧缩的步伐。如果美联储在下周的一些会议上释放了鹰派信号，甚至更直接一步去进行加息的话，那么欧元短期之内还会进行承压。第二方面就在于欧元区自身，欧元区的经济数据能否支撑欧洲央行的鹰派预期。从周五公布的欧元区 PMI 数据来看，这次的 PMI 数据也是完全超出市场预期，维持在50荣枯分界线以上。这就使得欧洲央行有更加充足的底气去应对通胀水平的上行。这也使得欧元在短期之内维持在1.1380附近的顶位，已经逐渐企稳。投资者当前仍然是需要保持谨慎。这个下周的美联储的一些会议以及当前美元形势的一个变化，可能都会 对欧元后续的走势产生。

0: 成较大的一个冲击，而这些信冲击也是那个来自于信息方面的一个影响，对于方向来的判断来说，可能还需要等待更多的信号。
1: 好，那么海洋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兑人民币报6.7908，欧元兑人民币报7.7474，英镑兑人民币报9.0720，加元兑人民币报4.8333。

0: 需谨慎。
1: 汇聚实时动态。
2: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贾萌、郑晨、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再会。

0: 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0: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

0: 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2: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 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4: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0: 选派干部人才对

0: 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

0: 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1: 咱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2: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

0: 与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

0: 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

0: 对
1: 啊，这个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治疗您刚才提到了说它迁延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基本上情况下多长时间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
0: 我们大部分的患者来治疗，应该是在三个月之内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哦，超过三个月可能就稍微复杂一些。
0: 超过三个月就是一个慢性，慢性的一个疼痛，如果是更多一些，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一年以上的这种病程的，就是顽固性的更痛症。那么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需要去 MDT
1: 去来看看，
0: 去看一看。首先就想着非手术治疗，通过多个切入途径去非手术治疗，效果怎么样？如果不行，再看下一步要不要做手术。

0: 是外侧，外侧这个腓骨要长一些，胫骨要短一些，所以这个关节本来就是有点斜的，啊，我们的这个踝关节的轴线，就是外低内高的，所以这个轴线就决定了我们在往下勾脚的时候，你看往下勾脚的时候，我们脚踝就容易出现一个内翻，
1: 内翻
0: 是吧？内翻，
1: 对，
0: 那么内翻就容易崴脚。就容易崴，那么我们的外侧的韧带结构又是最薄弱的，
1: 外边的韧带还薄弱，
0: 外侧韧带薄弱，我们三角韧带内侧的三角韧带是一个面，但是外侧的韧带呢是三根，和孤立立的三根，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
1: 就是三根比较瘦小的韧带，
0: 比较瘦小的
1: 包着这个踝关节的外边，是吧？
0: 对，所以它从解剖的情况下来说，我们在只要一勾脚，一往下勾脚，特别是下楼梯的时候，是吧？就特别容易崴脚，
1: 特别容易，
0: 而且你的这个韧带组织又薄弱，所以它更容易受伤。
1: 崴脚的这个症状啊，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大概率是跟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好多人崴脚都是因为鞋没选合适哈。
0: 我看现在越来越多的趋势跟手机有关系，
1: 跟手机有关系，
0: 好多人看着手机下楼梯。

有关系。嗯、如果你下楼梯崴脚，嗯，比如说有高危因素，穿着那个高跟鞋下楼梯崴脚，一崴那个两三蹬楼梯、嗯，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会觉得它的损伤是比较严重的，嗯，

0: 我们其实看的就是韧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有撕脱骨折的情况，我们还是要给它固定，很好的固定。
1: 啊，
0: 有严重的不稳定，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三踝骨折，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除了固定以外，还应该考虑手术的问题。
1: 所以有些时候是靠固定就能够让慢慢长了，
0: 对，
1: 有些就不行，是吧？
0: 对，
1: 有些就得打钉子了，是不是？
0: 对，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如果是一个韧带的三度损伤，比如说三度损伤就是韧带完全断裂的情况下，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固定，固定了以后，然后在保护下，在我们的

0: 觉得他的韧带修复的还可以，修复还可以，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的手术会更加慎重，
1: 就是不会轻易手术了。
0: 对，他可能生长能力要比成人要好得多，好得多。
1: 所以这个崴脚这个治疗方案当中，你看最严重的还是要进行手术干预的，
0: 对，
1: 正规的干预。当然也有一些回家他可能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他只是出现了一些可能血管微血管爆了，然后整个的这个肿了起来，但是韧带和骨头没事儿，是不是基本上可以回家慢慢养着？
0: 但是其实崴脚，不能说100%吧，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

0: 按照规律的康复师的方法去做康复，当然有一部分需要在医院做，有一部分是在家里就可以锻炼。
1: 这个有一些还得需要医院强化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我们医院他要做针灸，那就需要在医院做，自己没法弄，是吧？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崴脚啊，如果进行了规范化的治疗，应该是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对对对，大部分人
1: 都没问题，但是避免第二次崴脚，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的崴脚当中，就像刚才您提到了，很多人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看手机啊，玩手机啊，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刚才提到了。

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二到三级，最高。

0: 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1: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0: 值得注意的是，自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

0: 重点打击涉牌、闯红灯、超载等违法行为。北京市交管局公共关系科民警靳颖表示，
1: 使用翻牌器的主观故意性强、性质恶劣，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交管部门也将继续加大货车涉牌违法以及各类交通乱象的专项整治力度，全力守护市民平安顺畅的出行环境。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女子公开组，男子 U16 组，男子 U14 组。为满足更多女子青少年选手参赛需求，组委会允许年满13周岁的女子选手以测验运动员身份报名参加女子公开组比赛，在比赛中积累经验，提升竞技水平。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篮球项目分阶段继续展开角逐，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市16个区123支代表队参赛，涵盖五人篮球、三人篮球两个项目，共设置10个竞赛组别，将上演269场精彩对决，是本届世运会参与规模大、竞技氛围浓厚的重点青少年球类赛事。另外，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继续展开角逐，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散打项目、青少年组体操项目、青少年组排球项目、青少年组国际象棋项目也将陆续登场。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同步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划分男子甲组男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了。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

材料融合了三种材料优势，优化室垒结构设计，高频信号损耗降低35%，信号响应速度提升50%，兼顾高带宽、低功耗、强稳定性，整套制备工艺流产化，可快速适配12寸晶圆规模化量产。国产化替代相较海外同类研发方案大幅压缩了生产成本。这个器件可以广泛应用在 6G 射频基站、气象探测雷达、低轨卫星通信载荷。科研团队还同步搭建了 6G 高频通信测试平台，联合国内通信企业开展设备联调。专家表示，本次材料突破补齐了我国高频设

0: 新生新生，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前不久啊，利剑一号遥十四火箭成功发射，那有八颗卫星是顺利入轨，其中啊有一颗叫做文物零一星备受大家的关注。它呢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专门为了文物保护而定制的遥感卫星，其实相当于给全国的古迹哈、装上一个太空的高清监控。那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了，为什么要专门发射文物零一星？那在文物保护领域，它可能会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包括地面监测的哪些不足，来解决行业

0: 各地，尤其呢有一些是在荒郊野外。那么比如说以长城啊这个文物来讲的话，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啊文保单位，涉及到了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附从的环境的状况也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那么很多的叫长城保护员，他每天都巡查巡走在长城的沿线。那么用到的手段呢，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啊，比如说照相机啊，然后这个一些简单的测量的设备，比如说皮尺啊等等，然后观察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状况，然后来判断啊它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潜在的威胁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国家啊这个国家文物局倡导，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呢也构建了有关长城保护的这个信息平台。那么有了信息平台之后呢，长城保护员呢手里就有了他的电子手铺。那么遇到问题呢，就不用说记在这个手记在笔记本上，而是通过电子手铺直接可以录入到系统当中。这算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和信息化的一种技术的支撑。
1: 而且这种信息也能及时的共享。
0: 对的。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有关啊这个文物灵异星，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就是说地面上的巡查普查监测，它是一套啊这个技术手段来保障。同时呢我们借助于遥感卫星，然后呢把叫空天地结合在一起。那因为地面上的巡查，你每天可以走的这个路程的远近，视力所见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我们用到了遥感卫星的话，它可以啊这个大范围的多周期的，然后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数据的记录和观察。然后基于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呢，就可以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来进行啊它的保护状况存在问题的这样一些诊断和分析，就更有利于我们开展预防性保护监测以及它的利用与传承。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我理解哈，不是说这个卫星发射了之后啊，有天上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这种巡查，它不是替代关系，它而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
0: 对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叫空天地相结合，仅仅有啊贴太空当中的遥感卫星还是不够的，地面上的人员的这种啊这个普查观察考察啊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他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协作的一种关系。
1: 那除了像党老师说到的啊，咱们像以长城为例，我们有人群众多的这些长城保护员，他们可以要做一些地面的巡查工作。

成了全系列的遥感卫星，那么涉及到比如说国土遥感卫星啊，这一个气象遥感卫星，海洋遥感卫星，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项的，比如说像文物一号这样的专项的遥感卫星啊。那么这是一个面上的一个进步和状况。那具体而言呢，里边有那么几点啊，就是发展非常的迅速，也表现出

0: 图像啊，通常是用二的八次方，叫巴比特来进行记录。用巴比特来记录的话，你能分辨出来的那个色彩的色阶是256阶，
1: 嗯，
0: 也就是啊这个二的八次方的这样一个数据。可是最新的遥感技术发展的话，它可以记录2的11次方，甚至有2的16次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详尽地分辨它的细微的差异，比如说

0: 是怎么样，它是缺水估算农作物的产量。那对于文物来讲的话，那我们需要精细化的知道每一个啊文物的对象，它目前的保护保存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存在哪些潜在的危险。
1: 嗯，
0: 这样呢就把我们的保护工作呢提前到叫预防性保护。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了它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啊，诊断出它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来支撑我们决策啊，提出解决的措施。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更好的啊辅助我们开展有关文化遗产以及文物的保护。
1: 哎，你看还是说到那个核心点，就是技术的进步一定是要结合这个需求的变化，哈哈，这个有了需求，然后才推动着技术不断的往前迭代。我们说回到这次发射的文物零一型，其实刚才党安荣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它的这个分辨率达到了0.5米，而且呢有多光谱成像，还有高频次的重复扫描，回头呢组网后会实现全域常态化的监测。那这些个关键词哈，我也看到背景介绍说，它不是只针对文物本身做监测，它可能对文物所处的这个环境也要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监测。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数字的文物就完全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数字孪生。那有了这个数字孪生之后呢，我们可以随时把这些数据呢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分析

的众包平台，也就是说这个平台一方面是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以及文保人员是有它的用户接口可以进入到这个系统，那么也会逐渐的根据啊每一个段落的情况可能会向广大的百姓，然后呢有它的应用的接口。那应用接口要干什么呢？比如说我是住在长城边上的农民，然后我在日常的耕作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那我就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呢以我的实名的方式上传到这个平台。那么上传到平台之后呢，专业工作人员呢可能就会看到了，然后呢哎去做评估，哎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然后就可以联手来做。那通过这样一种众包的形式呢，

0: 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5: 快递，快递！
6: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7: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6: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7: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6: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7: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6: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7: 哎呦，还真是啊。
6: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8: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9: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绒眉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

工作有序推进。记者调查，老字号餐厅开进社区，东城探索完整社区养老便民服务新模式。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民航机票超售问题。针对民航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专项调查。今天，也就是7月24号，在天津集中约谈10家航空公司及5家主流线上购票平台，明确要求企业今年8月31号前完成全面自查整改。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城、携程

0: 算打包带回家吃。
1: 有四五次了，点条鱼省事儿，点了一醋包子就够了。
2: 打包回家吃。
1: 对，家里边还有别的菜，每次来几乎都点，因为是清蒸的，我不太爱吃油大的，挺新鲜的。
0: 餐厅开业的消息不仅吸引来附近的老年居民，也引起了周边上班族的注意。市民张女士和同事已经是常客，当天三人点了清蒸鲈鱼、特色小炒、丸子炖冬瓜等五道菜品，人均只要20多块钱，吃得实惠又舒心。
3: 清蒸鲈鱼它这个火候掌控得非常好，肉很嫩，土豆丝它应该是用小米炒的，还挺有特色的，就圆白菜炒木耳，这个锅气味很足。这个丸子做得还好，丸子炖冬瓜，然后我们点了肉龙，一人来了一个，我比较认老字号，吃得干净，吃得放心，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然后菜品上也很丰富，可选择也多，价格也合理，所以我觉得挺好。
0: 对于社区老老人来说，这家便民餐厅更是解决了居家吃饭的大难题。80多岁的孟宪奇老人就住在隔壁的朝阳门内大街75号院，下楼步行300米就能到店。在此之前，周边就近就餐选择少，老人外出去最近的便民餐厅也要坐2站公交，很不方便。加上年纪大了，自己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仅费力，还存在摔倒用火用电的安全隐患。
4: 我最近办了半年多，我摔了2个跟头，因为你拉着这个千里路呀，那老太太说以后咱们不自己做饭，点外卖下饭馆，我得多油啊多盐的，老年人不一定合口味，这个场面得比较简单。我算了算，有23种菜，就是老百姓喜欢的面条啊、饺子啊、粗粮啊、菜团子全都有。和老百姓的口味，吃完了我们带一点，晚饭再热一热得了。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便民餐厅菜品丰富，每天有炒菜、蒸菜、炖菜、主食、汤品5大类，共40款菜品可选。餐厅由老字号翠华楼运营，既有经典鲁菜，也有鱼香肉丝、小炒肉等大众家常菜。考虑到老年人的饮食特点，店里特意加大蒸菜炖菜比例，接近半数的菜品清淡软烂，更适合老人食用。店内全都采用小份菜售卖，定价十分亲民。翠华楼行政总厨刘红星介绍，爆款鱼香肉丝只卖16块钱，搭配2块钱一份还可以免费续的米饭，性价比远超周边街头小店的盖浇饭。同时餐厅采用明厨亮灶，后厨操作公开透明，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5: 菜品我们是2天一更新，每天更新的菜品是5到10道。我们最便宜的菜是白菜豆腐，只卖5块钱。我们餐厅最贵的菜是26块钱，一条8两重的清蒸鲈鱼、西红柿炒鸡蛋、炒圆白菜、菜花都8块到9块。这个餐厅老人他凭借老年证60岁以上，他会享受一些优惠。快递小哥我们也推出了小哥套餐，15块钱包括一荤两素的汤饮主食。
0: 据介绍，这里原本是社区养老驿站，使用率不高。街道通过走访调研发现，辖区居民就近就餐需求十分迫切，于是对原有空间升级改造，新增便民餐厅功能，并且引入老字号翠华楼专业运营，保障菜品品质和服务标准。目前餐厅正常供应午餐和晚餐，在非用餐时段，这里又变身非遗大师工作室和文化体验区，定期开展烹饪教学、健康饮食讲座和非遗体验活动。同时站点专门设置新就业群体服务区，为快递员、外卖骑手提供休息、饮水、热饭服务，真正实现空间高效利用。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介绍，社区目前正在招募志愿者，组建志愿服务队伍，专门为行动不便的高龄失能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6: 我们有一些身体比较好的小老人，他可以作为我们的志愿者。目前啊，考虑的配餐形式将是志愿者配3份餐，然后就自己可以享受一份我们的这个烹饪餐，我们今天的这个距离拉近。
0: 据了解，这也是东城区首次在社区党群服务站内集成便民餐厅核心服务，实现党建服务、养老助餐、非遗文化、新就业群体关爱多维度融合。长期关注城市更新和适老化改造的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认为，这一积极探索有望打造社区公共空间新样板。
7: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探索。它首先是解决了居民，主要是老年群体更加便利的吃饭的问题，而且也借助它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品质和服务，让我们社区的公共服务更有品质吧。它也实现了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更加符合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是我们大暑中伏系列的最后一期了，依然是和孟大夫一起聊聊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大暑养生重点。
2: Hello， 练文好，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大家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哎，这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暑的养生话题。
1: 欢迎孟大夫，前两期我们讲了大暑的整体养生原则，还有上班族通勤的防晒防暑实操。哎，最近我在后台也收到了一些留言啊，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防暑做得特别好，冰饮、空调、凉茶都安排上了，还是浑身不舒服呢？
2: 哦，那具体咋不舒服？
1: 哎，就是头沉呀，浑身发沉啊，像裹了层湿衣服，而且睡多久都会累。
2: 其实啊，这个特典型了。哎，这因为这个季节大家觉得热嘛，大部分人的这个精力都放在防暑上了啊，没有祛湿，结果一到了夏天，大家总觉得暑热暑热嘛，一门心思降温啊，降火，喝凉的，吃苦的。但是其实大暑最大的特点，我们说除了热之外还有湿。这个大暑的热它不仅仅是这种干热啊，燥热，对吧？感觉身上不是干的，是黏乎乎的热呀。这是湿裹挟

0: 堵着关节了，关节酸胀沉重啊，
1: 嗯，
0: 所以光降温是没用的啊，反而容易把这个一受凉，把这个湿气啊给闭门留扣了，关在我们身体里了。所以这个火啊越去越重，身体越养越虚。那大暑养生啊，我们一定要并重，防暑和祛湿一定要同步做。今儿我们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祛湿的这个话题。
1: 嗯，没错，我是一个浙江姑娘嘛，嗯，所以夏天在浙江的时候总是雨水特别多，然后就觉得，嗯，哎，一出汗浑身黏黏糊糊的，因为空气里的湿度很高，
0: 嗯，
1: 不清爽。原来这个湿气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就和孟大夫聊聊湿气这件事儿啊。首先，
0: 嗯，
1: 先教大家一分钟自测有没有湿气这件事儿。
0: 嗯，是的，这个说到湿气啊，首先我们要说这个湿气，大家总觉得有湿，但其实湿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分寒湿和湿热啊。我们说湿热什么呢？就是身体里既有湿又有火，它典型的表现就是这种脸上容易出油啊，长痘痘啊，口干口苦口臭，大便黏腻，小便的颜色深黄啊，舌苔一伸出来黄黄的腻腻的厚厚的一层，特别怕热，还爱出汗，脾气还急，这就是咱们说的湿热。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我们说叫寒湿，这里面呢属于有湿又有寒，它的表现有寒的肯定是怕冷的，对吧？怕冷，手脚凉，肚子凉，吃点凉的就拉肚子，但是大便不成形，粘马桶，舌苔白白的厚厚的，脸也肿，腿也肿，觉得浑身沉重啊，其实就是湿气，它既分湿热又分寒湿。今儿我们先给大家告诉大家湿热和寒湿的区别，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我们说治疗方式啊，养生方式是完全相反的。那湿热的肯定要，我们知道干嘛呢？要清热，清利湿热，对吧？那寒湿要温化寒湿，它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儿呢，就给大家整理了十条的这种自测标准，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自测标准来看一看，您到底有没有这个湿气。而且为什么要先说寒湿还是湿热呢？看看一有没有湿气，还有就是如果有湿气，您是属于寒湿那个派的，还是属于湿热那个派的？对对对，首先啊，基础版的这五条判断您有没有湿气啊。第一个就是啊，早上起来的这个状态，有没有早上起床特别累哟，浑身发沉发紧，哎，就点名了，这属于啊，像穿了件湿衣服一样，觉得脑子昏昏沉沉，这睡了一宿咋也就没歇过来呢，白天容易犯困啊，正常睡眠起来应该是精神抖擞的，清爽的，劲头倍儿棒，那两个眼睛就得跟鹰一样那种。但是啊，有人就觉得浑身累，那早上起来我就累了，哎呦我的妈，睡不醒，哎呦太累，
1: 嗯，
0: 您早上起来是哪种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便的状态，有没有黏腻不成形，有没有粘在这个马桶上，感觉冲不干净，总得刷，或者是您觉得拉不干净，就上完了我总还想上，这一擦呀就感觉得用好多张纸才能把这个擦干净，因为湿性是粘滞的嘛，这就是一个湿气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大便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第三个也很直观，就是舌苔的状态。
1: 嗯，
0: 早上起来照照镜子，对吧，咱吐吐舌头，这舌苔上有没有那厚厚的黏黏的腻腻的那一层，无论是白的还是黄的，有没有这一层，而且舌边是不是有这个齿痕，这个齿印儿，
1: 嗯，
0: 就像经常有患者说，哎，孟大夫，我这裙边儿，哎，我说呵，我说您这描述真形象，说我裙边儿，这对，正常的这个舌苔是薄白的，是能透露出下边这个舌头的颜色的。有的朋友们那个舌苔厚的，我根本看不到他舌头什么色儿，因为全是苔，腻腻厚厚的一层。
1: 嗯，
0: 我说您嘴里是不是黏黏糊糊的啊？他说对，感觉嘴里不清爽。我说肯定的，因为舌苔太厚了。所以就是您可以自测一下，一早上起来睡醒了什么状态，大便什么状态，舌苔什么状态，以及您的皮肤状态，是不是脸上头发上特别容易出油，
1: 嗯，
0: 甚至有可能我就刚洗完半天，上午洗完了，哎，我下午就油了，感觉甚至脸上油光满面，得用这个吸油的面纸，真不是我不注意健康卫生啊，嗯，是我真是太容易出油了，而且特别容易长痘痘，长湿疹，皮肤感觉就体感就是黏黏糊糊的，
1: 嗯，
0: 而且整体的这种身体状态就感觉没精打采的， 每天活力不足，啊，就感觉跟心脉受损一样，浑身沉重乏力，四肢发酸，什么都没干呢，恨不得就开始觉得容易累了，而且还特别容易。

水肿，就感觉自己这个就怎么消水肿就消不掉。这五条您可以判断判断，如果您符合三条及以上，那您的体内可能就能证明

那同时呢，那我们刚才说了，既然已经有湿气了，那这湿气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呢？啊，我们也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这个口味。什么叫口味呢？如果您经常是有口苦、口臭，觉得嘴里边发黏发甜的这种，多半是湿热型的。如果嘴里觉得没味儿，口水多，特别容易睡觉的时候流口水，嘴里没味儿，吃东西也没味儿，觉得没味道，这个时候多半是这种寒湿啊，湿热和寒湿的区别，要看口味。第二个呢，就是看二便，如果大便是黏腻臭秽的啊，小便黄味道重的，这些都是湿热。如果大便呢是不成形啊，这个虽然不成形了，但是也不臭，小便是清长的，颜色呢很浅，这种呢就叫寒湿啊，就很典型了。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寒热，如果您这种怕热，爱出汗，手脚。

0: 这个痘痘啊包括红肿的这个油腻的是湿热。如果这个皮肤是暗沉的，虽然长痘痘了，但是这个痘痘啊发不起来，就是感觉这个爆浆的这个过程很漫长，啊不红不疼的，多半是寒湿。然后就是看这个舌苔，如果这个舌苔是黄黄的腻腻的厚厚的，是湿热。如果呢这个舌苔的这个颜色呢是淡淡的白白的，舌头是胖大的，多半是寒湿啊。所以这会儿大家也可以判断判断，一自己有没有湿气，二您到底是属于寒湿这一派还是湿热这一派，因为它养生它也是不同流派。
1: 嗯，听着孟大夫说这些啊，我自己都在看了这个看我的皮肤、嗯、想我的舌苔早上看镜子里的时候是啥样的、
0: 嗯嗯、
1: 所以知道自己有湿气了，接下来呢就是祛湿了、
0: 嗯嗯、
1: 那在祛湿之前呢，我们先讲讲啊，就是在这个大暑天

0: 水蒸气
1: 像
0: 就
1: 锅
0: 蒸
1: 里
0: 腾
1: 那
0: 了，
1: 个水
0: 对，
1: 流进去的声音，
0: 这个水湿蒸发的最厉害，空气里是水湿啊，湿和热它会凝成一团，感觉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这个季节不止热，它还湿啊。这个季节，那这个湿不止困住脾胃，而会堵住我们全身。这个时候，如果只顾着防暑、降温、吹空调、喝冰水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说热是没了啊，一个是寒气进来了，被这个我们闭门留扣了，阳气被损伤了，同时这个湿呢也是走哪儿堵哪儿，人越来越沉，越来越没精神，越来越没胃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夏天越养越虚，不是夏天越养越虚，是您用错了方式，它就越养越虚。所以夏天不只要清热，还要祛湿。所以这个夏天为什么湿热比较重，湿气比较重，其实就是跟这个大的环境啊，天气热啊，梅雨季节相关。
1: 那既然这个季节湿气比较重，那我们有哪些祛湿的方法呢？我身边很多人都祛湿啊。
0: 对，就是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祛湿的方式，网上也是。
1: 对。然后有些人这个祛湿的方式第一反应就是喝薏米水啊，知道薏米是祛湿的嘛。比如说早晨起来早饭吃点山药健脾祛湿，然后还有拔罐呀、刮痧呀，这些方法真的有用吗？
0: 有一些是有道理有用的，但是呢，用错了或者用错了体质也不行。第一个就是咱也别迷信网红祛湿茶，有一些反而越喝越虚，对吧？有些人买网红祛湿茶觉得方便，我天天喝，市面上祛湿茶太多了，因为大家总是去不完的火啊，这个化不完的湿嘛。有的时候其实为了快速的见效去舌苔，有一些代茶饮里边它是加了很多寒凉的成分的，比如说蒲公英、菊花、金银花、生薏米，短期喝您的舌苔可能确实有改善，但是长期喝有的时候它这个相对比较寒凉，如果是本身脾胃虚弱的朋友们，严重的时候就会损伤脾胃，导致您越喝越虚，湿气会反复的同时，您这小肚腩可能喝着喝着反而会大起来了。所以我们买祛湿茶一定要看成分，优先选择这些有茯苓、陈皮、山药、炒薏米的这种健脾成分温和的这种寒凉药材的，要少喝，偶尔喝也别一直盯着喝。而且刚刚练文提到了一个特别好，说喝薏米水啊，因为咱一说祛湿那就是红豆薏米水啊。但是呢，首先薏米呢，咱们平时买到的是生薏米，生薏米是寒性的，对于这种寒湿体质的、手脚怕凉的、脾胃弱的，您天天喝生薏米水反而会损伤脾阳，越喝啊，脾胃的运化能力、动力越差，湿气越重，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刚才我们说的是红豆啊，红豆它不是赤小豆，红豆呢其实它更偏向于补气养血啊，它的祛湿力量其实很小。赤小豆其实它的祛湿力量比较强，而且赤小豆是那种，红豆是圆圆的，赤小豆是那种细长条型的啊，
1: 长条型的
0: 、嗯、所以那我们喝的不是红豆薏米水，其实叫赤小豆炒薏米水。这薏米啊一定要用小火炒过，炒到微微发黄，寒性呢就会大大的这个降低，那这个时候健脾祛湿的效果也就更好了。当然了，如果您这个赤小豆炒薏米水里边，您也可以搭配一点陈皮和生姜，中和掉这个寒性，效果也会更好。所以第一坑就是不要迷信这种网红的祛湿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虚寒性体质，您喝不了金银花、菊花、蒲公英啊，喝完了以后您容易反而会容易加重你的情况，所以这就是第一坑。那第二坑呢，就是我们说怎么祛湿，除了喝这些代茶饮之

0: 水湿运行不掉，病理性的这些水湿啊，水聚而成湿留在身体里，所以要祛湿第一点要做的是啥？不能，中医老说中医治根儿，那中医治的根儿在哪儿呢？不是单纯的祛湿，那祛湿还是在治本，而是在健脾。我们将说健脾祛湿，对吧？我们的身体里边如果对于水液代谢的能力变强了，那它是不是就没有湿了？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脾虚则生湿，光祛湿是不够的，一定要健脾。那所以祛湿运动是好事儿啊，但是我们说那就天天的蒸桑拿出大汗做高温瑜伽它就祛湿了吗？啊，它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您反而有的时候过犹不及，对吧？有的时候反而这种大汗淋漓损伤正气了，更损伤脾胃了，脾胃一弱更容易出湿气了，得本来是个好事儿，咱恶性循环了。所以第二个坑就是以为出汗就是祛湿，但其实忘了往往这个根儿在脾胃上，其实真正的祛湿是健脾胃。
1: 没错，这是不对的啊，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总觉得出汗我的湿气就排出去了，不都是水吗？
0: 是的，
1: 其实不是的。
0: 对，大家总觉得，甚至有朋友们我在反反复复在说孟大夫我湿气重我不敢喝水，我说这是谁家说的科普？那段时间来了好多患者朋友说，孟大夫我不敢喝水，舌苔好像确实没那么厚，但是我太渴了。我说谁跟您说的？我说水是生命之源啊，我说正常的饮水一天1.5到2升，除非一些这种肾脏疾病或者心衰等特殊的病人之外，我说水是一定要喝的。我说得亏您是来看我了，我说您再去个西医院，人一听说中医大夫让您不喝水祛湿，人想这什么蒙古大夫啊，这也不科学呀，这水是生命之源啊，您可别觉得自己湿气重您就不喝水了，这完全是两件事儿。湿气是人体代谢不掉的异常的水湿在身体里的堆积，它可不是您正常喝那个水啊。所以就是咱该喝水喝水，咱可别觉得我不行，我湿气重我不喝水了。听了孟大夫这期节目的945养生派的家人们一定要做到自己不信这不喝水，同时如果您周围有人告诉您喝水湿气多湿气重，您还得给他讲讲。说孟大夫说了，那湿气重是脾虚，那要是祛湿那就得健脾，和您这喝不喝水可真是没关系啊。
1: 是的，那其实夏天湿气重啊，就南方可能比较喜欢刮痧或者拔罐儿。特别是广东那边啊，就总觉得湿气大就得排排毒，对吧？
0: 其实像刮痧拔罐儿，包括之前咱们说的三伏

0: 那这个体质也有要求。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三个坑啊，就是这几个是错误的做法。那在这个大暑天儿，正确的祛湿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呀，其实很简单，我就告诉这个武林秘籍啊给大家，就是在大暑天祛湿的这个武林秘籍是啥呢？就是叫温化清暑健脾，三者要结合。
2: 哇，我发现孟大夫说每次说的这个核心思路还有关键词儿都非常的整齐啊。温化清暑健脾，
0: 对，我们要温和的把这湿气散出去，同时呢也不能上火，我们要清清暑热。今天呢就利用最后的这一部分时间吧，这一大块的时间，我们从饮食、起居、运动、穴位这四个方面给大家总结一套可以落地的温和有效的一个方式，而且它适合这种大多数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咋吃，哎呀说咋吃这我就喜欢
2: 咋吃

0: 我没劲儿干活了。脾胃一旦没劲儿干活，您的湿气一定会重。所以当我们这个运化能力好了，湿气才不会堆积。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多通风，别说到了夏天说天热，哎呀有蚊子啊，不哭动啊，还是定期的开窗通风也非常的重要。而且如果可以的话，晒晒咱的被子，然后把这个湿气去一去，把这个阳光留在家里啊。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的时候，最近下雨多，别直接的睡地板和凉席啊，尤其是在空调房里，这个寒湿很容易就顺着这些经络，在您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钻到了您的经络里。
1: 嗯，那说了这么多，也提到了我们的饮食和起居方面，最后其实也是我们每期的重点啊，就是孟大夫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专属的代茶饮。
0: 对，这个季节如果您湿气比较重，因为前两期节目我没有跟大家说怎么去暑，怎么去治疗暑期的这种浑身没劲儿，那这期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陈皮。

养越好，也不是越补越好。其实我们都要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并且顺应时节的规律，从小事做起，就是最好的养生。那最后呢，也祝大家都能舒舒服服地度过大暑和中伏的这一段时间，清清爽爽地过下。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4: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5: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4: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6: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4: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7: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4: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
3: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

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警方夏季严打盗窃犯罪，6月以来破案690余起；到紫竹院公园感受武侠江湖风；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晋级世联赛总决赛4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北京警方打击盗窃犯罪。入夏以来，北京警方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持续保持对盗窃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坚持快侦快破，以打促防。6月以来，全市共侦破各类盗窃案件690余起。工作中，警方强化接警即侦办理念，抢抓破案72小时黄金期，围绕涉电动自行车盗窃，坚持打击、整治、溯源、完损同步推进，对非法收拾

0: 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2: 我点外卖吧。
1: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

诗文浩瀚，当长存。一晃王安石、司马光病逝14年了。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23岁的皇帝赵煦病亡，庙号哲宗。因其无嗣，他19岁的弟弟端王赵佶继承了皇位，与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启用韩忠彦、韩琦之子为左相，曾布为右相，李清晨为门下侍郎，蒋之奇之枢密院士，大赦绍圣元符七年间被贬被罚的元佑朝臣文彦博、王圭、司马光、吕公著、吕大房、韩维、范传人、苏轼、苏辙、范祖禹、刘志、程颐等33人，贬逐宰相张敦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复贬雷州，贬翰林学士程旨、蔡京出之永兴军，复贬提举杭州洞霄公，贬尚书左丞蔡卞、王安石之婿于池州。帝王更换，党争依然，大宋王朝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折腾。一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6月15日酉时日落时分，江南运河河面从润州码头飘出一条客船，逆流荡波缓缓而行，在晚霞映红的粼粼水波中向常州驶来。船头上坐着一位风尘染衣的老人，14年不息不离的苦雨寒风已染白了他的须发，折弯了他的身骨，吹凉了他的心怀。他病恙初愈，神情憔悴，望着川流不息的洪波白浪，似乎凝住了神思，沉浸于这14年来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回忆之中。他闭目凄然，口中喃喃地吟出一首告别以往的哀诗：心似已灰之木，

更是他感到喜从天降的满足。可秦观少游卒于滕州，范祖禹卒于永州的消息几乎是同时传至，残酷地粉碎了苏轼宽适的心境。他连日沉默，同贬者死去大半，最惜淳府少游啊。11月初，他带着家人20多口前往舒州赴任，行至英州，再得朝廷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御局观，在外州军任变居住的诏令。任变居住标志着朝廷将不再启用了。他心境坦荡而茫然，居住何处啊？常州、舒州、真州，江南风光，山清水秀，足以余年。

又移向颍昌了。可颍昌地近京都，可居一住吗？他一时难以决定，便引着见官希望七千里，诚信真伪欲局游的诗句

润州雅营，同居金山寺，登临妙高台，叹常州一别时有五年之思念。论今日朝廷政局变化之微妙，苏轼终于明白，皇帝召集继位一年来的所作所施，似乎已与政见无关，而是在追求皇权的为所欲为。贬逐绍圣中书重臣张敦、蔡京、蔡卞等人，并非因其坚守变法或专图报复、履行大狱，而是因其曾意端王轻佻不可立，反对他继承皇位。启用元佑旧臣，亦非因其革故鼎新或蒙受冤情，而是为了巩固新居的皇权。如此人主大权独握，今后的朝政走向不可测呀。苏轼决计远离京都，定居常州，并遣儿子苏迈、苏代随前几名早去常州购屋置舍，以便安顿全家老小。突然一阵喧闹欢呼声从岸边飞来，

幻影的闪现和万古鼾声中幻声的轰鸣，动止虚实一时难以分辨。儿子苏过急忙跑到苏轼身边，搀扶起父亲，高兴地说：“常州到了，父亲，常州父老欢迎父亲归来。你看，那是前伯季明，那是大哥伯达，那是二哥仲玉。”苏轼骤然明白了，朋友钱季明向常州父老吐露了自己定居常州的意愿，这隆重的欢迎担待不起呀。他推开苏过的手，跪倒在船头，向岸边欢呼的人群拱手致礼。6月15日夜晚，钱季明在其府邸宴请归来的苏轼一家，为其接风洗尘。常州故知十数人亦应邀参加，主人热情，故知欢愉。苏轼虽觉周身乏力，头脑沉昏，精气不舒，有旧病复发之状，仍勉励诗酒以欢，酬谢故朋挚友。席间在诉其离情话及相思之后，钱季明已购得裴氏宅

北已走进了扁图，落脚于任便居住之地，心境十分坦然。也许因为儿孙归西，全家团聚，再无噩梦扰魂，心绪亦十分清爽。也许因为已经购得了住屋，居之有巢，不再忧风忧雨，他又在默默地思念着安寝于故乡祖坟里的父亲、母亲和亡妻亡父，营葬在黄州东坡的人妈，遗骨于江宁旷野的顿儿，祭灵柩于京西西郊佛寺的妻子祭章，掩埋在惠州白鹤峰下风湖之滨的爱妾紫霞，还有远居颍昌桑榆末影的弟弟子游。他感到安闲中的空虚，便悄悄走出前府，走进宁静洁白的月色之中。时已三更，月光如洗，星光点点，夜风清凉。仰望星空，他感到宇宙的浩茫深邃，不禁虚出悠长的叹息。忽然他听到一丝轻微的脚步声响在身后，回头一看，原是长子苏迈远远地跟随着。他知道儿子不放心自己半夜独行，便慢问一声，你怎么还没有睡啊？苏迈见父亲没有责怪，便快步上前，把一件单衫披在父亲的身上。夜风凉了，苏氏用手理着披上的单衫，漫步走着。你安歇去吧，明天找人捎信去颍昌，告诉你二叔，我们已安抵常州了。苏迈应诺，但不肯离去，借禀报购屋之事伴父亲漫步。裴世宅今天看过了。

0: 河北听而不闻呐、啊。苏迈之父亲闻民哀已不能自已，急忙扶着父亲走向祠堂，叩门而入，果见祠堂前廊里有一老妪坐于一盏油灯下，掩面哭泣，其有70多岁，衣着颇整洁，发丝烧成散乱，神情憔悴，形影孤零。四周堆着杂乱的桌椅、床榻、香柜，身边堆着杂乱的被褥、纱帐、包裹，其状颇为凄凉。苏迈上前稽礼询问：“老婆婆，何哀伤如此啊？”老妪一惊，双手一落，满面泪水。突见两个陌生人站在面前，神态慈和而执礼甚恭，心头一热，竟大放悲声，痛哭起来。苏轼一步向前出语宽慰：“哀声凄绝，闻者泪下。你我虽不相识，人心同理，老妪莫非有碎心断肠之悲痛也？”老妪噎气而诉：“
1: 老妇年已73岁，家道衰微，生末如死，家有一屋，相传百年，生子不孝，举屋受人，我已是无家可归了。”
0: 苏轼心头一震：“我购得之屋，莫非此玉之屋也？天下有这样蹊跷之事吗？”他转眸向苏迈望去，苏迈脸上一成疑惑之色，急忙拒就于老妪面前：“
2: 请老婆婆详述其事。”
0: 老妪指气弹起：“
1: 老妇40岁是得一子，十分钟爱，五子3岁，其父病亡，我寡居而娇养，谁知娇养成患，子长成人，失赌成性，赌掉田亩，赌尽

0: 奔回你的裴氏宅吧。老玉懵了，一时不知所措。苏轼当着老玉的面，用灯火点燃契约，火焰升腾着，指挥飞舞着。老玉泪眼蒙蒙望着火焰发呆，裴仁俊跪在苏轼的面前叩头作谢。
1: 先生，我欠你的500名钱我会。
0: 苏轼笑着说，不必说了，那500名钱我献给了一位人子之母，一位含辛茹苦寡居30年抚养儿子成人的母亲。老玉的泪水默默地流着。苏轼烧尽手中的契约，与苏迈走出祠堂。老玉呆呆地望苏轼父子身影消失，突然恍悟了，
1: 一个好人，我忘了问他的名字，我忘了问他的名字呀。
0: 他急忙爬起，脚步踉跄地向门外追去。他的儿子裴仁俊在门口扶住了他，望着月色中漫步而行的苏轼说，
2: 母亲，他就是苏轼，大诗人苏子瞻啊。
0: 老玉哭了。
1: 苏子瞻不是被朝廷流放到天边去了吗？也是一个遭罪受苦的人，终算回来了。
0: 苏轼从祠堂回到钱进明府邸，突然冷热煎熬，跌倒在床榻上。他从儋州北返途中染上的热毒之病又发作了。半个月之后，在钱进明和邵明瞻的帮助下，他举家搬进了一座借租的狭小院落孙氏宅。苏轼豁达镇定地走着他坎坷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7月18日，苏轼的病情突然加重，竟至卧床不起，身软乏力，进食腹胀，夜不能寐，齿间出血。儿子们研医治疗，朋友钱继明送来人参、茯苓等补药熬粥服饮，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体弱更甚，出现胸堵头晕之状，连在床上翻身也困难了。苏轼由于连年流离颠沛，自病自医，已初知医理医术，似乎已知自己之大限将至，便不再寄希望于药物，而是冷静地检讨自己可哀可悲的一生。生于斯是66年，步入仕宦之途45年。仕宦之途是怎样度过的呀？居父母之丧6年，遭贬流离28年，公职凤翔府4年，居于朝廷只有7年时间。由于自己不变不移的政见和口无遮拦的狂倦，酿成了东飘西荡的悲哀。在西宁不容于西宁，在元佑不容于元佑，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福不容于元福。自己之处于世，犹如人们手中牵线放飞的风筝，飘忽岁月，沉浮无定。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琼州、儋州，今历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其志何深，其道何达，满头白发，一事无成，此生碌碌而可哀可悲。上苍何薄苏轼如此。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是人生的奇遇，是自己的偏得，不可怨天，不可尤人。如若没有这28年的南北漂泊、西东流离，何以得有行万里路的机缘？如何能享有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怨乞儿的任性豁达？流光省人，当以老子所语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自嘲自慰自己歉疚悲哀的一生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炎瑞，演播：倾城。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

0: 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以上为广告时间。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 UFO 打哪儿来？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迷幻时空，
2: 你着迷了吗？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和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的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这期节目将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清末的四大奇案，因为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专门的介绍过了张问祥刺马案，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为您继续讲述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历史
3: 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它让我们去之不竭。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它让我们走出迷雾，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小白菜的丈夫莫明死亡，与杨乃武有仇的县官刘希同想借机进行陷害，于是他就逼迫小白菜供认与杨乃武有奸情，屈打成招的小白菜供出是杨乃武提供的砒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杨乃武被抓进了县衙，一连几堂，杨乃武也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 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过他毒药。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知道弟弟受到了诬陷，她不能眼看着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千古奇冤，要为他伸冤。那么事态的发展到底会是怎样的呢？要为弟弟伸冤，杨菊珍知道首先得去找沈御史。除了他是葛品莲的母亲之外， 杨菊珍还知道沈御史在县里和府里的口供不一致，接着他又找到了爱人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的母亲和伙计，

于是他决定到各级的衙门告状。谁知道官官相护，这些人都认定袁审巫要照袁拟的罪名报给巡抚去定罪。当时浙江巡抚是杨昌俊，余杭县官刘希同就重金贿赂他的属下，结果以无冤无滥下了结论，按照杭州府原来拟定的罪名判定，这样看起来已经是铁案难犯了，只要刑部的回文一到就得立刻执行。杨乃武的亲属都认为这次是没有希望了，只有杨菊珍不死心，他入狱探监，和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杨乃武自拟的状词，细述自己的冤情，以及各级官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呈状写好之后，由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陪同杨菊珍进京，因为当时女人是不能递呈告状的。杨菊珍与杨乃武的妻子詹氏和一双儿女身背皇榜，历尽了千辛万苦，走了两个月，终于到达了北京城，向督察院衙门提出了控诉。不料督察院问都不问，就将他们押解回了浙江，仍然交给巡抚杨昌俊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但是杨菊珍仍不死心，誓死要为弟弟洗脱冤情。他

姓鱼塘药店，他有资金3000万，田地10000亩，用钱捐了个江西候补道台的功名，成为了有才有势的官商。胡雪岩从小家境贫寒，又是学徒出身，所以对贫苦百姓的生活比较关心。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的冤案发生的时候，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药店的胡

0: 到京后所有开销也全都包了下来。这已经是同治十三年九月的事情了。就在杨菊珍准备二次进京告御状的时候，恰好有一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的编修夏同善在家守孝期满回到了京城，胡雪岩为他饯行，由吴以桐作陪。席间，胡雪岩和吴以桐向夏同善讲述了杨乃武冤案的曲折经过，并且请他在京设法帮助。夏同善答应合适的时机会给予帮忙。不料这件事成为了日后杨乃武的冤案平反的关键一环。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畸形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话说杨菊珍二次进京后，由夏同善引荐，叩见了浙江籍的在京官员三十多人。夏同善与大学士翁同和商量，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另外，夏同善还同御史王欣亲自上书皇上，为杨乃武平反。于是呢，朝廷就派了礼部侍郎胡瑞兰为钦差到浙江勘察此案。浙江巡抚杨昌俊得知胡瑞兰到了杭州，就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了很多次，不可能冤枉杨乃武，最好也不要轻易改判，否则会引起文武官员的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情。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宝成、嘉兴知府罗子森一同审理此案。边宝成是杨昌俊的湖南老乡，又是刘希同的姻亲，因此在复审时，边宝成动用了酷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小白菜则十指牵拖，惨不忍睹。就在这样的严刑拷打之下，钦差审案完毕，依然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来审理的各级地方官吏如释重负，设席宴客，认为从此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而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认为，此案的主犯数次翻供，又数次招供，而且杨菊珍两次上京，认为肯定有曲折的隐情。有一些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朋友三十余人联名向督察院和刑部提出了控告，揭露此案。县、府、按察、督府和清县七次审理、七次定案，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要求把案犯带到京城彻底审讯，昭示天下。在京的官员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是有冤情不能平反，不仅仅是杨乃武、小白菜两条人命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于是夏太后陈诉冤情，要求将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京复审。最终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评审，其实是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有着极大的关系。当初由大学士翁同和向两宫太后当面陈述案情，这就引起了慈禧的高度注意。他没有直接的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俊亲自审问，但是他同时派了御史王欣到浙江司法案情。对于此案是否提京复审，开始的时候此声越来越高，朝廷内外到处哄传，又加上官员不断上书奏请提京勘察，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定。

由于这两派的争吵，行不平反的奏折一直拖了两个月，迟迟不上，直到光绪三年的2月10日，奏折才递了上去。但是对于巡抚杨昌浚、钦差胡瑞兰并没有提出参阁，许多受贿、包庇等情况也没有提及，马虎了事。直到2月16日，以光绪帝的名义下的平反谕旨，才将这二人革职。杨昌浚虽然革了职，刘希同虽然是充军到了黑龙江，但是刘子汉却完全的开脱了，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啊、知县也都只是革职了事，只字不提行贿受贿的事儿。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早已经痊愈。经历了三年多

0: 清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1: 杨家人回到余杭县后已经一贫如洗了，生活更是艰难。杨乃武依靠亲友的帮助赎回了几亩桑地，继续以养蚕种桑为主。这时他虽然只有36岁，正当年富力强有作为的年龄，但是经过了这场灾难，棱角已经被磨平了，他心灰意冷，轻易不与外界交往，专心致志研究馥郁蚕种。余杭盛产丝棉，畅销全

幸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同样万念俱灰，在南门外石门堂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头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为生，从此就在青灯古佛旁晨钟暮鼓中了却残生，在1930年去世。小白菜的木塔建在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旁，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坦然，墓址选在了河岸路旁。杨乃武一案得以平反昭雪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杨乃武是举人出身，家境也比较富裕，另外在当时京城有很多的浙江籍的官员支持他们。但是如果没有最终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官官相护，有些案子是很难最终平冤昭雪的。小小的杨乃武小白菜这样的案件是很普通的，但是在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审理，浙江的一干官员从县到府到省全都是曾国藩所统帅的湘系军阀的手下。那么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曾国藩率领自己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镇压了太平天国，在当时江南一带各级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湘系的军阀，他们没有多少知识，凭借着军功担任了这样的职务，他们很少受过严格的审判经验的教育，因此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而且有了冤案之后，因为都处于湘系，官员之间又相互扶持相互维护，从而使案子迟迟难以发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早就想杀

0: 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京剧当中的武生。咱们都知道，京剧当中分为不同的门类，生旦净末丑。生主要指的是男演员扮的是男性的这些角色，当然最早演戏的都是男性。

私自写了一封情书，托他的奶妈王氏传给了杨月楼。在这封情书里头还附着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生辰八字。对女孩子来讲，这不是可以轻易示人的东西啊，所以这种种的举动都在表露着这个女孩对杨月楼的倾慕之情。

0: 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北京的声音，
4: 北京的声音
3: 的声音。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翟汉。
1: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6至2030年草案公示，到2030年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
7: 16项市级疏堵工程完工投用。
1: 北京以旧换新补贴新增10类智能产品。
7: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获奖者王红、邓玉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生成。
7: 美国出现人工智能失控事故，中国开源模型救场，引发何种思考？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
8: 好的。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周末这几天北京的天气特点，跟今天差不多，都是湿度大，云量多，天气呢闷热，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雨量总体不大，而且呢能见度的日变化特征明显，就是白天转好，夜间转差。具体来看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主要是在山区，城区局地有可能会掉点。另外呢就是夜间湿度增大，有轻雾，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呢最低能见度是1到3公里，明天周六一早驾车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受到低雾的影响，午后到前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平均雨量不大，就是2-3毫米，但是山区呢局地对流会比较强，局地有20-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或者是6-7级的短时阵风，所以呢外出尤其是前往山区呢要注意加强防范。气温方面看呢，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还是天气闷热，外出呢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王工。
8: 目前看呢，周日就是26号白天呢，还有弱的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也不大，但是呢，气温比明天还是有所上升，就是上到基本上最高气温到32度，而且最小相对湿度呢是65%，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基本上是24-5度，湿度呢可以达到95%，可以说是持续的高湿闷热，所以呢，周末这两天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下周也都是多这种桑拿天的天气，最高气温可能会升到33-34度，就是极其闷热，所以呢大家外出呢尤其是要做好防范吧。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8: 好，再见。
7: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7: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6至2030年。草案昨天启动公示，规划明确到2030年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城乡建设用地不超过2760平方公里，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的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6.7张，全员劳动生产率大约达到每人58万元，全力打造和谐宜居之都，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质增效。
7: 规划还确定了两轴、两环、多廊、多组团的空间格局，重点推进二环、五环全域城市更新，二环内开展老城有机更新，推动简易楼腾退、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平房管线改造，五环沿线结合改造提升一体化规划的交通能力进行城市更新。中轴线将会打造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北中轴升级双奥片区，南中轴建立大红门博物馆群和森林湿地公园，长安街沿线打造国家礼仪大道，东西两端分别融合运河山水和现代都市风貌。
1: 今年北京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至目前已经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7.3%，交通治理成效初步显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1.1公里，过去沿线没有专用的掉头车道，车辆只能在路口借左转灯掉头，这不仅拖慢了直行车流的通行效率，还常和过街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交织冲突。而如今这个梗阻点终于被疏通了，常走这里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9: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加上那个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我还得让着他们，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直接掉头就过来了，不用等灯了。
4: 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一场精细化的改造。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10: 丰台大桥这个点位，我们主要呢是利用中央隔离带桥墩后边的空间做了6处的掉头车道，同时呢我们也是对桥下原有的检修步道呢取消了3.5米，增加了一条。
4: 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高发的瓶颈段，而今年市级疏堵工程的一大重点就是集中对这些桥区动手术。南四环花乡桥下路口是前往天坛医院的重要通行节点，过去这里的左转车辆排队过长，经常拖慢整条路的车速。这次改造除了路口西进口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车道外，路口东进口也做了优化调整。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磊介绍，
11: 东进口将最内侧原来的左转车道调整为了掉头车道，然后将一条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同步优化调整了信号配时。据我们监测，改造后花园巷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
4: 今年北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莲玉桥等8座桥下空间完成动态交通组织优化，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措施，给桥区通行按下了加速键。除此之外，今年的疏堵工程也同步对一批环路、主路出入口进行优化调整。殷浩说，
10: 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市的实际疏堵工程呢已经完工了16项，目前呢针对一些平交路口、道路进出口也在开展着相应的建设工作，在北清路、化工路啊，还有朝阳北路、朝阳路等等一些主干路上边，我们也在推着相关的项目。
4: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内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
7: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平均每天发送旅客16万7000人次，出行客流主要

0: 然后集中在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二层新增的 24A 检票口从今天开始正式启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次列车，
2: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 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3: 你像我们 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 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
4: 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 24B 检票口。
2: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3: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2: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5: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2: 值得注意的是，自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

车，其中有三辆通过我们大量的视频分析研判，发现它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今天呢，会同执法打击支队到这个货车以及司机的聚集地进行了专项打击行动。现场一共他这公司的五辆车全在，经过我们现场对车辆的检查，其中三辆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三名驾驶员。

0: 样的进行一个暂扣，将这个司机
1: 来翻动车牌逃避监控拍摄。刘龙健告诉记者，
2: 他这牌子不是说固定在他这个前杠上，而是这有一块铁板，通过螺丝固定在这块铁板上，然后里边有一个液压装置，他这样里边有按钮，来回的上下翻，遇到咱们那个路上有那个限行拍摄的时候，他就翻下来。前排的他一旦翻下来，咱们这摄像头是很难发现他这真正车牌多少。一旦有了事故，这对咱们事故的追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障碍。他们觉得这个牌子翻下来之后不会被拍摄违法，闯红灯啊，闯禁行啊，就会有一种肆无忌惮的一种想法。总之，他们使翻牌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拉快跑，这是对咱们这个交通路面上这个安全啊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本身大车的它的视野呀、啊，很受影响。一般呢，它有了这个之后，都经过我们那个调查，明显它的车速上明显的要比行驶的时候要快。
0: 像这种使用翻牌器的以及遮挡的，我们都是严格按照高限，处罚200元，再记9分。以及呢，在封台区行驶呢，大部分路段都是禁行路段，等于这一辆车，咱们最起码对它的高限处罚就是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0分。翻牌器这种，我们一般的都是要扣留车辆，责令翻牌器拆除之后，我们再将车辆罚还。
1: 使用翻牌器性质恶劣，从即日起，北京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重点打击涉牌、闯红灯、超载等违法行为。北京市交管局公共关系科民警靳颖表示，
3: 使用翻牌器的主观故意性强、性质恶劣，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交管部门也将继续加大货车涉牌违法以及各类交通乱象的专项整治力度，全力守护市民平安顺畅的出行环境。
4: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公告，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了补贴产品，北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时可以享受补贴，每人每类能够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5: 可以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的产品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智能床、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包括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
4: 个人消费者必须通过京通的移动端来完成认专区，按区领取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享受补贴的产品必须拆封核验，确认和销售订单的商品一致，消费者应当配合拍摄相应的照片。
5: 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连续思考和行动是具身智能领域公认的核心难题，而一家位于北京海淀的企业呢，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昨天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走进千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部，探访这家专注于研发机器人通用大脑的企业。从创立之初，他们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机器人走入寻常百姓家。来听报道。
6: 走进千寻智能的数据工厂，数十台名为 MOZ One 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工作人员的遥控下用夹爪完成各项精细动作，翻转纸盒、叠放衣物、整理桌面，每天每个动作都要循环数百次。
7: 您这个每天大概是要让它叠多少次这个衣服？
8: 要叠将近200到300次。
7: 那你这个缝复的过程一直是差不多的吗？
8: 对，就衣服颜色需要换一下，因为我们的数据的话要需要多样性。
6: 千寻智能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看似重复的操作其实是千寻智能自研数据金字塔战略中的关键一环。
9: 当 AI 走进物理世界，我们的机器人也是需要真实的物理数据的，但是这部分数据其实是稀缺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是提出了一个自研的数据金字塔，最底层就采用了海量的互联网视频数据以及我们的自研穿戴式设备用于这个预训练的阶段。第二层是我们的一个遥操作的数据，这里用在日常化学习，帮助这个机器人去真正的知道如何进行操作。
6: 换句话说，教机器人叠衣服只是手段，并非最终目的。千寻智能真正的路径是用海量数据训练一个通用大脑 Spirit 系列具身大模型，让机器人不只会单一动作，而是放进任何陌生场景里都能自主判断该做什么。截至目前，条预训练数据加上20多万条遥操作数据，已经让 MOZ One 具备了跨区域完成长程任务的能力。
9: 我们只需要给机器人下一个指令，就是请你帮我整理客厅，它是可以实现一个跨区域的一个长程任务，比如说把这个碗放到洗碗机里啊，可乐放到冰箱里啊，整理沙发，整理桌面上的垃圾，它是一连串的长程任务。
6: 依托从数据到大脑再到本体的全站自研技术体系，千寻智能的第一代机器人 MOZ One 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多个真实场景中落地应用。
9: 那 MOZ One 它

0: 全镇是有26个俱乐部已经在宁德时代产线去实现一些电池插拔，然后成功率是在99%以上，包括也有在京东啊、博士啊、索福勒等等去开展一系列的战略合作。
1: 如果说 MOZ One 是工业硬汉，那刚刚亮相的 MOZ Two 就是服务萌新。近日，千讯智能发布了这款面向商业服务场景的新机器人。它通体米白，造型可爱，目标直指酒店、商超和办公楼。千讯智能市场总监郭怡然道出了背后的设计逻辑。
2: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它除了说解决技术上的难点，更多的是我们打破人与机器人交互的一个恐惧，或者是首先我要愿意跟它接触，我愿意跟它交流。那 MOZ 2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一个可爱的非常亲民感的机器人。
1: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这正是千讯智能的三步走战略。这家成立于2024年的巨深智能企业，从创立之初就提出双十计划，用10年时间让全球10%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公司副总裁孙荣毅解释了这一路径背后的现实考量。
3: 工业场景呢，相对可控，需求明确，是验证硬件可靠性与高精度控制的最佳实验场。商服场景呢，人机交互增多，环境复杂度提升，能够极大的丰富模型的长尾泛化与通用交互能力。而家庭场景是非结构化程度最高，安全性要

0: 谦讯智能将深度参与在北京接续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家海淀企业的机器人将在竞技场上接受新一轮检验。孙荣毅尤其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寄予厚望。
1: 它这次的这个设计的一个规则呢，更加是面向于通用的这个精细操作，不论是餐饮、酒店，还有这个办公啊等等场景设计，它蛮难的。其实是给所有的矩阵智能的企业、科研高校提供一个共同竞技的一个平台。我们目标是取得一个好成绩。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曼宁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早上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

0: 科技敖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打造的是我国第一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未来将和其他119颗卫星共同组成全域智能空间碎片监测体系，打造太空巡护者，远期还将实现空间碎片清除服务，支撑太空交通管理。
1: 再来关注故宫博物院，昨天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会在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当天早上8:30开馆，下午4点停止入馆，5点闭馆。
0: 这次参观只能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今天晚上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天，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的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
1: 再来关注7月24号到8月23号，以“竹河双镜，一梦江湖”为主题的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河文化季举办活动，引入武侠江湖叙事体系，将沉浸式游园、角色扮演闯关、国风演绎展演、非遗文化体验、自然科普教育、主题展览展陈和国风文创市集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本届竹河文化季从场景营造、活动设计到体验玩法都实现了全面升级。东门与西南门入口处搭建起清新雅致的国风大门，核心活动区域设置了多处造型精巧的古风打卡装置，桥面则悬挂着充满古韵的竹编灯笼，道路两旁排布的双色道旗搭配氛围感十足的夜景灯光，沿路还精心摆放了400多盆、40多种姿态各异的盆栽和花及水生植物。公园宣传科科长沈慧娟介绍，
3: 今年我们活动最大的亮点是主打武侠江湖风，不仅使用了很多竹制的元素，我们设计制作一个游历碟，可以参加4项闯关活动，可以赢得游历币，有机会赢得文创小礼品，还有国风演绎的活动，20多项文化活动贯穿文化季的始终，特色的文创市集引入了全聚德呀、东来顺一些老字号，还有民族饭店啊、新桥三宝乐等等品牌，公园也是准备了一些主妻亲子的活动。
2: 在荷花渡码头东侧的游戏活动区，正在服务游人的游戏 NPC 李玉告诉记者，
4: 这块是促区点位，非常的受欢迎，小朋友啊阿姨们特别踊跃的来试球，这个不能用手扔进去，必须得是用身体其他部位，比如脚踢或者肩肘或者膝盖给它顶进去。7月24日早上10点正式的，
5: 那现在是10点33，半个小时时间里边多少人来参与了这个活动了？
4: 啊，挺多的，数不胜数。
2: 几位60-70岁的阿姨正在游戏区体验，
6: 挺有兴趣的，因为我们以前都踢过毽，没踢过这个，就想尝试一下。我们玩的挺开心，
7: 踢过毽，十几年前就在这儿踢毽。
5: 这个和踢毽有什么不一样？
7: 脚感不一样，这里稍微使一点劲儿。
2: 公园道路两旁设置了不少小摊位，一个售卖荷花花骨朵的摊位前围拢着不少游人。
8: 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觉得花开特别漂亮，特别美，拿过去以后呢，给小朋友看一看。
2: 摊位负责人王娇说，重瓣的精品荷花比较受欢迎。
5: 今天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摆摊的？
9: 从9:30到现在，这1个多小时销售了有100多枝吧。
2: 史慧娟提示游人，
3: 4项的闯关活动和文创市集，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营业，周末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8点。
1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当地时间的7月23号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公布了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的名单，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1: 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么这个奖到底有多难拿呢？王红和邓玉获奖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历史性的突破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11: 首先呢，就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菲尔兹奖啊，但是呢，大家经常会谈起菲尔兹奖的时候呢，说它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但是其实它比诺贝尔奖要更难，因为它的限制条件更多。我们知道诺贝尔奖呢，从1901年发到现在，已经发了100多届了，然后每年都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诺贝尔奖不是单奖励某一个领域的，它几乎奖励所有的科学领域，所以说你不管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一个生物学家，一个材料学家都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但是菲尔兹奖不是，菲尔兹奖只针对于数学领域，所以说它是一个数学领域的单项奖。另外呢，就是诺贝尔奖每年都发，菲尔兹奖的是每四年评一次，所以说这个获奖的范围难度要高很多。就是诺贝尔奖呢是实际上没有对获奖者年龄的限制，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既有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啊，20多岁就拿诺贝尔奖的，也有非常高龄的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我们发这个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发一个奖，是为了褒奖他的这个科研生涯当中对人类的贡献。有很多的获奖者已经90多岁了，但是呢，菲尔兹奖呢是一个有对于获奖者年龄有限制的这么一个奖项，它仅限于在评奖的当年的1月1号之前年龄小于40岁的。也就是说，你要是说，已经超过40岁了，你就没有资格再拿菲尔兹奖了。就是大家这个奖励的是那些正当年的、正在学术研究高峰阶段的数学家的。所以说，他这个获奖者实际上是很少的。他第一届是1936年设立，到现在，算上今年的四位获奖者，整个菲尔兹奖，获奖者的名单人数只有68位。所以说，他其实是很难很难的。而且今年呢，我们有2位。中国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这也是所以说它是个历史性的突破，并且我们要特别的说一下啊，我们今年的这2位获奖者呢，一位是王红，一位是邓玉，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且已经都大概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了。他们都非常年轻啊，这个当然因为菲尔兹奖获奖者的这个年龄上限是40岁，所以说他们当然都很年轻，而且王红是一位90后啊，她也是一位女数学家，这个呢又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在整个的菲尔兹奖的68位获奖者当中，包括王红在内，只有3位女性，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它是一个历史突破，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数学来说也是这样的。因为在菲尔兹奖的这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呢，其实华人数学家获奖这不是第一回了。之前呢，我们有这个著名的华人数学家邱盛彤教授和这个另外一个陶哲轩教授都拿过菲尔兹奖。但是呢，他们都是年纪非常小就到了异国他乡生活，然后整个的这个学术研究经历啊，整个这个学术培养的这个经历都是在海外的环境里面这个完成的。但是呢，这个邓玉和王红他们都是从小在我们这个中国长大，并且呢接受了中国的教育，在中国上大学，都是他们两个都是这个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是在中国的环境啊，我们这个教育环境当中接受的教育，并且接受了基本的学术训练。虽然说到他们这个真正攀登数学高峰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在海外，但是呢，这个他的经历的学术研究的背景啊，这个打的基础都是在我们国家打下来的。尤其对我们中国的数学界来说，是一个很振奋的、很历史性的一个那么一届菲尔兹奖啊，这个是确实是值得大家铭记的吧。
0: 那除此之外呢，王红与古斯、伊奥塞维奇、欧雨萌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纳克距离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了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
1: 邓玉和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了长时间尺度下应球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了从牛顿应球动力学到玻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
0: 那么王红证明的三维挂骨猜想和邓玉研究的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些数学难题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吗？寿陀为我们做了介绍。
11: 这两位数学家啊，他拿到菲尔兹奖，也就是在国际数学界最高奖项，当然他们的研究是在数学领域里面最难最高精尖的作为一个研究的领域。但是呢我尽量的哈，让以大家能够听得懂的一个比喻啊。

0: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他们两个的研究的方向到底是什么。首先说一下王红，王红获奖的理由呢是对于挂骨问题的突破性的这个研究。挂骨呢，它不是挂在什么哪个山谷里面，它是一个日本数学家的名字啊。然后挂骨呢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猜想，然后呢这个猜想呢描述起来说，就是比如说一个二维物体，一个线段啊，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它怎么去旋转的过程当中怎么占有更小的空间，说起来就很抽象。但是呢这个问题啊完全可以等价为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亲自碰见过，或至少见过别人碰见过的问题，也就是停车。如果一个停车场啊它非常的拥挤，然后留的那个停车位非常的狭窄，并且这个停车场里面停的乱七八糟的，哎，你怎么才能够把车停到停车位里面呢？这个时候大家就说，哎，这非常考验大家的车技，对吧？这个和挂骨问题非常非常的相似啊，只不过是挂骨问题呢给出来是一个更加抽象的，它不是一辆车，它是一个线啊。然后呢这个在二维平面里面呢，就是说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停车问题简化成这样，就是说一个停车场，你可以假想它是任意形状的，它到底能小到什么程度能让一辆车在里面掉个头，就是说这个停车场最小能小到什么程度。这个呢实际上就叫二维挂骨问题。如果大家再放飞一下，说未来我们在宇宙空间里面，我们停车位就已经是个三维的了，它没有重力的影响，我们可以随便停，它可以竖起来停，然后在三维的空间里面停车的问题就变成了三维挂骨问题。实际上就是王红研究的这个方向，就是三维挂骨问题，它怎么来去能够让一个线段在里面去平移去旋转的最小的空间到底是多少。那么邓玉的研究呢，这个就更抽象一点，这个抽象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它真正应用起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更广泛，就是它处理的呢是流体的问题。什么是流体呢？就是你看空气、水，包括我们血管里的这个血液啊，任何的能够流动的这些物质，我们都一般称为流体。流体呢是个很复杂很迷人的东西啊。为什么说这个比如说天气预报啊，天气预报也是涉及到流体的问题，因为涉及到空气的流动，对吧？风从哪儿吹，车哪儿去，然后风怎么变啊，这里面就涉及到的这个流体的问题。就是说简单来说呢，我们用中学的这个知识来计算啊，比如说风吹过一个风筝啊，或者是说我们计算这个水流过一个船啊，这个船的这个冲击到底有多大，这都是用我们中学物理当中的牛顿力学来算的。中学物理当中有大量的这样的计算，但是真正你去仔细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些流体呢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牛顿的力学能够去涵盖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涉及到的太多的粒子，这些粒子呢它是很难描述的，就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这些小东西，小分子也好，或者是其他粒子也好，它们互相碰撞，最终形成了一个宏观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水流或者是空气。但是怎么把这些小颗粒的这种复杂的运动和它最终形成的宏观的这个现象联系起来，这个就是邓玉他们在解决的问题。邓玉的研究呢就听起来更抽象一些，但是它实际上实际应用可能会更宏观一点，就是里面包括我们身体里面血管的流动，哪个地方会长血栓，然后哪个地方会长斑块，然后这个一旦出了问题之后，我们的血液会在我们血管里面怎么分布，然后包括在宏观的河流也好，海洋也好，甚至包括大气也好，这个我们去设计飞机或者是预测天气都会用到啊，这个邓玉的一些基础的研究。那么王红那个例子呢，我们刚才说它听起来好像更实际一些，跟停车有关哈。但是实际上王红解决的这个挂骨问题，它并不是要解决大家停车难的问题啊。真正的用途呢是关于数据压缩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用多小的空间可以把一个信息压缩到多小，还能够让它去维持它的这个真实度。这个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用，比如说大家在办公的时候啊，经常说哎，我们这有一个文件夹，有好多个文件啊，我们打个压缩包，本来可能100兆的一个文件压缩了之后只剩下5兆10兆。哎，你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怎么实现的，说怎么把一个文件压缩成它原来的几十分之一甚至更小，空间更小，但是我们把这个文件压缩包发给对方，对方用解压缩的方式又能够还原了，好像并没有丢什么东西啊，对不对？
1: 对，
0: 怎么做到的呢？对不对？怎么就把这个文件就给压缩了呢？这个实际上是王红他们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数据的压缩问题。还有一些东西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数据安全，比如密码，就是挂骨问题和密码的问题是高度相关的，就是怎么设置更安全的密码，然后怎么 保证这个密码不容易被破译，这里面都是。

0: 是和王宏他们的研究有关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对外发布，确保职工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不会丢，方便
2: 转。规程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都能够随账户转移。
1: 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会全都纳入征税范围。
2: 挥发性有机物是指形成臭氧和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重要前体物，能够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是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
1: 再来关注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广东、福建沿海靠近。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8点，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偏东海域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1: 再来关注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明天到7月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将会有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
2: 再来关注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2: 7月17号早上9点左右，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调度部署，多支专业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争分夺秒开展不间断全域搜救。
1: 因为现场崩塌的体方量大呢，坠落巨石的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之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无生命迹象。灾害发生以来，经过广泛开展线索征集、现场登记、走访调查、技术甄别、信息汇总比对等工作，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这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2: 那目前搜寻工作仍然在继续推进，已经组织专业人员对周边区域的安全状况进行了科学的检测。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当地时间21号承认，该公司的两款大模型在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2: 遭入侵的美国抱抱脸公司事后透露，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在取证分析的时候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
1: 那么 OpenAI 模型为什么会侵入抱抱脸系统？据介绍，侵入抱抱脸公司系统的是当前 OpenAI 的旗舰模型 GPT-5.6 Sol 和一个能力更强还没有正式发布的模型。他们被部署为智能体，参加了一个网络安全能力测评，那就是研究人员让智能体来寻找和利用安全缺陷，来检测它能够完成多复杂的网络攻击。
2: 为了测出能力的上限，研究人员降低了安全限制，但是作为底线，不允许 AI 智能体直接访问互联网，这就有点像考试的时候，考生只能待在考场里，不准和外部交流。
1: 然而 AI 智能体发现了一个安全漏洞，于是利用安全漏洞绕过了隔离，取得了直接访问互联网的能力。随后智能体在 OpenAI 的研究系统当中继续寻找可以利用的路径，设法把普通权限提升为更高的权限，拿到了登录其他系统所需的账户信息和密码，并且推断抱抱脸呢可能存在着这次测试的资料，于是 AI 智能体选择了捷径，那就是偷答案。
2: 那参与测试的智能体把获得的通行证和其他未知漏洞组合起来，最终找到了一条可以隔着网络控制抱抱脸服务器的路径，并对服务器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信息的收集，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证据。这就好比考生当场翻出考场，直接冲到了老师的办公室，翻抽屉寻找标准答案。
1: OpenAI 说，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他同时还表示，随着具备越来越强网络能力的模型不断普及，预计这类事件可能会变得更加常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次的 AI 失控呢？ AI 的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什么样的偏差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4: 这次所谓的失控，实际上是 OpenAI 它本来是在一个沙箱里面去测试这个 AI 产品的安全性。那么沙箱这个东西呢，我们大家知道，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类似于虚拟机的一个环境，跟外界隔离，由 AI 在里面去进行这种安全性的测试啊。但是这个 AI 它自己发现了软件的漏洞，从沙箱里面逃逸出来了啊，然后呢才去入侵了别的网站，去获取这个测试集，想让自己去打一个高分。这个事情其实是就是安全攻防的这件事情里面是比较正常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它是在这种安全测试里面都比较可以预计的出现的一种现象吧。因为这轮 AI 革命大家也知道，从 ChatGPT 开始出现，一共也才两三年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早期的这些产品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安全事件是会出现的，但是它不代表是一种系统性的这种问题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 AI 本身是不是就不安全了，这个我觉得不能过早的下这个定论。
5: 看到报道也指出，Hugging Face 最终想使用美国的 BM 模型进行取证分析，但是遭到了拒绝。那这种一刀切的安全机制，反映出当前 BM 模型怎样的困境和短板呢？
4: 其实我

0: 制作这种炸弹啊，这些绑犯或者说他会识别你的身份也好啊，或者去看你上下文也好，他会拒绝回答。有些时候，这个实际上就是这种大模型的这种拒绝，无论是开源还是闭源都有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安全护栏。可能是闭源模型在这方面使用不是那么灵活。在这个具体案例里面，就是这个 Hugging Face 它被入侵之后，他把这个案例提交给大模型，大模型它是分不清楚的，你到底是在跟我描述你是被入侵的受害者，还是你是打算用这种方式去入侵别人，大模型分不清啊，所以这时候他会拒绝回答，尤其是要进行一些具体分析之类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大模型会拒绝啊，这个我觉得不能说明是困境，只能说明是一种安全护栏的这个松或者紧的关系，安全护栏紧未必是一个坏事，安全护栏松也未必是一个优势。
1: 据报道，美国抱抱脸公司最终选择了本地部署中国质谱 AI 的开源模型 GLM 5.2 完成分析，数据全程没有离开本地环境。这一选择被外界视为中国开源模型的一次实力证明。那么 GLM 5.2 是一期怎样的模型？它在这次事件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杨淼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质谱的这个 GLM 5.2 是它目前的一个旗舰版本。而且的确也是性能非常强大，在各种测试里面其实已经取得了跟这种国外顶尖模型在近似的效果上相等这种情况，因为无论是在编码也好还是日常办公也好啊，大家都发现这个 GLM 5.2 呢，就是它的性能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可能没有那种Anthropic 呀或者 OpenAI 的顶级模型的那种就是旗舰版那么样的精准或者说是效率高啊，但是它价格也便宜啊，所以说在相对这个价格便宜的情况下，我们经常要计算这种投入产出比的。这个在国内来说，大家去每天10点钟它的这个产品会开放一个抢购的窗口，基本上现在基本上是抢不到的，就是非常受欢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 Hugging Face 在被这个闭源大模型这个拒绝之后，它部署开源模型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目前来说，中国大模型其实在开源领域是一直是比较领先的，态度也非常积极。除了这个质谱的 GM5.2 之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DeepSeek 啊，还有这两天一直热度很高的排名第一的这个 Kimi 的 K3 都是开源的，而且性能也都非常好。 DeepSeek 这个月还要再发新版，开源模型就是问世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的灵活性更高啊，因为你可以自己去部署这个模型到你自己的服务器上啊，然后你自己可以去微调一些无论是参数也好还是边界也好还是权重也好，让它去更符合你的需要。那么这种灵活性呢，我们也不能一概的说全部是优势，有些时候它就是因为灵活，所以它在安全的这个边界上面可能没有闭源那么样的稳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客观的看啊。这个我们为中国的开源产品能够获得肯定，获得这么多的这个赞誉会感到高兴。
2: 这次事件被认为打破了传统网络安全攻击者是人的底层假设， AI 可以在没有人类干预下执行自动化的攻击，这给全球 AI 的安全治理带来了什么样的紧迫性警示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淼的观点。
0: 其实这个 AI 最近的这个产品到最强的时候，在安全领域的应用的确非常多。Anthropic 的上一个产品就叫它那个版本号叫神话，首先用的就是在互联网上寻找这种安全漏洞，而且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件事情带来的警示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系统在极其发达的 AI 面前，肯定会有很多漏洞。那你说我们就此不用 AI 了吗？肯定不可能啊，因为这个你不用 AI， 漏洞还存在。这些安全隐患还是存在，我们只能是及时的去发展这些更好的 AI 辅助我们去找到这些漏洞，把它去补上。那这次本身这个 OpenAI 也是在进行这样的测试，那在进行过程中会导致了这种 AI 从沙箱里面逃逸出来，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呢，就是你的生活环境，你周围的这环境里面肯定是存在漏洞，甚至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广泛更普遍。那这时候我们对 AI 没有必要去产生那种恐惧，或者说限制它的发展，只能是让更先进的 AI 去为我们所用，去及时的去把这些好 AI 掌握在手里面，去发现漏洞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警示呢，就是啊，对 AI 发展，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也不应该因噎废食啊，而是去让它尽快的应用于这些安全防护领域啊，或者说为它设置更完善的边界，设置更有效的这些提示词也好，或者说是一种工作框架也好啊，这个去微调它的这种性能，去改进它，而不是因此去防范废止 AI 啊，那也是不对的。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央行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于海洋。海洋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请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好的，最新的利率决议同市场预期的一致，也是维持了三大关键利率水平不变。存款便利利率保持在 2.25%，主要在融资利率保持在 2.24%， 边际贷款利率保持在 2.65%， 但这次的会议主要看点不在于这次利率决议本身，而在于会后的拉加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还有政策声明当中的一个措辞。从拉加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情况上来看，拉加德表示央行预计通胀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将远高于此前的目标水平，这一时间的表述比市场此前的预期要更加长。 这也意味着欧洲央行认为能源冲击对于通胀的影响将比此前判断的更加持久。同时拉加德强调官员们对美以冲突引发的第二轮通胀冲击保持着高度警惕，及能源价格上涨通过工资谈判和企业定价行为向核心通胀传导的风险暂时还没有得到完全定价。在拉加德讲话之后，市场对于这一信号响应非常迅速。 交易商目前对于欧洲央行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定价到 95%， 12月份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同样高企，这意味着市场已经完全定价了9月加息， 而且对于年内第三次加息也抱有较高的预期。美欧当前均保持着鹰派表态，但是欧洲的短期收益率近期的涨幅是超过了美国， 这也导致了收益率利差朝着不利于美元的方向变动，这解释了为何欧元在周四欧洲央行决议之后获得支撑。但是这一利差逻辑能否持续，也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第一方面就是中东局势，中东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推高油价，并且会倒逼美联储加快紧缩的步伐。如果美联储在下周的一些会议上释放了鹰派信号，甚至 更直接一步去进行加息的话，那么欧元短期之内还会进行承压。第二方面就在于欧元区自身，欧元区的经济数据能否支撑欧元、欧洲央行的鹰派预期。从周五公布的欧元区 PMI 数据来看，这次的 PMI 数据也是完全超出市场预期，维持在50荣枯分界线以上，这也就使得欧洲央行有更加 充足的底气去应对通胀水平的上行，这也使得欧元在短期之内维持在 1.1380 附近的顶位已经逐渐企稳，投资者当前仍然是需要保持谨慎，这个下周的美联储的一些会议以及当前美伊形势的一个变化可能都会对欧元后续的走势产生较大的一个冲击，而这些冲击也是 来自于信息方面的一个影响，对于方向来的判断来说，可能还需要等待更多的信号。好，那么海洋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美元对人民币报 6.7908， 欧元对人民币报 7.7474， 英镑对人民币报 9.0720， 加元对人民币报 4.8337， 澳元对人民币报 4.7527。
0: 主持人，好的，感谢海洋的点评，再见。再见。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 最低气温 23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 北转东风二三级， 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65%。
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 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 80到 100， 空气质量二级， 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

0: 任编辑贾萌、郑晨、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曾经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啊，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顾问的谢海龙老师。哎，谢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谢老师啊，常年一直在关注有关希望工程的系列照片，而且呢，谢老师所拍摄的照片大家非常的熟悉。那么一提到希望工程大眼睛那个女孩的照片，就是出自谢海龙老师之手。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谢海龙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那我想大家一提到希望工程，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张大眼睛的名字叫做苏明娟的这个女孩子的形象。那么她已经成为了希望工程的代表。那么这张照片是您在1991年的4月份，已经是35年前。
3: 对，35年。
2: 哎呀，真的是啊，这个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晃35年前过去了。
3: 是。
2: 那当时在一个怎样的情形之下就拍摄到了这张照片？当时是在哪里？您去做什么？怎么就发现了这个苏明娟这个女孩子？跟大家来说一说。
3: 又说大眼睛，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很多朋友就见着我面都说啊，你拍大眼睛我们很喜欢啊，打动了我们。但时间长了就有人说了，
2: 嗯，
3: 你还有点别的吗？怎么一天到晚老说大眼睛啊？
2: 嗯，因为大家印象太深刻。
3: 我也有点焦虑。实际我们搞摄影的人啊，还是应该这个多深入生活，
2: 嗯，
3: 然后多去用自己的相机呢给老百姓啊拍照，然后呢拍摄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学摄影那个时代还是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很多很多朋友都是一样的，该上学的时候没有机会上学，该长个儿的时候吃不上喝不上。你看像我到了16、17岁的时候，那应该是读完初中上高中啊，我们就没读完，结果就都上人下乡了。但是呢，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也是要学习，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想，我能干点什么呀？后来就下决心呢，就去读书，读这个摄影书
2: 啊。
3: 初学摄影书还是挺刻苦的，啊，每天就是除了上班，啊，业余时间呢就是胡同里头啊，那个农村，
2: 嗯，
3: 主要我去农村去比较多，拍呀拍呀的，就感受到了我的这个天地还就是应该在农村里边，我去找我的课题。说到了1986年了，
2: 嗯，
3: 那是我学摄影也是7、8年了，然后就找到了一个方向了，就不急于去浪费胶卷了，倒是得找书看，慢慢就到农村去转，在大山里转。
2: 哦，
3: 那么我突然看到啊，有些孩子他不上学，他趴那个学校的那个窗户往里看。
2: 哦，他想上
3: 学
2: 没
3: 又进不去。那你就想想为什么，为什么这儿的孩子是这样。
2: 嗯，
3: 那么后来我一看啊，书上写的就清楚了，我国目前有10亿人，
2: 嗯，
3: 这10亿人当中有80%是上学的，有20%是 不上学的，
2: 不上学的，
3: 这叫失学率。
2: 对，而不上学的原因有各种各样。
3: 对呀、
2: 啊，穷啊，或者家里就没有这样的教育，没有这种意识啊，
3: 对，
2: 等等等啊、
3: 嗯。西部它就是交通不便呢、啊。
2: 对
3: 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呀？观念陈旧，思想意识这方面差、嗯，还有女孩子上什么学呀、啊？
2: 没错，
3: 长大了嫁给人家。
2: 我正想说这句话呢。
3: 所以慢慢的形成了一个什么呀？就是男孩要实际培养，
2: 嗯、
3: 女孩就嫁人就完了。
2: 哦、
3: 就这么一来，就等于是造成了那个时候的失学率极高。那慢慢就知道，哦，你的相机要反映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最最大家关注的问题。我的专题是什么呀？就是农村孩子失学了。
2: 对，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0: 91年，
1: 考了上省，
2: 我几乎都在外面。我就只选什么呀？革命老区，还有山区吧，这也有了，还有就是国家级贫困县。
0: 哦，
2: 国家级贫困县你怎么认定它是国家呀？它怎么定这个？它就是国家级贫困县，它都是啊，什么人口啊，然后的人均收入啊，
0: 嗯，对，
2: 年人均收入啊，年你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不到500块钱，要吃饭，要遮体，然后上学不上学，男孩上女孩不上，还要上怎么办？就把那个鹅卵石啊，那么大的鹅卵石啊，拿着锤子咔咔的砸，一点一点的把一个鹅卵石给砸成这么点小块，
0: 嗯，
2: 然后再去捡那河边的鹅卵石再砸，哎，堆起小堆来，200斤，跟人一说这200斤多少钱啊？10块，哪个石头不砸了他们那个虎口都裂。

0: 成了一个调研人了。
1: 哦，
0: 我拿着相机去考察。
1: 嗯，
0: 哎，考察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这样？
1: 嗯，
0: 啊，为什么女孩就不能上，男孩上？就这一系列的，从人开始，从地方开始。我从87年开始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老师背着一个5个月的孩子在上课，艰辛的哺育。
1: 哦，
0: 我把这个老师拍成了全国劳模。
1: 哦，
0: 完了，我把这两个孩子拍成了什么呀？拍成了大学生。8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5个月。
1: 嗯，
0: 到明年就40岁了吧？
1: 哦，可不是嘛！
0: 啊，突然间在一个展览的时候，抱着一个苗族的衣服来了，给我说：“这是我妈妈一针一线缝了8个月，给你送来啊，让你穿了一个衣服，这是苗族的衣服，感谢你啊，你还好吗？我妈妈已经退休了，什么欢迎你再回去看呢。”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事儿干的呀，
1: 嗯，
0: 就是那些年拍的就是渴望，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拍一些爱心，
1: 嗯，
0: 然后再后来我就拍的圆梦，
1: 嗯，
0: 三部曲。所以大眼睛呢，就是在我刚刚醒悟了要拍这个专题的时候，我在老区里边早晨起来天不亮我就在路上找，只要有小孩上学我就跟着。苏明娟呢，恰恰就是我那个时候跟着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7岁多，来到了教室里，我看他的眼睛特别亮，就这样我拍他，拍这双眼睛啊，这双眼睛是什么呀？这双眼睛是一双与亿万人心灵对话的大眼睛，
1: 嗯，
0: 直抵人的心灵。
1: 对，
0: 你看了照片，你看了眼神以后，你有想法没有？你什么想法？你想做什么？
1: 嗯，
0: 我想干学校，那你是有条件的，我要帮他。啊，我要从各方面使整个的希望工程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公益活动。那个时候，哎呀，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一句话，就是我要上学，哦，我要帮他上学。
1: 那这张照片是拍摄在教室里面？
0: 教室里。我进去以后，他就在桌子上趴着，趴着开始抄那个黑板上的那个写的字。
1: 啊，
0: 抄俩字，低着头写一个，抄两，我一看，这不就是在路上碰见那孩子吗？小小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把相机端着，然后静静的，你不能怼着他，你怼着他害怕了。
1: 对对，
0: 你拍着吧，他突然一抬头的时候，你啪拍了，这个时候，他都害怕，是一种复杂的心情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照片一发表，而且不是一个报，《人民日报》首发，《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什么《农民日报》。任何报，还有就是什么呀？还有就是那个读者，一印就是300万份。哎，我就找到了一种感觉，
1: 嗯，
0: 我要拍什么，
1: 嗯，
0: 大眼睛，小光头，
1: 嗯，
0: 大鼻涕，
1: 嗯，
0: 烤小手，什么姐妹让学费，
1: 嗯，
0: 一张一张。

0: 我就突然感觉到，我的心里怎么想的？我国每年都将有200万这么聪明的孩子面临失学，读书就是他们的最大愿望，就是这种心态。一算吧，每年200万，十几年的光景啊，就等于造成了将近3000万孩子是失学的。
1: 嗯，
0: 说那个时候多可怕，这个数字，我就想利用几年能够让这3000万孩子都能回到学校。
1: 嗯，
0: 所以我成为西红城的第一个志愿者，
1: 真是
0: 拿着相机。
1: 那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您作为一个大人哈，是在教室里面走，孩子们不害怕吗？
0: 您问的太对了
1: 啊！
0: 当你要拍一张照片的话，能拍到自然、鲜活、生动、感人的时候，就是拍真。
1: 对，
0: 真的时候，你就一定不要干扰他，你就远远的关注着，在他没发现你的时候给他拍下来。那刚才您讲话了，那大眼睛就瞪着你呢。
1: 对呀，
0: 你没发现你给人吓成这样了。我说是啊，我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张眼睛盯着你。这就叫心灵对话，
1: 嗯，
0: 所以一张与亿万人心灵对话的大眼睛呢，就变成了中国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的东西。
1: 对，
0: 小光头，
1: 嗯，
0: 就在他屋里暗暗。

0: 成什么？一个人，一个演员，一个演员就帮几百个孩子，上千个孩子，帮多少大学生，盖多少学校？
1: 嗯，
0: 这不是整个那个说，就是一个势不可挡的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大的公益活动，
1: 是
0: 铺天盖地的搞，在世界有名。
1: 没错，
0: 我呢就是在那个时候，
1: 嗯，
0: 我成为了希望工程的第一个志愿者。
1: 嗯、
0: 我现在为什么第一个？我说那么清楚、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当别人还没有做的时候，我们走到前面了。当走到前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人对我们这个这做法还有所这个什么呀？
1: 嗯，
0: 不理解。比如说，你拍这些东西都是老少边穷、土老破旧啊，你这不是主旋律啊，你说的都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啊。哎，我说您说对了，问题，我们的相机、我们的笔，就是要弘扬正气，
1: 嗯，
0: 针砭时弊，
1: 嗯，
0: 你这八个字是连着的，就是表扬好的、批评坏的，是不是啊？只有这样才使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往前发展。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人家说我的时候，我挺难受的，但是我用一个诗，我给他们。
1: 哦，什么诗啊？嗯，
0: 就是郑板桥那诗啊。
1: 哦，
0: 找了一个名人，
1: 嗯，
0: 给我写下来，我表上，我挂在我们家那儿。
1: 嗯，
0: 风一刮吹还动会儿，我就看着，咬定青山不放松。
1: 哦，
0: 立根原在乱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真棒，
0: 这就是要坚持。别人说不好，那是你说不好。
1: 嗯，
0: 我认为好。
1: 对，我们看这个大鼻涕哈，又是一张怎样的照片？
0: 你看这张照片啊，怎么去读呢？就首先就是说，我没有进屋，我在这个外边把窗户纸啊，找了一个有窟窿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把镜头就那么对着
1: 啊，
0: 那里边的孩子呢，一看外边有个影儿，也不知道，但是你看那孩子眼神了没有？
1: 嗯，
0: 上面有个女孩。他可能看见那影了
1: 啊，对对，那个女孩，
0: 他分心了，
1: 嗯，
0: 但是这都是自然的，这都是真实的，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说这点我得把那眼睛给他糊弄糊弄，给弄弄，不让他看，那不行。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这孩子就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在喊，啊，老师在教同学们，今天咱们学山石填土、日月水火啊，横撇竖、竖弯钩，那老师教的也带劲，那孩子们也是声嘶力竭的喊。这孩子正在皱着眉头，
1: 哦，
0: 瞪着眼睛，张着大嘴，流着鼻涕，然后衣服还是破烂的，
1: 破烂的
0: 书包，
1: 嗯，
0: 书等等，使得一张照片既生动又鲜活又感人，
1: 嗯，
0: 所以这张照片打动了无数人，
1: 真的是。
0: 那后来我就跟踪他，也是五年、五年、五年、五年，结果就跟到了他，成为了一个在部队多年来屡屡获得。好战士，这个三等功、二等功，
1: 嗯，
0: 然后成为铁路系统的劳模。
1: 那苏明娟现在干嘛呢？
0: 苏明娟现在是读的金融嘛，就当他毕业之后，他有点这个不好把握了。
1: 嗯，
0: 说叔叔，您看我怎么选择呀？我说这个，这得看你心里边怎么想啊，你愿意干嘛呀？他说他们都说让我上山里边当老师去，我说这个挺好啊，
1: 嗯，也挺好，
0: 当老师是大家的愿望，
1: 嗯，
0: 可是你读的是什么呀？你学的是什么呀？说学的是金融，那学的金融，你在金融这个领域当中，你做出那些个贡献，可能比你在山里边当一个什么教师可能更大，你可能会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1: 嗯，
0: 结果他就一下子就精神了。说那个，那我就不听别人说怎么说了，
1: 嗯，
0: 我就好好工作。现在已经是在安徽省的那个工商银行的省银行，他，嗯，是这个人事资源部的部长。
1: 哦，那不错呀，
0: 啊。是这个团委书记。
1: 哦，
0: 还是这个安徽团省委副书记。
1: 哦，
0: 再说一个你更什么的，
1: 嗯，
0: 团中央常委。
1: 哦，
0: 再说一个，
1: 嗯，
0: 二大代表。
1: 哦，
0: 所以说呢，我都特别骄傲嘛。
1: 对对，
0: 孩子们都有出息。
1: 嗯，
0: 每到这快过年了，一到三十晚上啊，我的手机啊，嘣嘣嘣，
1: 拜年，马上就要三十了，
0: 全都给我拜年
1: 了，马上到除夕了
0: 啊，给我拜年，我给阿姨拜年。
1: 嗯，
0: 我说你们现在怎么样啊？都挺好。我说我这儿有一个事儿，咱们大家开个会。
1: 嗯，
0: 他说您说，我就叭叭叭一说事儿。开始捐款，这捐五千，那捐四千，又捐两千的，还有把自己的孩子那个存钱罐打破了，
1: 嗯，
0: 都倒出来 我就说个事儿，大家一起，他们已经开始跟着我做公益了，所以我在想，
1: 嗯，
0: 这么多人盯着我，
1: 嗯，
0: 如果我现在脑子里总想着是我自己得把生活搞得好一点，我开一个好车，住一好房，人家就会对我，就说你一开始说的可不是这样啊，你说你的心思全搁在山里的孩子身上，只要全国的孩子有一个失学，你就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怎么现在？你挣个钱了，
1: 对，先给你自己生活，
0: 你就弄好了呢，对不对啊？我说了，当我们看到山里边学校都是那种焦粒的那种地，足球场啊什么的啊，当我们看到学校的孩子都在那个电脑房里边啪啪啪打着那个字啊，当我们看那些演出的孩子们跳着芭蕾等等的时候，我一想，这不就是我们几十年前所期望的、
1: 向往的
0: 啊、向往的。就是跟成年孩子一样的啊，还有一句话就是那时候我们经常爱说的是啊，那个我们城里的孩子一定要帮帮农村的孩子。我说啊，客气了，
1: 嗯，
0: 应该是说，往往农村的孩子帮助了城里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学习刻苦，
1: 嗯，
0: 他们使城里的好多孩子不大愿意读书的，
1: 嗯，
0: 都振作起来向农村孩子学习了。
1: 嗯，对。
0: 啊、
1: 那张天翼就是这个小光头，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干嘛了呢？
0: 张天翼就是在这个盐城轻工学院毕业之后、他建立了一个物流的那种工程设计，那个时候最需要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翻译来了，
1: 嗯，
0: 这烟电脑啪啪弄，你这东西唰就
1: 分拣、
0: 分拣，对对对对，干这个的
1: 啊，
0: 干这个的，
1: 真不错，真不错。我们看下一张照片哈，这个就是后面你一直5年5年跟踪他们。
0: 啊、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哪年？这张照片，这个
0: 合影啊，是14年过去之后。
1: 哦，91年加14，2005年。
0: 对，
1: 2005年，在
0: 2005年就上天安门广场了。
1: 嗯，
0: 然后呢，带着他们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1: 嗯，
0: 那个把他们的故事重新讲出来。
1: 嗯，
0: 我的目的是想告诉那些个捐过款的那些爱心人士，
1: 嗯，
0: 你们当时的就那一份感动，那一份爱心，你们可能就为一个小苗蒯了一舀的水，他就活了。哦，这之后他就成人了，长大了、他现在已经开始回报社会了。那么你听了以后你什么感受？结果这些人以后吧，就感觉啊，我们还得做好事儿啊，他不是说你们得感谢我了、
1: 没错没错、
0: 啊、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
0: 这中间这个女士啊叫范明珠，她是河南省新县叫八里范乡王里河小学的4年级的一个女孩子。
1: 哦，
0: 我为什么能找到她呢？是她班里边那个叫胡善辉的那个大鼻涕啊。
1: 哦哦，
0: 她本来5年级，她蹲了一班啊，因为失学了嘛，然后就蹲在这个班了。
1: 嗯，
0: 等到那个人家那5年级那个都上去了，我就找他的时候，我一看17个孩子都围着我，叔叔给我拍张照片吧。我说为什么给你拍呀、他说您给我拍了以后我就能够收到钱了啊，像胡善辉似的收到钱以后呢我们就都能上学了。我说那好，把名字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呢我问将来长大了干什么呀？当解放军。好，解放军。你呢？啊，那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啊，当老师，当解放军、但是他这孩子就是他，他说我要长大了我就想当个医生。我说你怎么当医生啊？我妈我爸爸都病了也没钱治病，我就给我妈给我爸爸治病。好孩子，我们不是在说哎呦4年级小孩你就说他将来长大了以后叫解放全人类，你不是瞎说吗？小孩知道这个吗？小孩就知道我要长大了我要疼我爸爸疼我妈，这就是好孩子。就说完了以后，我说你，我必须给你拍照片。他说不用拍了，下礼拜我就不来了。就这样呢，我就说我必须给你拍。你抬起头来哭了，我说你擦干眼泪咱俩拉钩。就这样的，我们俩定了规矩，每5年我不管你在哪儿，我要没找你你必须找我。就这样几个5年下来呀、96年第一次，是2001年第二次，来2006年第三次，2011年第五次、一直到他读到了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香山脚下 读到了那个博士生毕业，
1: 哦，
0: 我去给他拍了照片，然后呢我就说以后我就不给你拍了，因为你都博士生了，
1: 嗯
0: 啊，你已经是国家的栋梁了。说完之后呢，我就心里边挺坦然的，我说这孩子终于是我看着他读到了，
1: 对对
0: 啊。等到再春节接到电话的时候，完了以后他在网上他给我写的名字，他是写的是这个 M 字头，
1: 嗯
0: ，M 字头呢，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1: 啊，
0: 我就以为是生人呢。
1: 嗯、
0: 他的名字叫范明珠，
1: 对，明珠，
0: 他那英文的名字写着明珠。

0: 我说我还说这以后没工夫再找你了，你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现在在美国读博士后，我跟我老公都在那读博士后，读完了以后我们回去报效祖国。2022年，他带着一家都回来，来到了北京。我带着他在天安门，在故宫，让孩子们去看看。没几天告诉我，他爱人呢在这个浙江大学任教了，他在西湖大学任教了。他是从河南呀，都到那儿去了。现在一说起来，我们有时候经常很多摄影的人，还有摄影家协会的文联的那个是主席，都说啊，我们也想见见他。那个，我说你见他干嘛呀？他说呢，给我们讲讲他那个励志的故事。结果我就把他请到了那个扬州啊，有个造船厂，然后给那些个职工们上一个大课。大家听了都感动，励志啊！说你看看这么穷，最后励志。再后来，就在前年的这已经过去这个1年0.4个月了。9月10号，给我来电话，说叔叔您有空吗？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的，我想9月10号那天教师节，我回我的母校看看老师们去。我说太好了。我呢就带着我的书叫《我要上学》。他呢就买了一大堆的书，还给每个学生和每个老师做了一校服给送过去了，跟我讲说的，我特别愿意将来有机会的话跟着您在社会上多看一看，我们也搞个调研，我们有责任，我们虽然现在这么好的科研的这个学校单位所以范明珠的这个也让我骄傲。等到前不久，去年的11月份啊，我正在丽水办展览，一家子，她丈夫带着孩子抱着鲜花，我说这谁呀？老爷一看，哎呦，这不是我拍的那个学生吗？一下来了，哎呦，又感动，好多人都围着呀，讲故事看他们那些个。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其实呢，您还拍摄了很多，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状况。
0: 这个就是
2: 也准备了一些照片。
0: 新时代的新希望。
2: 对对，咱们看一看啊，现在孩子们的这个上学的这个环境，
0: 这也好几年了。这希望工程正的轰轰烈烈的时候，走的一个地方，过去的破茅草房全都给建成新的学校。孩子们呀，迫不及待地背着书包，这学校还没有真正的验收呢，他们就天天背着书包跟着转，什么时候开学呀？什么时候开学？
2: 就盼着用上新教室。
0: 你看看孩子们啊，虽然他们的服装，实际上这些衣服啊都是大城市人捐的，式样都不错啊。还有就是啊，孩子的精神面貌，张张笑脸，
2: 对，就特别开心纯真。
0: 你现在再去看啊。又不是这样，都是校服
2: 很整齐了，
0: 很整齐，很整齐。
2: 我们再往后看哈，
0: 这是江苏南通。南通我为什么到那儿去拍啊？是我到南通给当地的摄影家协会啊讲一课。那么当地的摄影家协会这个主席团呢，他们听了我的故事之后，副主席捐款5000，正主席捐款10000，12个副主席就捐了60000了吧。那一个正主席就捐7万块钱，这7万块钱就买了一整套的体育设施，给云南的云龙县一个240个孩子没有一根绳，没有一个球，教室破败，哎呦，那么一个特差的学校，他们给送去了一整套的体育设施，而且还给他们修了一段路，10000块钱把这事办得漂亮。后来我就在想，不是我们这个相机不知道怎么为社会服务啊！一看见人家这个书法家啊、画家，这个一写几笔就来钱了，人家就可以盖学校。我们事事处处都能够找到我们能够闪光的地方。
2: 是，
0: 摄影家协会现在组织的就是你身边适合你的，你就一直坚持去做。所以这些年我们已经未然成功，就在盖学校。
2: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哈。
0: 甘肃省的武威县。武威县呢，那个地方是腾格里沙漠，有16个少数民族 啊，他们集中在那里，在沙漠里边，哎呦，旱得要命，种也长不长东西等等的，孩子们上学也有困难。后来呢，这个政府啊，就在那儿就是加大力度，就在旁边一个绿洲，是一个县吧，就建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学校，他们全都搬出来了，就在那儿，这是1600个孩子。啊，我说我给你拍张照片
2: 啊，
0: 结果孩子们就特别自然的嘛，这个手啊，你看这手吧，它是一符号性的东西，
2: 对
0: 啊，
2: 对，
0: 但没有。

0: 我说应该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啊。你看这小孩、哪个孩子不可爱，都是张张笑脸呢。所以当人们看到我这片子之后，既看到了渴望、又看到了希望，
1: 对，就是那种昂扬向上的那种青春向上的活力、所以多好的一张照片。哎，这张
0: 哦、这个也是在甘肃玉门，我在那个地方孩子们上课呢、我一看老师就过来了，我说您是老师啊？他说我们四年级。我说四年级你们是读的那个是北师大出的那个教科书啊？还是那个人教的教科书啊？他又给你搁个版本。他说我们是北师大的，北师大的。我说那我得看看了，把语文书拿过来，这是第八册。好，一翻，
1: 大眼睛的照片
0: 啊，教科书里的我的课文在这儿呢。我说这个是我拍的，啊，你是干嘛的呀？我说我是记者。哦，这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呀、哎呦，那时候我骄傲啊！然后回头说：“等会儿，同学们，回家，赶紧把咱们的礼服，啊，节日的礼服都穿来，让叔叔给咱们好好拍一张照片。”结果孩子们一会儿十分钟，都穿上新衣服来了，老师也穿好了，在那儿拍张照片，啊，渴望读书大眼睛的课文。这个真的，我们有时候在想。干我们这行里边，如果能够有一篇照片能够写到书里去、写在课文里去，再过多少年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能够传承下去，能够知道这故事、是吧，也是我们很欣慰的吧，是吧。

0: 其实何止是相机啊，相机而已，
1: 哎呀，是
0: 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更多的是用爱心，
1: 爱心
0: 用生命来记录希望工程。
1: 对，
0: 那我们也希望正像谢海龙老师这样，谢海龙老师为代表的一代一代的希望工程的这样的
1: 文艺工作者，
0: 文艺工作者
1: 啊，
0: 把我们的这些孩子们的生活啊，一起能够除了记录之外，能够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更有希望的未来的生活。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谢海龙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谢谢。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天是周五，明天后天就放假了啊、
5: 哎、
4: 这两天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休息，这一周的工作强度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5: 是，主要是咱北京最近这天儿吧已经入伏了，大家可能冒着这个酷暑还得按时上下班、
4: 哎、
5: 这辛苦了五天，明天总算踏踏实实休息了。
4: 要说哈，人都有饭懒的时候，生活嘛，有的时候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对吧？懒一会儿，犯会儿懒，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懒，咱不该犯。
5: 悠悠，
4: 你比如说前两天7月22号上午10:45，马家铺东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记者在海湖西里北社区门口看到，明明向北步行大概也就100米，
5: 嗯，
4: 然后美哲那大长腿，我跟你说，100米他三步就跨过去了。
5: 我真谢谢你，
4: 哎呀，
5: 我要不代表咱中国队出战奥运，我觉得说不过去了。
4: 反正这个100米就是一红绿灯路口和斑马线，不少市民为了图省事儿，主要是因为犯懒啊，冒险横穿机动车道，直奔马路对面的杨桥南公交车站，
5: 这多危险！
4: 记者现场就统计了一下，半个小时之内。有46人横穿马路，
5: 不少。
4: 有的老人拉着装满蔬菜水果的买菜小车穿梭在车流当中，有人呢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啊，完全不顾身旁疾驰而过的机动车。还有人呢习惯性的扎堆啊，凑足3-4个人就结伴横穿，逼得正常行驶的车辆是纷纷减速避让。
5: 哎，这就是一种从众心理，反正咱拉帮结伙的，咱一块过马路，那这司机也不敢不停啊、哎、
4: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最悬的一幕，特别特别悬。
5: 怎么说？
4: 一对老年夫妇从公交车下车之后啊，因为他还有后续还有人下车，
5: 哎，
4: 所以这个公交车就停着没动。然后这对老年夫妇径直绕到公交车车头前方横穿马路，
5: 哎呦，
4: 不仅导致刚刚起步出站的公交车紧急刹车，还逼停了后方。

0: 二之外，海淀区田村路北边坐落着田村路街道辖区内最大的商业综合体京良广场和地铁六号线田村站，南边呢则分布着田村公交车站以及田村路48号院等诸多居民小区，周围人流密集，这处的人行横道这个基本上都没人走，就是行人横穿机动车道和车辆随意掉头的现象十分的突出。7月22号下午2点，记者在田村路看到不少市民横穿机动车道，有的老人拉着那买菜小车在车流当中躲闪，有的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骑着电动自行车直接从道路中间就穿过去了，还有一些机动车呀从京良广场停车场驶出之后直接跨越双黄线，双黄还是实线啊、掉头，
1: 哎呦，
0: 险些造成追尾。记者呢在现场也是算了算，即便是非高峰时段15分钟之内就有117位行人横穿马路。
1: 咱记者同志还真是算了算数是吧，数了数。
0: 15分钟有时候都数不清楚、117位。
1: 你看。
0: 还有9辆机动车跨越双实线，最多的时候一分钟之内就有12位行人横穿马路。
1: 那要这么说，对很多车辆和行人来说这横穿马路它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
0: 哎，一位刚刚从京良广场出来直接横穿马路的市民就说，不是习惯了吗，看着没车就过来，没事没事。
1: 哎，
0: 另外一位提着购物袋的老先生则说，大家都这么走也没看出来出什么事儿啊，走斑马线还得等红灯耽误功夫、
1: 但是咱们不是从小可能家里有小朋友家长都得说呀，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0: 哎，那个标语是这么写的，
1: 是
0: 走斑马线过街按道行驶，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规则。
1: 嗯，
0: 但正是千万人千万次看似普通的微小的守规之举，共同构筑了城市的文明基石。采访当中呢，不少市民都说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加大现场执法和劝导力度，整治随意穿横穿马路的陋习。然而真正要根治横穿马路的病根，则需要是每位市民在心中建起不可逾越的规则护栏。人人都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使人人成为交通顺畅的获益者。
1: 是，如果咱们只靠警察在现场执法，可能也没有办法全天候24小时这么盯着。
0: 哎，
1: 还是需要咱每一位普通的市民朋友都树立起这种安全的意识，咱们的交通安全才能有保障哈。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
1: 哎，有的时候真不能犯懒。虽然啊，这个懒这种情绪。

0: 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最近啊，有市民朋友拨打12345热线反映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家这快递最近怎么都不能送货上门呢？
2: 也没送到家门口。
1: 咱不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则，说呀，这个快递小哥得征求，如果你不送到家门口，你得是事先征得这业主同意才行的。快递网点的负责人经过了解，认为啊，有可能是常给居民送货上门的这个快递小哥临时休假了几天。要是他休假了，不得找一替班的小哥吗？小哥不清楚这儿的居民的收件习惯，也没能及时联系居民，就把快递放到了楼下的快递柜里。不过啊，这也给大家提了个醒，是不是还有居民存在同样的需求呢？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区啊，是和义东里二区，它是一个老旧小区，一共有18栋楼，100多个单元，大部分都没电梯。快递网点的负责人说，快递小哥在这种老旧小区爬上爬下，咱实话说送件挺辛苦的。网点除了做好服务保障和政策倾斜，也一直在要求快递小哥按照居民的要求进行派件，尤其是人家住高层，家里还有老人的，一般啊，小哥都会按照要求送货上门。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居民朋友习惯不同，那每一家的派件要求啊也不同，即便是同一位居民，工作日休息日的送件方式也有差异。比如说居民啊，工作日不是不在家吗？如果快递放门口，人担心丢，就要求小哥派送到快递柜，而到了周末家里有人了不出门了，又要求小哥送货上门。那您想啊，这么多的单元，每天庞大的快递量，再加上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差异化的需求，对快递小哥的派送那是挑战。经常送件的小哥摸清了居民习惯，可以自己在系统的后台进行分类标注。不过有一位小哥还是直言，有的时候把快递放到快递柜啊，我们不是图省事儿，这也是遵循人家的要求，为了安全
2: 啊。
1: 比如有的居民没能第一时间接听派件电话，小哥又赶着去下一家，甚至是下一个小区派送，出于稳妥起见，就会把包裹放到快递柜。
2: 但是说实话，这放在快递柜，你怎么也跟人家那个啊收快递的那个人家啊说一声，
1: 是跟人家业主支一声。
2: 我原来见过，好，我说这个钱是收了的，没人给我打电话呀。再一看放快递柜了，而且放了快递柜之后吧，我还没看见，没及时看见，我还得交那个快递柜的钱。
1: 对，我是有点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快递柜往往会有一个免费存放的时效，
2: 对啊，
1: 超时了可能就要收一些超时费了。工作人员在现场走访中发现，不同的朋友对于是不是要快递上门需求确实各不相同。那为了适配不同的需求，在小区楼下的快递柜前，有一位快递小哥就现场给咱们取件的居民做起了科普。您看啊，网购付款发货之后，有的时候系统会提示让您选这个东西是送货上门还是放快递柜。这个时候啊，最好您别，就是像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您别犯懒，是吧？最好做一个选择，这样小哥就能在后台接收您的要求，方便我们后续的派送了。
2: 让你选了吗？你有这选项吗？
1: 我有一些公司是有的，
2: 但不是所有公司都有。
1: 比如说顺那家，他都会让你选。
2: 我倒是没有什么说什么，有偶尔打那个电话我还接不着。有什么N1放快递柜啊，N2什么送货上门之类的。
1: 对，不同的快递公司确实不太一样。
2: 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觉得像我这个懒的，我就是希望他给我们送我们家门口去。
1: 哪怕扔在家门口，您觉得
2: 一般情况下，你不是前阵子出差，不是什么出差，休假。
1: 休假。
2: 回来我们家门口堆了一堆。
1: 就是不购买欲比较旺盛一些，
2: 就是原来半路上没到的。
1: 行，总之啊，小哥现场也拿出了几件快递，说您看看这些收件人的地址后面啊，都加了个备注是送货上门。那我们看到这个备注，肯定也是得给人家送上楼的。如果说您的地址后面没有备注，一旦不能及时联系

0: 明确的要求，咱们有时候买东西，快递不就是希望能够省点事儿，
1: 对，
0: 送货上门嘛，
1: 是，
0: 您就明确的，看来只要在那个收货地址后边或者收货人后边就写着送货上门，
1: 嗯，
0: 啊，以后这联系人叫送货上门美。
1: 不是让您在地址后面加括号，
0: 地址后边啊，国贸38层送货上门，
1: 哎，这倒可以，这没毛病。那我们国贸38层还希望早日加装电梯吧。
0: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啊，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冯须玉峰说，放假吃饭太麻烦，一放假就喜欢躺在床上不起来玩手机，甚至一天只吃晚饭。
0: 妥，
1: 是不是因为也不动弹，然后热量消耗也比较慢，也不觉得饿，所以一天就改吃一顿饭了。
0: 这个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1: 我估计人是不是周一到周五太累了，所以周末就只想在床上放空一下。
0: 我觉得就是懒的，
1: 嗯，
0: 就是有些人连吃饭都犯懒
1: 啊
0: 啊，那也就是真的懒到家了。
1: 嗯，不是我说的啊，李凯老师说的。
0: 闹事闲人甲说，身边就有这样的懒人呢，一家人去电影院看个电影，本来呀，步行也就是20多分钟的路程，溜达着也就到了。看完电影再溜达着回来，既锻炼了身体，又看了电影，还省了打车或者是停车的钱。哎，但是家里边总有个别成员就觉得20分钟路程有点远，非要打个车过去。
1: 说实在，这得分天气，要是风和日丽，比如北京的秋天不冷不热的，我觉得溜达20分钟可能心情还挺好。但是您要想这三伏天或者39天在外边走20分钟，我觉得也挺受罪的。
0: 人是家里边的个别成员，也不知道家里边的个别成员听不听我们节目啊。
1: 没事儿，
0: 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我跟您说吧，就是他不是不愿意走路吗，个别成员，那打车费就让他掏，是不是？那不能说你又不愿意走路，然后还让

0: 哎，这个进入到伏天，北京天气闷热，蜻蜓低飞。我小的时候那是非常常见的。
1: 那说明要下雨了，李老师。
0: 我那个车里边，因为我们家孩子小嘛，我那车里边常年放一抄子。
1: 哦，就是抓蜻蜓是吧？
0: 逮蜻蜓啊，逮护体儿啊。
1: 嗯。
0: 逮着之后让孩子看看，就赶紧给人放了。
1: 说实在的，蜻蜓是寓意虫啊。
0: 那是，说是看看，赶紧给人放了嘛。
1: 您最好就是也别打扰人家。
0: 这两天有多位观鸟爱好者跟记者说，今年北京的蜻蜓数量明显多于去年。对此呢，生态修复设计师、清华大学的博士黄月表示，今年夏天连绵的雨水提供了适宜蜻蜓啊生长发育的条件。
1: 前一段我记得咱们在节目里说，北京今年的蛇不老少，
0: 哎哎，
1: 看来蜻蜓也不老少。
0: 是啊，黄月这个黄博士呢，常年从事湿地恢复工作，经常和蜻蜓打交道。他说了，蜻蜓啊是一种啊不完全变态昆虫，童年的时候就是稚虫，常年生活在水里
1: 啊，
0: 爬上水面之后蜕皮变成成虫。不论是蜻蜓的稚虫，就是那小孩，还是成年的成虫，都是生物链当中的捕食者，靠吃肉长大的。
1: 哟，还是肉食动物。
0: 哎。蜻蜓特别喜欢捕食双翅目昆虫，其中我们最讨厌的蚊子就是它的食物之一。
1: 嗯，
0: 而且呢，蚊子的一家三态就是卵、孑孓、飞蚊，都是蜻蜓的美食。
1: 从卵到幼虫体再到成体，
0: 哎哎，
1: 蜻蜓都能消灭它。
0: 你知道公开数据研究哈、说一只成年就是中等大小的蜻蜓，一天可以进食自身体重60%

0: 地的环境、
1: 嗯、
0: 看到各种各样的水鸟啊，一些水生生物啊，包括现在说蜻蜓，可能在市区内看到的也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在这样的盛夏时节哈、啊，也是希望朋友们在这个您家的小区或者一些天然的环境看到蜻蜓之后，咱们就是远观，
1: 嗯嗯，
0: 咱们不要伤害。
1: 是是是，蜻蜓那个翅膀趴的那个花啊，花的树叶都是平着、
0: 嗯，哎，
1: 特别好看，
0: 是特别好看，
1: 是平着还是立着呀？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个蜻蜓它要是不飞的话，它是翅膀。我记得应该是竖起来的，
1: 哎，
0: 但是飞着的时候那翅膀是平的，
1: 真的是，
0: 嗯，
1: 要不然你怎么捏呢？
0: 不是厉害老师、啊，我刚才全白说了。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见过那些懒人懒事啊？
0: 您今天啊，
1: 嗯、
0: 建议您今天搂着点儿
1: 啊。是。
0: 您这节目做了24分钟，我们知道的消息是，您在楼道放鞋柜，嗯、出门抓蜻蜓，人都什么形象？
1: 后备箱里有抄子。对，我刚才还说了这个。那这现在都就常在那儿搁着，没怎么用过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还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余姚说，我见过周末在家不做饭的，点外卖饺子的，舒服不过倒着，好吃不过饺子，躺着吃饺子。
2: 哎，你看头伏饺子二伏面，哎，这头伏很多朋友刚吃完饺子，眼瞅着我觉得这周末要吃二伏面了，是不是李凯老师？
1: 明天要吃面。
2: 像如果人家说的这个太逗乐了，说我有一同事的老公早上喊他说，媳妇儿帮我拿双袜子来。
1: 哎，
2: 同事说，没干净的啦，你从那个要洗的里头挑一双干净的穿吧。就是二次利用，您能理解那个幽默的点在哪儿吗？
1: 你一般都怎么挑？
2: 我不挑，我还行。
1: 你怎么来辨别十双旧袜子里边哪一双能够接着穿？
2: 我真的，我举双手发誓，我是不爱囤袜子的人。您要是说就是外套什么的，我可能会攒一攒，攒一波去送去洗。但是像那个贴身小件什么的，我都是随穿随洗的这种，
1: 是吧？
2: 我觉得应该是男士比较有发言权吧。你看今天起码截止到目前，哎，咱聊天室里头攒袜子的，好像都出在男士的身上，不是我有性别偏见哈，
1: 你这就是性别偏见。
2: 有没有女士囤袜子的也可以现身说法。但我觉得一般来说女孩子们还是可能更好一点。
1: 好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那个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啊，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这个仅花1700王鹏啊，王鹏飞这一位朋友在这个悟空租车平台，一个平台租了一辆为期8天的腾势D9商务七座车
2: 啊，
1: 就是那新能源的那个车，还挺好的啊。日均租金呢212.5块。
2: 哎，我没有概念，这个合适？
1: 很便宜，因为
2: 8天，
1: 因为它日均呢200多块钱，因为它是一个商务车，就那种
2: 大车、
1: 就是，
2: 七座的，
1: 就是七座的。他就觉得在淡季出行捡了个大漏，没成想这份提前好几周就锁定的划算，在取车的时候成为了加价的陷阱。王鹏飞啊，此前计划带了一家老小哈，六月啊，前往新疆租车自驾。
2: 哎，李凯老师，您当时去新疆自驾的时候，我记得不是也租了一辆车吗？
1: 我那也是租车哈。
2: 您租的也是七座的？
1: 没有，我租的5座的。
2: 那大概是什么个花费？
1: 忘了。
2: 您这还是不差钱儿，行，来说说。
1: 记不住，您说花钱的地儿太多。
2: 说说这个王师傅的事儿吧。
1: 协调好媳妇儿、妹妹、父母的时间之后，一家人把租车游玩的日期定在了6月中旬，一共8天。因为工作频繁出差，王鹏飞早已经习惯了在机场啊或者高铁站租车，也深谙越定越早、价格越低的这个预定越早、价格越低的这个规律。这次新疆之行正值淡季啊，他提前好几周就开始了在多个租车平台逐一比价。据他回忆说，那时候像什么

0: 屋的订单啊，还有各类优惠券可以使用。
1: 那看来去新疆旅游坐车真不是难事儿啊、
0: 哎，挺方便的啊。考虑到这一次出游，他们家这不行，上楼下下楼小，带了一个一岁的宝宝，
1: 哟，真挺小的。
0: 还有60多岁的父母，所以呢，打算订一辆相对来说舒适的7座商务车，
1: 宽敞点。
0: 哎，在多方比价啊之后，车辆配置啊、取车方便啊等等之后，最终的王鹏飞啊预定了一款。腾势D9就那个新能源的新款的带冰箱彩电知道吧？
1: 哦，
0: 哎，有扶手都能躺着，
1: 哦，
0: 特别好，哎，大屏幕，牛什么哦你？
1: 我就是觉得挺享受的。
0: 哎，8天的租金是1700块钱，日租金刚才算了212.5块，租车商家呢是九云租车，
1: 不是刚才说是那悟空租车吗？
0: 它是一平台，就是真正那个商家提供车的
1: 啊、
0: 哦，这个公司叫九云租车。
1: 行、
0: 啊，这个你都不知，你因为我这有经验，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弄。一家公司，我在平台上租，你是这个供应商，等于是那个平台就是一个租车的信息平台。后来呢，这个商家呢，这个下单之后呢，王鹏飞顺势选择了平台上自带的基础保险啊。然后呢，当时啊，王鹏飞还不知道这份看似高价性价比的选择会让他在凌晨2点的乌鲁木齐机场陷入了一场预料之外的拉扯。
1: 这怎么说起？
0: 到了约定好的取车日哈，带着一家老小老了弟啊，到了乌鲁木齐机场。一家六口啊，马不停蹄地前往约定地点，想尽快取走提前租好的车，前往酒店休息。但是呢，站在车行送来的车前，王鹏飞却被前来送车的李姓工作人员，这小伙子姓李，要求现场加购大约4000块钱的保险
1: 啊！
0: 你想，我这租车总金额才1700，你这个4000块钱的保险，超出1倍多的保险堪称天价。
1: 不是，这怎么算出来的4000多的保险费啊？
0: 这就是说要加4000块钱保险、哦、因为按天算嘛。
1: 嗯，
0: 王鹏飞他不是租车经验特别丰富嘛，原来公司出差老租车，这是他第一次因为为了租到更划算的车子遇到了当下的状况。他强烈反对这工作人员临时加购要求，并且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购买过平台的保险，不需要额外再购买保险了。即便如此，这个工作人员仍然坚持让王鹏飞加购这个高价保险，理由是我们都这样啊，不买不让取车。
1: 像王鹏飞他们一家，就是我坚决不额外掏这4000块钱保险费、
0: 哎。
1: 但是租车那边说你不交，你就别拿我们车，
0: 哎、别买就不让取车，
1: 不让取车。
0: 后来经过长达半个小时的掰扯、沟通啊、拉扯呀、啊，王鹏飞最终也没妥协，仍然按照要求正常流程要签合同，承诺如果有车辆损失，我自行赔偿。
1: 嗯，
0: 这工作人员一看。哎呀，态度太坚决了，没见过这样的、
1: 哦、
0: 行，你行，你可以把车开走，但是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有任何问题你就自己承担，涉及报保险我们车行也不会给报。
1: 哦，就我们不管了、
0: 哎、
1: 出任何事儿你自己担着吧。
0: 这个工作人员还说，等你送车回来之后我们得仔细检查，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找你索赔。
1: 哎，但我觉得工作人员要把话撂到这儿的话，我要是租车的这一方我心里也打鼓。
0: 你也打鼓。
1: 万一他倒是给我来一个提灯定损什么的，那您说我这怎么办呢？
0: 哎呀，那么据律师啊，这个律师长沙看来，上述租车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9条和第10条的规定，租车价格和保险费用是租车服务的核心交易条件。商家在消费者下单之前隐瞒强制加购保险的要求，属于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接受或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商家以不买就不让取车为要挟啊，实质上剥夺了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额外保险的自由。
1: 嗯，
0: 那么这个王鹏飞呢，就像这悟空租车反馈了自己的遭遇之后呢，客服要走了当时工作人员强制推销保险的录音，当然至今也没有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啊。
1: 哎，总之我觉得就像律师说的，好像你没有事先提醒消费者还有这么高额的一笔保险费用，他就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哎，
1: 当然现在也正值暑假的黄金旅游季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都要带着一家老小去外地自驾加油。那么您在租车的时候一定仔细阅读一些租车前的须知，
0: 是
1: 咱把一些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规避掉、
0: 哎、
1: 如果遇到您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那咱也遇到事儿不怕事儿，咱积极维权。
0: 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是靠低价引流的，
1: 嗯
0: 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可能就是低价，比如说引过流了，额外就想卖你保险，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哎，现在但是城市当中这个租车的这个市场已经是竞争非常激烈了。
1: 哎，
0: 您可以多比较一下。
1: 你要是这么做生意的话，我觉得很难有回头客吧。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咱老话怎么讲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这天练啊，
1: 这三伏天健身啊，锻炼啊，您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游个泳，
1: 哎，
0: 空调房里撸个铁，
1: 嗯
0: 啊，这还行。
1: 稍微舒适一点的环境。
0: 哎，
1: 所以我跟您说啊，现在好多朋友在三伏天锻炼，人也不出门，人都在家里练。嗯、尤其是有一些老人也有锻炼的需求。
0: 老人锻炼
1: 啊，
0: 那您留神，这天太热，
1: 是得留神。我跟您说这么一个景象啊，早上九点半，昌平区回龙观百家城小区，00后的一个健身教练小猴准时来到客户的家里，开始当天的私教课程。
0: 哦，私教上门。
1: 您一听就是居家锻炼，人家教练上门服务。客厅靠墙放着健身踏板、弹力带，还有一对哑铃，这是这次训练需要的一些道具。
0: 嗯，
1: 居家上课的这位啊，
0: 道具
1: 就是弹力带啊、健身踏板，还有哑铃。
0: 健身器械。
1: 器械，道具器械，居家上课的呀，不是。

0: 血压计。
1: 什么玩意儿？
0: 血压计。
1: 掏出个玩意儿。
0: 怎么了？
1: 你这个怎么学着学着怎么都走去了呢？
0: 你又不让我说道具，李凯老师。
1: 那也别说玩意儿，玩意儿还不如道具呢。
0: 掏出了一个血压计为老人测量。哎呀，阿姨，您今天这血压有点高啊。这样这样这样哈、啊、咱们放慢节奏，降低强度，咱今儿慢慢练。小猴帮着阿姨放松调整呼吸，也放缓了训练节奏。您要说什么样的阿姨这么执着、大热天的还得在家里健身呢？71岁的魏阿姨，两条腿
1: 七十一了
0: 、两条腿啊受过严重的骨伤。前些年的时候，魏阿姨不慎被电动自行车撞伤了，右腿的胫骨平台骨折，先后做过两回手术。去年年底的时候，阿姨又不小心在日常锻炼当中摔倒了。这一摔了不得啊，李凯老师，左腿的髌骨也骨折了，
1: 您瞧瞧，
0: 又卧床休养了3个多月。经过医院的治疗和阶段性康复，虽然魏阿姨顺利脱拐，基本上恢复了行走能力，但是却遗留了术后常见问题，左腿的肌肉明显萎缩，两条腿啊粗细差异比较大，而且膝关节后侧的组织粘连、弯曲、伸直都会带来撕扯般的痛感。因为魏阿姨的下肢支撑力不足，虽然能走、但是走起来发飘，
1: 这得进行康复训练，
0: 身体也不稳，得康复训练。于是呢，在今年4月份开始，魏阿姨接受了每周一回的上门私教训练，每次啊也不练长了，就1个小时。课程主打轻柔的松解、关节激活、低负荷的抗阻练习，重点改善术后肌肉萎缩、关节僵硬和肌力不足的问题。几组动作之后啊，这魏阿姨的额头上冒了一层汗珠，一会儿螃蟹步，一会儿上下台阶，一会儿靠墙静蹲。哎呀，阿姨就说，哎呀，我原来这个小腿啊只能弯一半、我再往下我根本就受不了、哎呀，虽然挺辛苦的，但是现在练练吧，我这个关节灵活多了，痛感也减轻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魏阿姨感觉下肢的力量还是有明显的回升，而左腿的肌肉维度也已经慢慢接近了右腿，说原来都不能下楼梯发怵，现在啊可以下楼了，身体有了起色。魏阿姨呢不满足于康复，人对自己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1: 想干嘛？
0: 您就比如说好多原来那个丰满人士啊，在减重成功之后，人又要增肌了，就人就是这样的，达到一个目标他会有更好的更高级的一个目标。魏阿姨说啊，跟记者说啊，这是跟记者说，说小伙子，我给你展示展示这个亚洲蹲。这个亚洲蹲呢，它属于蹲下去很顺利，但是需要用手撑才能慢慢起身。为啥？

0: 部分具备康复专业的背景，单次课程定价从299到399不等，而教练最忙的时候一天啊得跑四户。目前这个老年人健身的行业还属于小众赛道，市场认知度也不高，消费模式也比较特殊。这个教练李轩坦言啊，说90%以上的客户啊，他都不是说自己要去练的，
1: 就是老人不是自己，
0: 都是家里子女。哎呀，练练吧，阿爸，练练吧，妈，这生命在于运动。
1: 谁出钱？
0: 子女出钱。你不能撺的老人健身还不给爸妈出钱，这不合适。
1: 我都跟您把钱花完了，办完了，
0: 您就踏踏实实跟人教练练就行。好多老人主动咨询锻炼的，那是这种情况是少之又少。李轩坦言，多数老人啊，其实现在咱老说不服老不服老哈，好多老人现在人家是服老，觉得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乏力是常态，我花那钱干嘛呀，咱们这衰老是自然规律，舍不得花钱，也怕训练受累。有老人在上了几次课之后也放弃不练了。
1: 哎呀，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两个极端其实都不好，一个呢是真是不服老，容易出现一些运动损伤和一些风险，比如说心脏的一些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真不练太懒，就今天咱们说这个见过的懒人懒事儿，
0: 懒人懒事儿。
1: 我们同事说是谁吗？不太合适。说生
0: 您除了敢说我，您还敢说谁呀？
1: 就原来我们节目组啊有一个胖子，男的啊，经常在办公室里，生命在于静止。
0: 咱节目组
1: 啊，就是原来曾经做过
0: 胖子
1: 啊，生命在于静止。
0: 说实在，
1: 能不动
0: 我
1: 就能不动就不动啊。哎呀，
0: 哎呀，
1: 这也不行，知道吧？
0: 反正吧，我觉得不管什么岁数，咱有锻炼的心，这没问题。但是像李凯老师说的，一定量力而行。
1: 哎，
0: 咱得找有专业的教练资质的人员上门服务哈。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这9527这个，我举双手赞成。
0: 怎么说？
1: 买西瓜，
0: 嗯，
1: 专挑无籽西瓜。

0: 哎，你就别说这个了，咱们平常嗑瓜子儿，不是有葵花籽和南瓜籽吗？
1: 啊，
0: 我就喜欢吃葵花籽，我觉得葵花籽一嘴一口一下一个一下一个，
1: 啊，
0: 您不觉得那个扁扁的南瓜籽特别难嗑吗？
1: 我不爱嗑瓜子，
0: 我人生当中就没嗑出过几回完整的，所以我们每次就是买一袋吃点，我就不爱吃了。
1: 我们家闺女小的时候经常问我，
0: 嗯，
1: 有核吗？
0: 啊，哦，也不爱吃有核的。
1: 然后我说有核不吃。
0: 嗯
1: 懒到家了，
0: 哎呀，这是遗传呀，没办法。
1: 嗯，
0: 苏面的说，我们家的饭懒方式呢是大懒之小懒。
1: 嗯嗯，
0: 我老公让我帮他拿瓶水，我就喊儿子帮他爸拿去。
1: 哎，儿子还行，他家里边就一孩子是吧？
0: 嗯，
1: 人一般老大治老二去
0: 啊，
1: 给妈拿一瓶水去。
0: 哎，现在您家就属于闺女受指使的阶段。
1: 嗯，不，我被指使。
0: 嗨，哦。
1: 丁香花说，
0: 完美闭环。
1: 哎，王八丁香花说，我一般不会攒太多
0: 啊。
1: 有个两三双袜子我就洗了。
0: 丁香花还发了一条，说你们今天说懒人懒事儿，说的就是我。我躺在卧室的床上，懒得下去拿遥控器关空调关电视，于是呢掏出手机打开遥控 APP 关掉了空调和电视，
1: 哎，
0: 然后睡觉。
1: 你瞧瞧，现在好多不是那个像美哲他们家那高科技，
0: 嗯，
1: 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同学关灯啊，关什么空调啊，都是那
0: 还有那个开关窗帘也是，
1: 哦，
0: 而且我床头就是那个窗帘的遥控器，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开关窗帘我都懒得下床。
1: 哦，你瞧瞧，
0: 哎
1: 呀，
0: 什么时候那个我们家的百叶窗也可以实现遥控管理，那我就更满意了。
1: 百叶窗怎么着？就是那个拉上去的，
0: 对，它不是那种就拽绳那种拉，
1: 哦，
0: 它现在是上面有一块就这样上下波动，它就可以，来控制它的透光方向和透光度。
1: 嗯，
0: 林老师家这个下回您要是再装修的话，您真可以考虑设计设计。
1: 你都这么费劲了，你干脆把窗户敲了的。
0: 然后
1: 这样的话就随时可以。
0: 我倒是想把我们家窗户敲大点，物业不让啊，不让擅自改窗户。
1: 小妞说，我突然想起有首歌手写的歌词，
0: 嗯，
1: 里边有两句词特别传神。
0: 怎么说？
1: 伸手够不到的地方都叫远。
0: 太精辟了，
1: 伸手够不到的地方都叫远。哎，说我有一个真事儿哈，我哥们儿有一次闷多了米饭，
0: 嗯，
1: 第二天啊连菜都懒得做了，中午啊就着热水配咸鸭蛋吃。
0: 等会儿，就着热水
1: 配咸鸭蛋，
0: 配咸鸭蛋吃干米饭。
1: 哎，晚上呢是就着榨菜对付。晚上他做个，你做个蛋炒饭不是得了吗？
0: 嗯，
1: 他说太麻烦了。
0: 哎呀，
1: 哎呀，就用外卖的餐盒装着吃。说这回连碗都不用刷了，直接吃完了就扔了。
0: 嗯，
1: 啊，这是把懒发挥到了极致。
0: 啊，我一般在家也是这样的。如果说点外卖，他没有给就是筷子，没有给餐具的话，
1: 嗯，
0: 我的使用原则就是能用一个盘装，绝对不费俩盘；能用一勺解决，绝对不拿一勺一筷子。
1: 你们家不是有洗碗机吗？
0: 有，但关键是因为这个餐具没有那么多，你要是开一趟洗碗机挺浪费的，所以我还是选择用手来洗了。
1: 哦，
0: 哎呀，要什么时候能有一小狗洗碗机，我就更满意了。
1: 就是给你们家狗洗碗。
0: 你关键这个狗的盆啊、狗的碗啊也没法进洗碗机，这也得坚持。
1: 你家的洗碗机都不用，你就干脆给狗屎就完了。对吧？
0: 那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你家里边使洗碗机吗？你也舍不得使，然后你也不怎么做饭。专门给狗用就踏实了。
0: 我就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见过那些懒人懒事
0: 不跟我说话机会是吧。
1: 哎，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你看博荣姐就说，李凯你倒真是大方。行，听歌吧，朋友们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去这有这弯，哎，看这转圈，看这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

0: 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见过那些懒人懒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有。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呢，我们申请了重磅好礼，只要在六点前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时力，都能够享受到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2大瓶叶黄素，只要六点前拨打这个电话，都能享受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补贴，额外再送2大瓶叶黄素哈。
1: 哎，您没听错，平常都是送1瓶，但是大家反应比较热烈，所以特别争取今天福利加码，每位朋友再加送1大瓶。就这还没完，每位再送一台。

0: 好几层。
1: 反正
0: 长的短的
1: 还可以，就是有什么放短靴的，放平底鞋的，放这个长靴的，收纳鞋盒的，大概就是分区吧。
0: 您知道夏天，不知道各位哈，夏天

0: 好看。你说你要是穿就是 T 恤短裤那种，你可能配露趾凉鞋，它的气质不太搭，我个人感觉、
1: 是吧。说那个洞洞鞋也不错，不用蹲下或者坐下穿鞋带啊，系鞋带好清理，而且也挺好看，还能搭配 DIY 的服饰、说实话他说好看，
0: 配饰不是服饰
1: 啊，对对，配饰就弄个小什么太阳花啊，
0: 小别针那种，
1: 小别针，说实话我也不觉得那些好看。
0: 洞洞鞋我是不太能欣赏，但勃肯鞋我真觉得挺好看、
1: 反正朋友圈里边大家都在晒，这本来也是一种潮流。

0: 短，那叫罗马型。
1: 嗯嗯嗯，
0: 我还真是看过这个科普文章。
1: 你看看，
0: 嗯，
1: 我是跟那个足踝外科的大夫给我讲了半天。哎呀，
0: 您这不愧是健康北京老本行。
1: 哎呀，
0: 但不管咱们穿什么样的鞋，希望大家穿的舒适，
1: 嗯，
0: 穿的安全，穿的得体啊。
1: 哎，没错，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见过的那些懒人懒事儿，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暑期啊，不仅出游市场火热，这演唱会市场也非常的火热。
1: 嗯，
0: 随着演唱会市场持续升温，现在租赁长焦配件手机，还有大疆 Pocket 3等拍摄设备，正成为不少观看者，就消费者观看演唱会的新选择。
1: 租不买是吧？
0: 对，人就拍一天晚上是吧？我就看一下明星，我拍一下，我也不是天天用，那我是不是能租呢？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租赁设备观看演唱会的体验。相比花费数千元乃至上万元购买旗舰款的手机或者是专业的拍摄设备，几十块钱一天的租赁费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在看演唱会、看音乐节这些场景下选择短期租赁，以满足拍摄需求。有一位经常看演唱会的消费者就跟记者说，

0: 5块左右。
1: 你看还是有吸引眼球，跟我那租车性质差不太多。
0: 差不多哈、啊嗯。售房的律师就建议啊，随着现在演唱会设备租赁市场的持续升温，平台商家还是要进一步提高价格的透明度，完善合同条款和赔偿标准，建立更加明确的履约保障机制。另外呢，相关部门也可以加快推动数码租赁行业服务的标准建设，进一步规范租金计算、违约核心责任，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反正现在看演唱会的经济确实比较发达哈，就是这类的租用的产品我觉得也挺好，物尽其用嘛。你有时候买完了之后落灰落土半年、对吧，你不如这个租，但是真正的这个租金的设计包括整个租赁环节的所有的细节都希望能考虑得更为周到一些，
0: 希望咱起码做到明码标价吧、让大家心里有个谱。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昨天我们提到了耐克啊，今天我们再继续说这件事情，就7月22号呢，耐克在华最大的经

0: 在滔博圣道的线上店随时点进去都能够看到六七百块钱的跑步鞋。未来这种随时可买的折扣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官方旗舰店在特定节点的限时折扣，像什么双十一啊、会员日啊、换季清仓啊、孤品特卖啊。同时呢，经销商与耐克线下合作仍然是耐克必须依赖的业绩大头。据天眼查数据，像耐克商业中国有限公司在国内分支机构为271家，耐克在国内的销售网络还要靠经销商来支撑。经销商有强大的议价权，仍然能够继续在线下做换季折扣等等活动。
1: 你看，咱们是昨天刚跟大家说滔博、宝盛啊和耐克明年就不再合作的消息，然后今天早上我一起床，我发现有一条微博热搜，就是说那个滔博在大促耐克，说很多的那个热门商品都已经是售罄的状态。
0: 是是是，
1: 虽然正式的合作终止是要到明年的1月1号，但是你看消费端的反应已经非常的强烈了。
0: 是，
1: 那至于未来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明年到来之后还能不能买到一些价格相对实惠的耐克呢？我觉得得交给时间了。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专门给大中小市朋友做的这个抢的福利哈，就是您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我们的好事眼贴，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拨打这个电话，都能够享受到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恒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2大瓶叶黄素。这�叶黄素真不错啊，平时一瓶单卖298，今天呢福利加码，直接送您2大瓶，足足能够用2个多月。这还没完，额外呢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前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特别是这些朋友啊，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出门遛弯买菜看啥都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特别难受。

0: 闺女暑假来我们家住，括号没辙，不然还得找其他的保姆替班，所以呢家里就住来了保姆和保姆的女儿。发现啊，一整天除了吃饭上厕所以外，这个闺女就是躺着刷手机。
1: 你瞧瞧，
0: 她妈还得把水果切成块给她端在面前，就连喝水都得用吸管呢。家里闺女挺惯着的，
1: 是是是，生活嘛，有的时候可以懒一懒。现在我们的经济懒人经济，对吧？有很多的产品的发明都是为了让我们犯懒的，
0: 就是妈妈稍微辛苦点。
1: 哎，但是有些不行，有些干勤快，咱得勤快，
0: 那必须的。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在下周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1: 下周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这个大暑的热，它不仅仅是这种干热啊、燥热，对吧？它感觉身上不是干的，是黏糊糊的热呀。这是湿裹挟着热，也就是咱们说的暑湿。那这暑湿勾结在一起，黏在身体里，就像上期我们说的，走哪儿堵哪儿啊。他这个蒙青窍了，头晕啊，觉得头重如裹呀，堵着关节了，关节酸胀沉重啊。
1: 嗯，
0: 所以光降温是没用的啊，反而容易把这个一受凉，把这个湿气啊给闭门留扣了，关在我们身体里了。所以这个。

0: 有的朋友们那个舌苔厚的，我爽味肯定的，因为舌苔太厚了。所以就是您可以自测一下，一早上起来睡醒了什么状态，大便什么状态，舌苔什么状态，以及您的皮肤状态，是不是脸上头发上特别容易出油，甚至有可能我就刚洗完半天，上午洗完了，哎，我下午就油了，感觉甚至脸上油光满面，得用这个吸油的面纸，真不是我不注意健康卫生啊，是我真是太容易出油了，而且特别容易长痘痘长湿疹，皮肤感觉就体感就是黏黏糊糊的，而且整体的这种身体状态就感觉没精打采的，每天活力不足啊，就感觉跟心脉受损一样，浑身沉重乏力，四肢发酸，什么都没干呢，恨不得就开始觉得容易累了，而且还特别容易水肿，就感觉自己这个就怎么消水肿就消不掉。这五条您可以判断判断，如果您符合三条及以上，那您的体内可能就能证明啊，确实有湿气存在了。
1: 我刚刚数了一下，我应该是中了三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现在也可以对照着数一数啊，中了几条。
0: 那同时呢，那我们刚才说了，既然已经有湿气了，那这湿气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呢？啊，我们也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这个口味。什么叫口味呢？如果您经常是有口苦、口臭，觉得嘴里边发黏发甜的这种，多半是湿热型的。如果嘴里觉得没味儿，口水多，

0: 气
1: 像
0: 就蒸
1: 锅里
0: 腾了，
1: 那个水流进去的声音，
0: 这个水湿蒸发的最厉害，空气里是水湿啊，湿和热它会凝成一团，感觉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这个季节不止热，它还湿啊。这个季节，那这个湿不止困住脾胃，而会堵住我们全身。这个时候如果只顾着防暑、降温、吹空调、喝冰水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说热是没了啊，一个是寒气。

0: 长条型的，所以那我们微微发黄，弹性呢就会大大的这个降低，那这个时候健脾祛湿的效果也就更好了。当然了，如果您这个是小豆炒薏米水里边，您也可以搭配一点陈皮和生姜，中和掉这个寒性，效果也会更好。所以第一坑就是不要迷信这种网红的祛湿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对于虚寒性体质，您喝不了金银花、菊花、蒲公英啊，喝完了以后您容易反而会容易加重你的情况，所以这就是第一坑。那第二坑呢，啊，就是我们说怎么祛湿，除了喝这些代茶饮之外，啊，我。

0: 错。
1: 所以说我们脾虚则身是，我们说那就天天的蒸桑拿出大汗做高温瑜伽它就去湿了嘛，它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您反而有的时候过犹不及，对吧？有的时候反而这种大汗淋漓损伤正气了，更损伤脾胃了，脾胃一弱更容易出湿气了，得本来是个好事儿，咱恶性循环了。所以第二个坑就是以为出汗就是祛湿，
0: 嗯
1: 啊，但其实忘了往往这个根儿在脾胃上，其实真正的祛湿是健脾胃。
0: 没错，这是不对的啊，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总觉得哎，出汗我的湿气就排出去了，不都是水吗？
1: 是的，
0: 但其实不是的。
1: 对，大家总觉得，甚至有朋友们我在反反复复在说孟大夫我湿气重我不敢喝水，我说这是谁家说的科普？那段时间来了好多患者朋友说，孟大夫我不敢喝水，舌苔好像确实没那么厚，但是我太渴了。我说谁跟您说的？我说水是生命之源啊，我说正常的饮水一天1.5到2升，除非一些这种肾脏疾病或者心衰等特殊的病人之外，我说水是一定要喝的。我说得亏您是来看我了，我说您再去个西医院，人一听说中医大夫让您不喝水祛湿，人想这什么蒙古大夫啊，这也不科学呀，这水是生命之源啊，您可别觉得自己湿气重您就不喝水了，这完全是两件事儿。湿气是人体代谢不掉的异常的水湿在身体里的堆积，它可不是您正常喝那个水啊。所以就是咱该喝水喝水，咱可别觉得我不行我湿气重我不喝水了。听了孟大夫这期节目的945养生派的家人们一定要做到自己不信这不喝水，同时如果您周围有人告诉您喝水湿气多湿气重，您还得给他讲讲。说孟大夫说了，那湿气重是脾虚，那要是祛湿那就得健脾，和您这喝不喝水可真是没关系啊。
0: 是的，那其实夏天湿气重啊，就南方可能比较喜欢刮痧或者拔罐儿。哎，特别是广东那边啊，就总觉得湿气大就得
1: 养生
0: 排排毒，对吧？
1: 其实像刮痧拔罐儿，包括之前咱们说的三伏贴，这都属于中医外治法，就中医的一个特色疗法，它本身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像我们说了，这再好的东西你用错了地方那都是不行的。所以刮痧呀包括这个拔罐儿，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祛湿和通经络的这个作用。但是我们这样说了，得说体质说人群，所有东西没有说这个东西它适合所有人，那你不科学。但凡您听着说的东西包治百病您敢信吗？这对吧，那这不可能有东西包治百病啊，对吧？那对于刮痧和拔罐它一定也是这样，它适合是什么样的人？刮痧拔罐它适合这种湿热重体质壮实的人，而且也不能天天做，对吧？有的人觉得我就拔得越黑出痧越多这个效果越好啊，一周我得整好几次。
0: 哎，是我妈有一个朋友，就有个阿姨，她自己平时喜欢研究点精油什么的，然后她就拿那个刮痧板，然后就一直刮她的，比如说这些什么
1: 胆经
0: 啊，对，然后就小腿肚啊，然后就全身上下她都刮。这经常刮痧好吗？
1: 经常刮痧也是像我说的分体质，有的时候体质虚的人，虚寒重的人。

0: 这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真的有拉拔罐。如果您是体质比较壮实的人群，又是湿热重的人群，一周一次到一到两次就足够了。而且注意拔完罐之后，这个拔罐的这个地方啊，别吹空调，注意保暖，因为这个毛孔是张开的，别让这个寒邪啊直中我们的经络，那不就白拔了吗？
1: 没错。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比如说皮肤比较娇嫩的，啊，体质比较弱的，气血虚的人，这个东西都要少做，因为它有一定，因为这些治疗都比较迅猛啊！你说拔个罐子，本来就弱就虚的，拔完了以后，这个正气有的时候反而会受影响。所以天天的拔罐刮痧不可取，一周顶多一两次。其次，不只是天天拔罐刮痧，您这体质也很重要。如果您就是气血虚的，您就是比较弱的体质啊，您不是那种啊这个湿热重的体质壮实的，咱也尽量少做啊，它对咱们的这个体质也有要求。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三个坑啊，就是这几个是错误的做法。那在这个大暑天儿，正确的祛湿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呀，其实很简单，我就告诉这个武林秘籍啊，给大家，就是在大暑天儿祛湿的这个武林秘籍是啥呢？就是叫温化清暑健脾，三者要结合。
3: 哇，我发现孟大夫说每次说的这个核心思路还有关键词儿都非常的整齐啊，温化。清暑健脾，
0: 对，我们要温和的把这湿气散出去，同时呢也不能上火，我们要清清暑热。今天呢就利用最后的这一部分时间，把这一大块的时间，我们从饮食、起居、运动、穴位这四个方面给大家总结一套可以落地的温和有效的一个方式，而且它适合这种大多数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咋吃，哎呀，说咋吃这我就喜欢。
3: 咋吃呢？
0: 对，首先一个就是饮食上啊，我们要以健脾化湿为主啊。这个小甜水、小冰水啊，咱就可能注意了啊。孟大夫说了，可得要少喝了。我们说脾胃好了，湿气自然就少了。所以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种健脾化湿的食材。不妨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它搬上我们的餐桌，既能祛湿又能健脾。比如说药食同源的一些炒薏米、茯苓、山药、陈皮、白扁豆、冬瓜、莲子这些食物啊，再说一遍，炒薏米就是炒薏仁儿，茯苓、山药、陈皮、扁豆、冬瓜、莲子，对，这些食物不热不寒，您长期吃啊，这个孟大夫不限制您，它也不会伤您的身体。但是呢，如果您是湿热重的啊，舌苔黄腻、口干口苦的这些啊，怕热的，您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种绿豆啊、赤小豆啊、荷叶呀 啊清利湿热。如果您本身是一种比较怕凉的、舌苔白腻的这种虚寒型的，您用一点生姜、花椒、桂圆啊，去温阳化湿，效果就很好。但是第二个就是少甜少冰，对吧？甜的、冰的、黏腻的，好吃是好吃，加重脾胃负担。我们说这种肥甘厚味、浓油赤酱的都容易助湿生痰，所以大暑天奶茶、蛋糕、冰饮啊，咱尽量少碰，要不然咱一边祛湿一边添湿，这永远是去不完的湿。所以在这儿呢，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两道您在家就能做的家常菜啊，大暑时节祛湿健脾家常菜。第一个就是茯苓山药粥，这太常见了，对吧？
3: 是，
0: 有可能很多连孟大夫还没说呢，说哎，孟大夫您说这我们家现在就在喝着呢，那我得给您竖个大拇指，证明您比较有这个保健养生的观念。茯苓山药粥，您就茯苓山药各放10到15克啊，和大米一起熬粥就可以了，健脾祛湿啊。但是就注意胃食管反流、反酸烧心的朋友们要少喝。第二个呢叫陈皮冬瓜老鸭汤啊，听着就很滋补啊。对，我们在炖鸭子的时候里面放一点陈皮和冬瓜，冬瓜利水消肿，陈皮呢它本身健脾理气，让您在这个季节哪怕吃肉呢，同时呢也不油不腻，理气健脾，帮助您消化，一家老小咱都能喝啊，您可以试一试。然后当然除了怎么吃之外啊，怎么做也很重要，那就是生活起居了，对吧？多动少坐少熬夜啊，我们说了咱别一坐坐8-9个小时，对吧？不学孟大夫8点做完12点起，1点做完5点多起，还是要

0: 每隔一个小时稍微动一动，尤其是如果您在家，老人也是生命在运动，咱不要求您大汗淋漓，咱搁家里边走两圈，对吧？我们这个拉伸一下，伸伸懒腰，这些其实都是啊，我们这个运动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脾胃补足动力
1: 没错。
0: 啊，经常有朋友说我吃完饭往那儿一躺或者一坐，就感觉胃里堵住了，下不去。但是如果我走一走，感觉似乎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就好多了。所以就是这个脾胃动力也很重要。
1: 但这又要提醒大家了，在这个大暑的天气啊，太热了，您要动。别选在这个正午阳光特别强的时候动，
0: 对，是的，咱就错开这阳光，咱早上起来，晚上这个太阳落山之后啊，再去动，
1: 是
0: 还有就
1: 的。
0: 是。别熬夜啊，少熬夜。虽然夏天我们说叫晚睡早起，咱12点啊，对吧？老年人咱10点11点，对于年轻的朋友们，孟大夫给您宽泛到12点，别再晚了，要不然您的脾胃和肾脏人就不干啦，您运化能力不好了啊，脾胃老熬夜，脾胃说我没劲儿干活了，脾胃一旦没劲儿干活，您的湿气一定会重，所以当我们这个运化能力好了，湿气才不会堆积。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多通风，别说到了夏天说天热，哎呀有蚊子啊不哭动啊，还是定期的开窗通风也非常的重要，而且如果可以的话，晒晒咱的被子，然后把这个湿气去一去，把这个阳光留在家里啊。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的时候，最近下雨多，别直接的睡地板和凉席啊，尤其是在空调房里，这个寒湿很容易就顺着这些经络，在您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钻到了您的经络里。
1: 那说了这么多，也提到了我们的饮食和起居方面，最后其实也是我们每期的重点啊，就是孟大夫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专属的代茶饮。
0: 对，这个季节，如果您湿气比较重，因为前两期节目我没有跟大家说怎么去暑，怎么去治疗暑期的这种浑身没劲儿，那这期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陈皮茯苓祛湿茶，专属祛湿代茶饮啊。在这个季节，您可以喝起来，炒1米10克，茯苓5克啊，陈皮5克，加上一点干的冬瓜皮5克。其实您一起的冲泡、煮泡，就有很好的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炒薏米，我们说了，健脾祛湿，性质平和，不寒凉，适合长期饮用。茯苓那健脾的同时，利水渗湿，减少湿气生成，祛湿不伤正。陈皮啊，好东西，健脾理气，燥湿化痰，让这个脾胃呢，它动起来啊，动起来就不会把这个湿邪堵在这个肚子里了。那冬瓜皮很好的，我们说这个属于我们将有这个小伙伴喝美式啊去消肿，那这就属于国潮养生代茶饮，帮助您健脾祛湿又消肿啊。这个方子您可以回家喝起来试一试，同时呢，这个特效的祛湿穴位您也可以摁一摁。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叫做阴陵泉穴啊，它是可以的。阴陵泉穴是人体健脾祛湿的第一大要穴，能疏通我们脾胃的一个水湿代谢，改善水肿啊、大便黏呀、身体沉重啊这样的这个症状，祛湿的效果非常的直接。当然了，除了祛湿之外，我们经常说这个湿气的根儿在哪儿？根儿在脾虚上，
1: 是的，
0: 对
1: 在
0: 吧？
1: 胃
0: 对，那
1: 脾
0: 脾
1: 胃
0: 虚上，那我们那既然要祛湿，那一定要配合一些健脾的穴位。那么健脾的穴位老几样，老朋友中脘穴、足三里穴，您都可以。

进大学，干嘛呢？叫啊，减肥保健的。哎呀，孟大夫就喜欢，为啥？它有减重的作用，它可以促进这种湿邪和痰饮的排出，叫做丰隆穴。丰是丰收的丰，隆是隆重的隆，丰隆穴。如果您希望能祛湿化痰、排排湿气，然后改善您身体困重，还有就是这种体型管理，想啊减减肥啊，丰隆。

0: 那个学位回家也可以喝起来坐起来啊。到今天呢，我们大暑中伏的三期节目就全部和大家说完了，从大小暑的养生区别啊，到上班族通勤的防晒防暑的实操，再到今天的暑气自测和祛湿的方法，我觉得我们讲的这三期也是覆盖了大家大暑养生的方方面面了，而且从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到怎么做也给大家讲透了。
1: 其实这大暑养生吧，它说复杂也复杂，但说简单，这么一拆解，这三期其实也很简单。核心呢，就是一，别盲目的降温，也别只顾着防暑，要顺应着这个自然特点，湿热交争的特点，我们既要清暑，又要补气，也要祛湿，三者兼顾，固护脾胃，才能养好您的阳气。
0: 而且这三期我听下来，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的养生啊，从来不是走极端，不是越凉越好，也不是越补越好，其实我们都要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并且顺应时节的规律，从小事做起，就是最好的养生。那最后呢，也祝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度过大暑和中伏的这一段时间，清清爽爽的过夏天，少点疲惫，多点轻松。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大暑祛湿先变体质，大暑湿热交争，只顾防暑降温，一把湿气闭在体内，越养越虚。湿气分两类，湿热多口苦口臭，便黏尿黄，怕热苔黄腻，寒湿多怕冷便溏，口淡苔白，身重水肿，二者调理方向完全不同。二，三大祛湿坑别踩，别长期喝含寒凉成分的网红祛湿茶，易伤脾胃，越喝越虚。生薏米性寒，寒湿体质需炒黄后搭配赤小豆饮用。别靠大汗频繁刮痧拔罐排湿，易耗伤正气。体质壮实的湿热人群，一周一至两次即可。三，正确祛湿兼顾健脾，饮食优先选炒薏米、茯苓、山药、陈皮等平和食材，少碰甜冰油腻，日常多动少坐少熬夜，定期通风避寒湿，可喝陈皮茯苓祛湿茶，按揉阴陵泉、足三里、丰隆穴，辅助健脾祛湿。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强。

定王，庙号哲宗。因其无嗣，他19岁的弟弟端王赵佶继承了皇位，与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启用韩忠彦、韩琦之子为左相，曾布为右相，李清晨为门下侍郎，蒋之奇之枢密院士，大赦绍圣元符7年间被贬被罚的元佑朝臣文彦博、王圭、司马光、吕公柱、吕大房、韩维、范传人、苏轼、苏辙、范祖禹、刘志、程颐等33人，贬逐宰相张敦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复贬雷州，贬翰林学士程旨、蔡京出之永兴军，复贬提举杭州洞霄公，贬尚书左丞蔡卞、王安石之婿于池州。帝王更换，党争依然，大宋王朝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折腾。一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6月15日酉时日落时分，江南运河河面从润州码头飘出一条客船，逆流荡波缓缓而行，在晚霞映红的粼粼水波中向常州驶来。船头上坐着一位风尘染衣的老人，14年不息不离的苦雨寒风已染白了他的须发，折弯了他的身骨，吹凉了他的心怀。他病恙初愈，神情憔悴，望着川流不息的洪波白浪，似乎凝住了神思，沉浸于这14年来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回忆之中。他闭目凄然，口中喃喃地吟出一首告别以往的哀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位老人就是余生欲老海南村，地浅屋阳招我魂，从儋州大赦归来的苏轼。苏轼去年元符3年5月接到朝廷以琼州别驾安置连州，不得签书公事的诏令，6月17日即与儿子苏过乘船离开儋州北返，7月4日到达连州，居屋未定，又接到朝廷改任舒州团练副使的诏令，离开连州而行。9月下旬途经广州，儿子苏迈、苏代率7世儿女至广州营。

苏氏大喜，举酒作谢，并许以搬入新居之日置酒庭院，欢娱亲朋，诗酒以歌，不醉不散。人们欢笑畅饮，相约来日必隆重祝贺苏公乔迁之喜。酒宴欢散，故知离去，苏氏却毫无倦意，一椅而坐，凝目注视着

搬出，其庭院屋宇环境却如钱伯和邵明瞻所语，庭院里的那片翠竹极好。嗯，契约和手续都办妥了吗？契约已签字画押，卖方是屋主的儿子裴仁俊，买方签的是父亲的名字，盖的是父亲印章，中人是钱伯和邵明瞻。昨日去官府备案，官府出有刁难之意，由于钱伯亲自出面并暗送官府衙吏纹银二两，一切手续也就顺利办妥了。嗯，价钱公平吗？房主的儿子知是父亲购屋，以为遇到了富家翁，张口就要价500银，钱伯怕讨价还价累及父亲名望，便一口应诺。这样一来，我们的全部积蓄也就囊空翻底了。苏轼苦笑喟叹，名声累人，活该受穷啊，这20多口之家只怕又要挨饿了。苏迈急忙为父亲消愁，父亲勿扰，你的两个儿媳已拿出了所有的首饰着配，重玉苏黛今日已去银铺变卖，得钱数百，2月生计不会有困难的。

子长成人，失笃成性，笃掉田亩，笃尽家业。前日又笃欠债500民，儿媳带孙出走娘家，落得。

痴呆着望着苏轼喃喃而语，比住着一个败家子强多了。先生，庭院里那片翠竹是先夫生前喜爱之物，你千万别毁了它。苏轼在

0: 仕宦之徒是怎样度过的呀？居父母之丧六年，遭贬流离28年，公职凤翔府4年，居于朝廷只有7年时间。由于自己不变不移的政见和口无遮拦的狂倦，酿成了东飘西荡的悲哀。在西宁不容于西宁，在元佑不容于元佑，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福不容于元福。自己之处于世，犹如人们手中牵线放飞的风筝，飘忽岁月，沉浮无定。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琼州、儋州，今历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其志何深，其道何达？满头白发，一事无成，此生碌碌而可哀可悲。上苍何薄苏轼如此？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是人生的奇遇，是自己的偏得，不可怨天，不可尤人。如若没有这28年的南北漂泊、西东流离，何以得有行万里路的机缘？如何能享有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怨乞儿的任性豁达？流光省人，当以老子所语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自嘲自慰自己歉疚悲哀的一生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上啊，还是没弄清楚啊，打哪儿说起啊？又是事情发生地点距离您家很近啊，那就是您家附近的事儿吗？啊，不，有一段距离。这个事情发生在朝阳区的双井地区。哦，啊，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呢，您还别说，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很值得立心学习。什么习惯啊？喜欢运动，这好啊。故事的主人公，这好几位呢啊，咱们先说头一位，王先生。是不是真的姓王不重要了，报道当中啊也没有详细的说，哎，这不是重点。这王先生呢喜欢运动，经常去打这个羽毛球，哎呦，这个对身体的灵活性，包括这个体能耐力、爆发力，这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哎，

这儿啊方便。怎么方便啊？他把那车钥匙直接留在车内，想着万一有人打电话，这是原文啊，报道的原文就这么说的，他只需要用手机操作车辆就可以，就能挪车了。这地方我没太看懂，反正啊，这个我那辆车靠手机是没法这个操作的，也许他那可以。当然我觉得呢，会不会是这种可能，他把钥匙留车里方便对方，在什么地方呢？就如果你打电话，哎，跟您商量，您这车得挪一下，没问题，我的车钥匙就在车内，您自己上车，打着了车，您把这车开出去，然后呢，您这挪完车了，您受累，再把这车帮我开回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反正啊，他原文就这么说的，就是把钥匙留在车内，想着万一有人打电话过来，请他挪车，他只需要用手机操作车辆就行了。我是原文照书。结果呢，他在这个球馆里头打球啊，呵，一局一局的打，哎呀，好家伙呀，这是激战正酣呢。这球打到什么时候？夜里头，快到午夜十二点了。当然，他这个不可能，这个打球一直打到这么晚，他应该是啊，打完球还得这个这个洗一洗啊，啊，换换衣服啊，休息休息啊。等到王先生从这个球馆出来之后呀，坏了。

那个地段啊，那附近吃饭去了。说到这儿啊，立新猜一猜，哎，大概猜到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段。那地方我也常去看电影啊，吃饭呢、啊、嘿，饭馆林立，各种的风味特色。电影院呢、啊、嘿，那地方啊特别的繁华。那时候您等会儿吧，您呢、啊、先别带着我们画地图，我们不打算进行这个双井地区半日游，还是赶紧讲这个故事。对了，李先生说了，这车主啊说我那朋友姓张啊，张先生他开着我的车，今天晚上去吃饭，去的地点就是您说的那个地方。却原来啊，这李先生把自个儿的车借给这位张姓朋友开，这天晚上呢，这主开着车去吃饭了，就把这车停在了门口，就那饭馆附近门口的停车场。这个地方恰好和那个打羽毛球那位王先生停车的地方离得不远。哦，那么在这之后呢，在这之后啊，这个先这个完事的是这位张先生，王先生呢那边还打球呢啊。您记住啊，他这钥匙在车里，这车可没锁。哎，他那意思就是好心，万一有人让他挪车，这个比较好操作。哎，这是前面说的这个情节，我再给您续一下，怕您忘了。那么这位张先生呢，在附近这个吃饭去了，吃完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位张先生啊多贪了几杯，哎，喝了，喝的还不少。哎呦，开着车来的，好办呐。怎么办呢？打电话叫代驾呀，叫了一位代驾员。呵，代驾员来了之后啊，跟这张先生这俩人，哎，这个见面了，说好了啊，麻烦您开车送我回家，没问题。但是呢，刚才说了，张先生就是他开的人家李先生这辆车停的那个地方，距离王先生那辆车不远，这俩车呀看上去还是高度的相似。就这两辆车啊，长相差不太多，再加上当时啊夜色深沉，在这儿得给您演奏一段京剧的曲牌子《夜深沉》。嗨，那位说不用了，赶紧讲故事。这个张先生呢喝了酒了，那么那位这个代驾员呢估计也是个马大哈，也没太仔细看。这二位就开始找他那车。哎，我的车在什么地方？我的车在这儿，不在，在那儿，就是他，就是这辆车。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刚才一再说，这王先生，他为了就是人家要是谁让他挪车方便，车钥匙搁在车里，车没锁。哎，这张先生跟这个代驾员过来一拉车门，你呢？我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我的车，不然我也开不了这车门啊！你看这钥匙还跟这儿了，走走走走走。他喝的有点多，脑子不清楚。像那个，你一琢磨，你这车开过来，你停好了没有？你停好了之后，你锁车了没有？车钥匙在你身上呢，这

询问了李先生，知道了张先生的情况以及他住在何处。那就是说，首先啊，这个咱先这个说清楚，张先生借了那位李先生那个车，那辆车还是稳稳当当的停在原地。现在呢，民警加上那王先生，他们要找的是王先生那辆车，让这张先生跟那代驾，主要是代驾。

地都不小，哎，停着好多的车，而且地下车库它分区域，你要是不知道啊，你这车停在哪个区，它那个比如说按什么 ABCD 啊之类的，什么南区北区东区西东区西区，你要是这个你要弄不清楚，地下车库里头就保不准会转向。我先把这说下，首先弄清楚了，张先生开这个他叫了代驾，代驾开着他那辆车送了喝了酒的张先生，好吗？这故事讲的有点费劲，送着这个喝了酒的张先生回他的住处。警察通过询问李先生得知张先生住在何地，然后民警就迅速的赶了过去，但是您猜怎么着啊？没找着车。哎，不能啊，刚才你说了开着这辆车回了家了。对呀、啊、他们家在哪儿啊？他们家跟立新他们家离得远吗？嗨，这里没我，但是他们家啊，那张先生他们家那个小区有地库。哎，但是呢到了这个地库，他这个按照这个李先生介绍的，张先生他们家那个他们那个地库里头，他这个业主在那地库里头都是有专门的停车位的，有那个位置，有那个停车位的那个号，李先生知道。李先生把这情况告诉民警，民警呢就按照李先生说的这个线索，来到张先生他们家小区地库，来到那个张先生他们家他本来应该停车那个车位上，这么一看，刚才说了这车没有哟。那位说，这都这会儿了，半夜了，这车没开回来。开回来了，开回来应该停在这位置上啊，没有啊。你说这是多么的急人呐、啊、这怎么办呢？这车去哪儿了？民警同志很有耐心，咱们呀一辆车一辆车的找，没办法。哎呀，把这地库啊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翻了个遍呢。我就说啊，尤其地库里找车不容易，地库是分层的，有负一还有负二呢啊。有这个刚才说了它是分区域的，你这个区域找完了，你再去找那个区域挺费劲的。哎呀，总算啊把这地库这个整个找了一个遍呢，您猜怎么着？还是没有啊。那位一听这车应该没回来，直跟您说这车回来了。那车在哪儿呢？吆喝，民警这个时候啊整个把这地库找完了之后一抬眼，嘿，原来在这儿呢。这车牌号这民警记得清楚，一看啊在一个犄角，哎，在一个地方，这车停在这儿了，一个空位上停的，就是张先生借了这个李先生，但是他没开，转而呢他又这个稀里糊涂的开了人家王先生的那辆车。找着了，找着了，民警上前一拉车门，呼

在驾驶座那个地方那个座椅放平了。哎，张先生，呵，踏踏实实的躺在上面，呵，这呼噜打的好家伙，呼呼大睡，浑身的酒气。哎呀，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儿啊？原来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代驾这个驾驶员呢，把这张先生啊送到那小区，但是呢，张先生这时候啊，他这个叫代驾的时候还有点脑子，还是比较清楚，多少还能交流，跟这个代驾司机。等到啊，这司机开着车把他送到小区地库里头，张先生啊，这酒劲儿上来了，醉意更浓。这喝酒的人就这样，他刚喝完，打饭馆出来，哎，他这个精神啊还是比较的兴奋，哎，这脑子还可以，还能交流。等到是在车上坐了一会儿，这个时候这酒劲儿窜上来，行了，倦意上来。哎呀，这代驾员本来想问问，这车到了地库停到什么位置啊？这位先生，跟您说话呢，问您呢，您这车在哪个位置？您倒是指给我看呢。再看这位张先生，好吗？

您上楼休息啊，上不去了，困呐，走不动道了，那怎么办？在车里躺会儿啊。那躺着呀，他就觉得，因为什么呀，他叫代驾的时候他坐在这个车的后排，这代驾司机开车，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这后排啊这不舒服，哎，不得休息，怎么办呢？迷迷瞪瞪的爬起来，到了这个驾驶座这个位置，把这座椅放平之后，这一躺，然后他就沉沉的睡去。民警这个时候找到这位张先生，哎呀，可算让我们找着了，哎呀，您赶紧醒醒啊，有事儿跟您说呀。张先生一睁眼再一看，哎呦，打了个冷战，为什么呀？看见警察了，这民警同志，我是叫了代驾的。嗨，警察说没跟您说那个，我们知道你叫代驾了。不是，我跟这儿睡着了。哎呀，这事儿啊，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是这么一回事情，我给你说上一说。民警呢就把我刚才给您说这段又给他说了一遍。如果您没太听清楚的话，我再给您来一遍。别介了，那位说明白了，明白了。总之吧，这场乌龙事件终于算是告一段落。好在这两辆车，王先生那辆车被张先生那代驾开回来，这车呀没事儿，没有损坏。那么张先生借那个李先生这辆车呢，停在那地方好好的，也没有损坏，人车平安。行了，民警同志马上联系这那位王先生，让他呀将他的车辆开走。对了，民警忽然想起来，又得问一下张先生，提示他啊，这个您得把这相应的损失赔偿给王先生，别的不说，这油钱你得给啊，大概这个意思，相应的赔偿要给人家王先生，这事儿算是嗨。圆满解决，是告一段落。但是说到这儿啊，您猜怎么着？嘿嘿，还没完。为什么呀？民警同志给分析了，这事儿几方都有责任。首先，作为车主，这王先生把车钥匙留在车内，这您记住啊，这钥匙在车上，门没锁，你说这安全吗？是不是啊？这靠谱吗？这车钥匙对车主来说还是随身携带，省得麻烦。你瞧，第二呢，这个代驾这司机他有责任。本来这司机叫代驾就是喝了酒啊，神志不清啊。你作为代驾司机，你到场之后，你得看看车牌啊，你得核对一下订单啊。他那个订单上有那个车牌号啊，结果呢看都不看，就听这个张先生说啊，这是我那车，拉开车门就开上就走。

以后他要再叫代驾，相信啊，一定多长了个心眼儿，得多看两遍车牌。嘿嘿，所以说呀，这个民警就提示了，你看，这己方的责任，当然相信啊，这种事情咱们大家是碰不到的，咱们生活当中都仔细，哎，都得啊时时刻刻的留意，要确保安全。但是这个故事呢，咱也不能只当笑话听，哎，还是要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发布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聚焦一老一小、妇女等重点群体。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啊，三条轨道新线年内通车，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是再加速。北京晚报的消息，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9月1号起实施。得嘞，那么今儿的话里话外呢，立新就给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头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与小白菜、明玲、杨玉和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的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这期节目将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清末的四大奇案，因为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专门的介绍过了张问祥刺马案，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为您继续讲述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小白菜的丈夫莫名死亡，与杨乃武有仇的县官刘希同想借机进行陷害，于是他就逼迫小白菜供认与杨乃武有奸情。屈打成招的小白菜供出是杨乃武提供的砒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杨乃武被抓进了县衙，一连几堂，杨乃武也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过他毒药。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知道弟弟受到了诬陷，

0: 成为了有才有势的官商。胡雪岩从小家境贫寒，又是学徒出身，所以对贫苦百姓的生活比较关心。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的冤案发生的时候，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糖药店的胡雪岩是最早了解冤案内情的一个人。胡雪岩有个好朋友叫吴以桐，和杨乃武是同学，知道杨乃武平日为人正直，这次获罪一定是有人陷害，他就把杨菊珍上京告状及准备二次进京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表示愿意出资帮助。在吴以桐的引荐下，杨菊珍拜见了胡雪岩。胡雪岩不仅慷慨资助了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到京后所有开销也全都包了下来。这已经是同治13年9月的事情了。就在杨菊珍准备二次进京告御状的时候，恰好有一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的编修夏同善在家守孝期满回到了京城，胡雪岩为他饯行，由吴以桐作陪。期间胡雪岩和吴以桐向夏同善讲述了杨乃武冤案的曲折经过，并且请他在京设法帮助。夏同善答应合适的时机会给予帮忙。不料这件事成为了日后杨乃武的冤案平反的关键一环。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话说杨菊珍二次进京后，由夏同善引荐，叩见了浙江籍的在京官员30多人。夏同善与大学士翁同和商量，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另外夏同善还同御史王欣亲自上书皇上，为杨乃武平反。于是呢，朝廷就派了礼部侍郎胡瑞兰为钦差到浙江勘察此案。浙江巡抚杨昌俊得知胡瑞兰到了杭州，就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了很多次，不可能冤枉杨乃武，最好也不要轻易改判，否则会引起文武官员的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情。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宝成、嘉兴知府罗子森一同审理此案。边宝成是杨昌俊的湖南老乡，又是刘希同的姻亲，因此在复审时，边宝成动用了酷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小白菜则十指牵拖，惨不忍睹。就在这样的严刑拷打之下，钦差审案完毕，

0: 区区两个平头百姓处理这么多的官吏。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奏折一直拖了两个月，迟迟不上，直到光绪三年的2月10日，奏折才递了上去。但是对于巡抚杨昌俊、钦差胡瑞兰并没有提出参阁，许多受贿、包庇等情况也没有提及，马虎了事。直到2月16日，以光绪帝的名义下的平反谕旨才将这二人革职。杨昌俊虽然革了职，刘希同虽然是充军到了黑龙江，但是刘子汉却完全的开脱了，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啊、知县也都只是革职了事，只字不提行贿受贿的事儿。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早已经痊愈。经历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以及各级官吏的残忍的折磨，杨乃武虽然死里逃生，家人团聚，但是受此打击，人虽没亡，而家已经破了，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夺欢少啊。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杨家人回到余杭县后已经一贫如洗了，生活更是艰难。杨乃武依靠亲友的帮助赎回了几亩桑地，继续以养蚕种桑为主。这时他虽然只有36岁，正当年富力强、有作为的年龄，但是经过了这场灾难，棱角已经被磨平了，他心灰意冷，轻易不与外界交往，专心致志研究富裕蚕种。余杭盛产丝棉，畅销全国，杨家世代养蚕，对育种有一定的经验。过了三年，杨乃武所育的蚕种的名气就传开了，购买。杨家的蚕种排技是风采牡丹杨乃武技，凡是杨家出卖的蚕种都会盖上这个牌技。每到育种的时候，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的生活也日渐好转。杨乃武就是这样安静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直到1914年去世，终年74岁。小白菜出狱之后回到了余杭，同样万念俱灰，在南门外石门堂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头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为生，从此就在青灯古佛旁晨钟暮鼓中了却残生，在1930年去世。小白菜的墓塔建在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旁，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坦然，墓址选在了河岸路旁。杨乃武一案得以平反昭雪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杨乃武是举人出身，家境也比较富裕，另外在当时京城有很多的浙江籍的官员支持他们。但是如果没有最终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官官相护，有些案子是很难最终平冤昭雪的。小小的杨乃武小白菜

官司。杨月楼最初跟着他的父亲杨二喜来到了北京，一开始就在天桥这个地方摆地摊，但是他受到了另一个名家的注意，这个人叫张二奎。以后他跟着这个人渐渐地开始入道，主攻京剧当中的武生。咱们都知道京剧当中分为不同的门类，生旦净末丑，生主要指的是男演员扮的是男性的这些角色，当然最早演戏的都是男性。那么旦角呢，主要表演的是

业贸易与文化艺术。十里洋场的外滩比起皇都京城，那当然是更显得热闹与繁华了许多。西洋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了这个城市，以往依据传统的社会身份和特权地位而形成的上下尊卑的身份等级关系也就大为松弛，以往的封建礼教思想也渐渐退出了主导地位。而本案的女主人公韦阿宝出身豪富之家，自然耳濡目染，颇受影响，在当时写出这样一封求爱信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说到这儿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该结束了。如果你想知道杨月楼和韦阿宝到底会如何发展下去，这件案件的冤屈又到底会出现在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国内合成生物学企业完成了新型微生物农药规模化产线投产，依托基因编辑改造专用杀虫菌种，实现粮食、果蔬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链条国产化，也能缓解化学农药土壤残留、病虫抗药性难题。传统化学农药长期使用会造成耕地污染，农产品残留超标，而天然微生物菌种存在活性低、田间稳定性差、量产成本高三大短板。研发团队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改造菌株基因，培育高抗逆专用菌种，发酵工艺将生产效率提升40%，生产成本下降30%。田间试点数据显示，针对蚜虫、食心虫还有稻飞虱，防控有效率达85%，没有生态残留，还能改良土壤微生物环境。此外，还配套研发了智能精准的喷施设备，根据作物品种、生长周期自动调节药剂用量，避免过量使用。目前，该微生物农药已在东北粮食产区、南方果蔬基地大面积试验推广。农业农村部门表示，会持续扶持绿色生物农药产业，逐年缩减高毒化学农药使用范围，构建气候韧性绿色农业体系。

0: 里的输电损耗控制在 3% 以内，完美适配兆瓦级大容量漂浮风机。系统还搭载了 AI 智能调压模块，可根据海上风浪实时调节输电功率，提升新能源消纳效率。能源部门规划2026至2028年新增千万千瓦级深远海风电装机，依托该技术优化新型电力系统能源结构，来提升海上绿电供电的规模，助力双碳目标稳步推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夏季积水池塘、溪流是蚊虫繁育的温床，孑孓大量滋生，而水岔是自然界效率最高的蚊虫天敌。科研监测数据显示，单只水岔全年可捕食近3000只蚊子幼虫。水温26摄氏度的适宜环境下，单日捕食超过10只，能从源头压低蚊虫密度，减少登革热、蚁脑等蚊媒传染病传播。水岔生命周期最长可达8年，长期蛰伏水下净化水环境，但是因猎奇餐饮，它被大量捕捞，多地水域的蚊虫泛滥。专家表示，高温对水生生物的双重影响包括水温超过38摄氏度会大幅降低水岔存活率，同时加速蚊虫繁殖，而人为捕捞会进一步打破生态平衡。面向暑期研学的家庭提出倡议，野外游玩不捕捞水岔，不随意排放污水破坏池塘环境，居家可以摆放小型的生态鱼缸来饲养水岔，实现物理灭蚊。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前不久啊，利剑一号遥14火箭成功发射，那有8颗卫星是顺利入轨，其中啊有一颗叫做文物01星备受大家的关注。它呢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专门为了文物保护而定制的遥感卫星，其实相当于给全国的古迹哈装上一个太空的高清监控。那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了，为什么要专门发射文物01星？那在文物保护领域，它可能会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包括地面监测的哪些不足，来解决行业的哪些痛点。今天哈，我们就要结合这个新闻，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老师，和我们一起从这颗文物专属天眼看一看新一代遥感技术如何解决文保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欢迎党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首先咱先解决大家的一个困惑吧，专门去发射一颗文物01星，跟其他卫星拍地面相比，这颗文物专用卫星它来观测我们的古迹，跟以往的思路有什么样的差别？党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好吗？
5: 好的，谈到发射卫星以及发射卫星所获取数据开展有关专业方面工作而言呢，我们经常会说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应用专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方法的这样一些个性能。那从文物01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将这俩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演化和发展过程当中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物以及文化遗产。那这些个文物和文化遗产呢，它的规模大小各不相同，比如说长城，比如说大运河，它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在整个野外的分布呢范围非常的广， 规模非常的大、
6: 嗯、
5: 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这样类型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监察和保护的话，我们就需要有类似于啊航天遥感、航空遥感这样的技术手段、
6: 嗯、
5: 所以这是需求方面呢有它的特别。

0: 文物零一星呢，它的光谱分辨率啊，那么有五个光谱啊，同时呢，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0.5米，甚至还要更好，这样呢，就可以保障我们进行预防性保护的工作。
1: 嗯，您说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应用专业的这个需求层面，一个是技术本身，这二者在这个时间段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一方面有需求啊，尤其是针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遗产也好，文物保护工作也好，它可能这个规模大小有不同，根据不同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不同的这种监测和保护和管理的手段。同时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这样的功能了，我们发射一颗专门用来监测文物的卫星，它的光谱还有包括它的分辨率等等，都是为这个任务而量身定做的，这是技术层面来做保障的。所以哈，这个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发射一颗文物零一星，它背后的这个背景。通常我们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他们是怎么个工作状态，比如是不是要长期是徒步巡查，然后拿着我们曾经的那种摄像头摄像机照相机拍照记录，或者说是常年还要以前要拿手拿这个纸啊笔啊来做这种数据记录，长久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0: 您刚才说的没错啊，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由于东西南北中啊大量的这个文物啊分布在各地，尤其呢有一些是在荒郊野外。那么比如说以长城啊这个文物来讲的话，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啊文保单位，涉及到了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附从的环境的状况也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那么很多的叫长城保护员，他每天都巡查巡走在长城的沿线。那么用到的手段呢，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啊比如说照相机啊，然后这个一些简单的测量的设备，比如说皮尺啊等等，然后观察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状况，然后来判断啊他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潜在的威胁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国家啊，这个国家文物局倡导，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呢也构建了有关长城保护的这个信息平台。那么有了信息平台之后呢，长城保护员呢手里就有了他的电子手铺。那么遇到问题呢，就不用说记在这个手记在笔记本上，而是通过电子手铺直接可以录入到系统当中。
1: 哎，
0: 这算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和信息化的一种技术的支撑，
1: 而且这种信息也能及时的共享。
0: 哎，对的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有关啊这个文物零一星，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就是说，地面上的巡查、普查、监测，哎，它是一套啊这个技术手段来保障。同时呢，我们借助于遥感卫星，然后呢，把叫空天地结合在一起。那因为地面上的巡查，你每天可以走的这个路程的远近，视力所见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我们用到了遥感卫星的话，它可以啊这个大范围的、多周期的，然后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数据的记录和观察。然后基于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呢，就可以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来进行啊它的保护状况、存在问题的这样一些诊断和分析，就更有利于我们开展预防性保护监测以及它的利用与传承。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我理解哈，不是说这个卫星发射了之后啊，有天上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这种巡查，它不是替代关系，它而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
0: 对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叫空天地相结合，仅仅有啊贴太空当中的遥感卫星还是不够的，地面上的人员的这种啊这个普查、观察、考察啊，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

0: 藏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或者说那个环境不适合人进去。那这种情况下，观测文物的这颗卫星它能不能解决这个短板啊，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文物林一星或者说遥感卫星可以发挥的另外一方面的作用。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我们有非常明确的保护的文物对象，然后怎么样让它更好的赋能。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中国近年来呢考古的工作发展啊，这个也非常的迅速。那为什么要做考古呢？其实就是有一些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那怎么样让未知的文化遗产或者是文物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开展新的研究呢？其实利用啊遥感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确定一些考古的靶区啊。那么它通过周围的环境，以及如果地下有文物，它可能跟啊这个文物的埋藏区域跟周边的这个环境状况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植被的生长状况不一样，或者土壤的这种含水率或者含盐度等等不一样。我们把这些个差异呢，都可以借助遥感卫星的数据分析出来，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的文物考古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确定一些靶区。
0: 对于已知的，我们能通过文物林一星更好的跟地面进行配合，实现有效的保护。那对于那些未知的，可能还需要挖掘的一些考古宝藏，也可以通过文物林一星，相当于我们一个眼睛啊，让它去帮我们探测，去做初期的探测，然后再靠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对，这是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啊，就目前咱们这种专门拍摄文物的这颗卫星，它的这个责任和功能。其实之前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跟我们聊过您个人的学习，包括工作经历哈。您本身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硕士研究生就是觉得遥感，我们国家的这个遥感技术，从您当时最开始接触，到目前走到了2026年，发展成了几个阶段，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迭代到现在的，以及在应用层面又出现了哪些变化？
1: 确实，通过遥感技术能够啊，这个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变化，及其在啊这个经济、社会、民生当中应用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就回到遥感技术本身而言，那么上一世纪80年代，我们那时候学习遥感技术的时候呢，我们用到的遥感数据基本上是来自于国外的，比如说最早是来自于美国，后来又有法国的卫星的数据等等。那么一步一步发展，我们国家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那么就发展民用遥感卫星，也叫资源一号卫星。那么从99年发射第一颗到现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形成了

0: 指这个卫星所获取数据的这个光谱的段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嗯，
0: 由原来的多光谱啊，可能比如三个、五个等等这样的光谱，那逐渐的呢发展到了有高光谱啊。那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高峰遥感星座当中的高峰星，那么就有200多个光谱。
1: 嗯，
0: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从200多个视角来分析一个对象、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构成这个空间当中的无论是植物还是土壤还是土地利用的状况，甚至包括比如说农作物的长势是否有病虫害等等，那都可以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1: 这个光谱段落越高，
0: 啊，
1: 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多角度的去观察我们要观察的这个对象。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
1: 好。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时间分辨率也提高了。
1: 嗯
0: 啊，那么以前呢，比如说我们最早用美国的陆地资源卫星 Landsat 啊，它是16天一个周期。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拿到一幅北京的图像，那起码要到半个月之后我才有另外一幅图像。
1: 啊，
0: 可是今天我们中国啊，比如说高峰遥感系列星座的话，它把这个时间分辨率可以缩短到半天。
1: 嗯
0: 啊，或者甚至更高。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啊，是与这个什么呢，叫全天时的卫星，也就是每时每刻都围绕着我们国家这只雄鸡啊，然后来进行数据的获取。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像森林火灾啊，啊一些个洪水灾害啊等等，它的动态变化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到。
1: 是。
0: 所以以上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叫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那是不是还有别的变化呢？其实还有第四个，叫做什么呢，叫辐射分辨率。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彩色图像啊，通常是用2的8次方，叫巴比特来进行记录。用巴比特来记录的话，你能分辨出来的那个色彩的色阶是256阶，也就是啊这个2的8次方的这样一个数据。可是最新的遥感技术发展的话，它可以记录2的11次方，甚至有2的16次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详尽的分辨它的细微的差异。比如说同样是2棵油松，那这个如果用啊巴比特可能分不出来它的差异性，但是如果用施伊比特有可能能看出来，一颗长得更好，一颗可能存在某种病害，长得可能差一点，都是技术的非常长足的进步。
1: 这个辐射率方面，刚才唐老师也说了，这可能一般人可能联想不到。就我理解哈，就是它这个辐射的分辨率越高，可能我们看到的这种清晰度和色彩还原度它可能就会越高。
0: 对，相当于这样。
1: 对，您说那个油松的例子，就可能我们可以分辨啊，这个是翠绿呀，还是略微有点发黄啊，
0: 没错没错，
1: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营养不良啊，或者是有一些

0: 面，从技术的进步，从我们发射卫星它的功能的这种不断拓展和丰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哈，这个一步一步迭代到今天遥感技术怎么去在不同层面帮助我们解决不同问题。那在应用场景上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没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技术层面的进步，事实上呢，技术层面的进步跟应用的需求的这种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技术的进步，也是因为需求在不断的深化与发展。于是呢，说到了应用场景来讲呢，现在也表现出来一些个这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人本化的特点。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做有关遥感技术应用呢，可能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叫人居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那么它的历史、它的文化以及人们日常的居住环境、生活生产的状况，这是我们用到的这个场景变化的很大的一点。那第二个来讲呢，就是精细化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关注的是大尺度范围的或者区域性的一些个变化比如说大范围来看，到底这个植被的覆盖状况发生哪些变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很详尽的要了解每一个地块，比如说对于农业生产应用来讲，我们希望知道每一个地块里边叫服务与

0: 怎么样，存在哪些潜在的危险，
1: 嗯，
0: 这样呢就把我们的保护工作呢提切到叫预防性保护。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了它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啊，诊断出它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来支撑我们决策啊，提出解决

0: 有一个比如说文物啊，建筑或者是一个啊这一个考古的遗址啊，或者说类似于长城啊大运河这样的楔形文化遗产。那么实体当中的遗产，我们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给它做数字化，然后转换到一个数字空间当中来。那么实体空间当中的这个遗产跟啊这个文物跟数字空间的文物完全是一一对应的，是高精度的三维建模。那么这个三维建模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型，而是有一套信息平台来做支撑。那么这个信息平台呢，哎，上边的这些数据是动态变化和更新的。那靠什么来动态变化和更新呢？有两个重要的手段，一个呢就是借助于比如说像文物零星这样的天空的信息的不断的积累啊，来补充。另外一个呢，就地面上的常规的工作，以及基于地面上物联网的信息的获取。那什么是物联网呢？哎，就是我们针对于这些个文物，然后呢，可能要进行它的本体的一些个监测，比如说监测它的形变，哎，监测它的这个啊，这个光照啊、温度啊，或者等等，还要监测它周边的附从的环境。那环境里边就涉及到，比如说植被生长的状况是否有相关的降水的影响等等。那这些监测的数据呢，都需要有啊传感设备啊，有测量温度的，有测量降水的，有测量风化的等等。那么这些信息呢，跟遥感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呢，都会及时传输到这个信息平台以及这个模型上边。所以呢，这样呢，就把物质空间的文物跟信息空间的这个数字的文物就完全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数字孪生。那有了这个数字孪生之后呢，哎，我们可以随时把这些数据呢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分析呢，就可以得到，哎，它到底这个文物实体的文物，那么有什么样潜在的危险，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说我们原来针对它的保护做了一些相关的保护性的工作，那这个保护性的工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个啊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信息模型的分析，然后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说啊，发射卫星也罢，或者地面上的这些电子手铺巡查的设备、监测的设备也罢，它们实际上就构成一个整体。然后呢，形成了文物的数字孪生，以及基于文物的数字孪生，再进行分析判断，以便于更好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1: 这个数字孪生就像是一个在虚拟空间当中的一个载体，然后它是动态变化的，实时跟我们实体当中的这个要保护的对象发生关联的。
0: 对的。
1: 然后他们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哎，建构这样的数字孪生，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通过数据，然后通过一些预判和分析，最后能够实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或者是这个文物本身哈。所以这是党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想说说这个技术能够汇集的人群。首先就是新一代遥感技术也好，包括我们的数字孪生技术也好，他们的迭代和普及会不会汇集到我们的基层文保人员？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模式会不会变化了？现在这些技术是只是我们的科研人员在用，还是我们基层文保人员也在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对于普通的大众、普通老百姓来说，那这些不管是发射卫星也好，还是数字孪生也好，空天监测系统，我们普通人又能获得哪些文化遗产保护的红利？党老师从这两个方面给我们讲讲。
0: 好的。文物保护早期技术手段应用和探索阶段的话，主要是相关的科研人员，然后做一些个探索。那么发展到今天的话，已经汇集到了最基层的文保人员，我们文保工作人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无论以长城为例，还是以大运河，或者甚至包括其他的考古遗址、公园啊等等，那事实上呢，广大的基层工作人员目前都是有他的一些个手持的相关的设备、电子的手铺，然后呢跟啊背后孪生的这一个底层的信息平台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点是毫无疑问，而且这方面的工作呢也会直接的强化。那么通过这方面的工作呢，让整个文保系统广大人员越来越离不开有关技术的这种加持或者是赋能，这是一

0: 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来讲呢，就是跟广大老百姓的这种关系哈。
1: 嗯，
0: 我们说其实每一个文物都有它存在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周边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啊，我们普通的、百姓。
1: 嗯，
0: 比如说历史文化名城啊，历史文化建筑，甚至包括长城两边是故乡嘛，
1: 嗯，
0: 啊，也有广大的这个民众。那这些广大的民众跟这些技术手段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呢。

护的众包平台，也就是说科研人员以及文保人员是有他的用户接口可以进入到这个系统。那么也会逐渐的根据啊每一个段落的情况，可能会向广大的百姓，然后呢有它的应用的接口。那应用接口要干什么呢？比如说我是住在长城边上的农民，然后我在日常的耕作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那我就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呢以我的实名的方式上传到这个平台。那么上传到平台之后呢，专业工作人员呢可能就会看到了，然后呢哎去做评估，哎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然后就可以联手来做。那通过这样一种众包的形式呢，就可以让广大百姓，或者说一方面是了解哎自己有职责有义务，然后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说人多力量大，然后这样呢可以更好的保护文化遗产啊，保护文物和利用文物。

0: 上传，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啊，只要你手里有个手机，只要就像刚才党老师说到的，我们的这种端口，如果像生活在这个文化遗产两侧的这些朋友居民们开放，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包括我们说到中轴线，其实也是一个就很好的一个代表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以中轴线作为一个旅游的这个景点，然后认识到了这个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然后了解它，走进它，那进而可以更好的去保护它。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技术，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也请党安荣老师给我们讲了技术是如何去赋能我们对传统的一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希望这颗文物零一星哈能够肩起它的重任，然后很好的去完成它保护和监测文物的这个使命。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暑期如果您出行的话，如果带着小朋友去一些文化遗产的这种景区也好，或者是走进他们也好，也有一个要敬畏和保护他们的这个心。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党安荣教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这背后的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2: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魏方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足底筋膜炎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魏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您看啊，我们的身体当中啊，足底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疼痛啊。
3: 嗯，
2: 有人认为可能是比如说我这个鞋不合适，
3: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一般情况下这个治疗，您刚才提到了说它迁延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基本上情况下多长时间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
1: 我们大部分的患者来治疗应该是在三个月之内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0: 哦，超过三个月可能就稍微复杂一些。
1: 超过三个月就是一个慢性，
0: 慢性的
1: 一个疼痛。
0: 啊，
1: 如果是更多一些，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一年以上的这种病程的，就是顽固性的更痛症。那么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需要去 MDT
0: 去看一看
1: 。首先就想着非手术治疗，通过多个切入途径去非手术治疗，效果怎么样？如果不行，再看下一步要不要做手术。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像这个足底筋膜炎还是及时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些人这个耐受的能力啊，他对于疼痛的敏感度前期是最敏感，最疼，
1: 对，
0: 后来可能自己都慢慢适应这个疼痛了。
1: 对，但这个适应疼痛，它不是说是病变就自己就走了，它可能还在那儿，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身体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我们说这个身体的代偿，一般来说它是有时间限度的，有条件的，它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包容，可以完全的平衡，不是的。一旦这个代偿让你已经到了极致以后，到了极限以后，失代偿，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平衡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连锁反应。所以我们在门诊我们看到有一些患者就是由于腰痛来就诊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可能你再去仔细的问一下病史，它可能源于多少年之前的一次崴脚，崴了脚以后没管它，那么一只脚就不稳定，一只脚稳定，那么所以
0: 他老扭着劲儿啊，那身体
1: 他身体就扭着劲儿走路啊，那工作也是这样的，长期以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应力性的问题，叫做
0: 它那个轴线都不只是
1: 力线，
0: 力线不正，对吧？
1: 对啊，力线不正。
0: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觉得足底的疼痛虽然是个小问题啊，不是特别大的、特别严重的疾病，但是及时上医院里边去寻求专业的大夫来进行一些解决的方案。这个暑假期间还有很多的人准备出去游山玩水，然后去享受假期哈。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崴脚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对，
0: 生活当中崴脚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现象。
1: 对，
0: 有人呢可能就红啊，或者疼了几天就好了，但是有人就特别的这个严重了。
1: 对，
0: 我们的这个足部的踝关节是不是承受我们的力量，是人体当中非常这个重要的。

0: 线，
1: 嗯，
0: 就是外低内高的。
1: 哦，
0: 所以这个轴线就决定了我们在往下勾脚的时候，你看往下勾脚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脚踝就容易出现一个内翻，
1: 内翻
0: 是吧？
1: 嗯，
0: 内翻，
1: 对。
0: 那么内翻就容易崴脚，就容易崴。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外侧的韧带结构又是最薄弱的。
1: 哦，外边的韧带还薄弱，
0: 外侧韧带薄弱。
1: 哦，
0: 我们三角韧带，
1: 啊，
0: 内侧的三角韧带是一个面，
1: 嗯，
0: 但是外侧的韧带呢是三根，和孤零零的三根。
1: 哦，
0: 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
1: 就是三根比较瘦小的韧带，
0: 比较瘦小的
1: 包着这个踝关节
0: 的外边，对对
1: 对对，是吧？
0: 对
1: 啊，
0: 所以它从解剖的情况下来说，
1: 嗯，
0: 我们在只要一勾脚，一往下勾脚，
1: 嗯，
0: 特别是下楼梯的时候，
1: 嗯，
0: 是吧？就特别容易崴脚，
1: 特别容易，
0: 而且你的这个韧带组织又薄弱，
1: 嗯，
0: 所以它更容易受伤。
1: 哎，崴脚的这个症状啊，嗯，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大概率是跟鞋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就是好多人崴脚都是因为鞋没选合适哈，啊。
0: 我看现在越来越多的趋势跟手机有关系，
1: 跟手机有关系，
0: 看着手机下楼梯，
1: 对，啊，再加上鞋不合适，这更危险，
0: 对，鞋不合适就更危险了，啊，
1: 危
0: 险，对对对对。
1: 您像比如说女性穿的那种高跟鞋，是不是对于踝关节来说危害就比较大一些？
0: 对，高跟鞋，你知道为什么吗？危害大吗？为什么更容易崴脚吗？
1: 它高
0: 跟鞋
1: 高，重心更高一些。
0: 对，重心更高，而且你穿着高跟鞋的时候，我们的脚是不是就是一个往下勾的一个，
1: 往下勾的一个
0: 状态，是吧？往下勾，我们刚刚说不稳定嘛，
1: 嗯，
0: 它容易崴
1: 脚，
0: 就容易往外侧崴，
1: 嗯，
0: 是吧？
1: 所以高跟鞋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这个鞋，
0: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因。
1: 嗯，很多的人也会选择穿一些这种，比如说软帮的鞋啊。
0: 软帮鞋也不行，
1: 也不行是吧？
0: 软帮鞋就

0: 之后啊，
1: 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跟你比如说有高危因素，穿着那个高跟鞋下楼梯崴脚，一崴崴那个两三蹬楼梯，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会觉得它的损伤是比较严重的，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打篮球的时候，跳跃起来，落地的时候踩到别人脚上，那一会儿那个力量也很大，
0: 也很大
1: 。比如说，如果是他是在玩这个滑板的时候，或者在玩滑雪的时候，突然之间在快速的下降的时候崴一下脚，那个也非常严重。
0: 总之是跟力量、跟速度、
1: 跟力量、速度、崴脚的方式。还有你自己的疼痛的感觉、肿胀的情况，都相关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啊，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上医院来判断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有些人这个崴脚之后啊，我们比如说在日常的这个所谓的急救的环境当中也不太了解啊，就是崴脚之后到底应该是拿这个热水泡脚，还是拿冰水泡脚，或者冰袋来进行一下冷敷还是热敷？
1: 对，
0: 好像很多人也不太懂。
1: 如果咱们不确定，咱们就根本就不用敷。
0: 不要敷它，
1: 不要敷，什么药都不用，什么水都不弄。有的人就是说我要弄一点跌打损伤的药敷上去，一敷过敏了，肿得像个包子似的，那
0: 更严重了，是吧？
1: 对，这个要小心啊，不要去过度的去敷它。然后最好就是急性崴脚的那一瞬间马上固定，如果是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是用踝靴，就是我们的一种
0: 支具啊，
1: 充气的踝靴支具，给它固定起来，
0: 啊。
1: 如果是很多时候你去了医院不能够马上提供踝靴，那打个石膏也是可以的。就至少要把这个脚踝要放到90度的位置，马上固定，保护起来。那么先保护了以后再去做检查，再去看它有没有骨折，首先要排除有没有骨折
0: 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不是好多人认为崴脚第一个反应是韧带先撕裂了，
1: 对，但是严重的情况下
0: 还是有骨折的，
1: 有骨折，当然撕脱骨折最常见，但最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有踝关节的骨折，三踝骨折，都会有。
0: 这个就治疗起来就更复杂一些。
1: 及时发现还好。
0: 有些为什么要说到及时发现还好，就是有些人这个崴脚因为没有经过规范的话的治疗，然后也没好好检查，他那个骨头骨折了都不知道。是吧？
1: 有的人可能他疼痛，他的脚踝已经出现问题了，但是这些人能忍能扛，不愿意去医院。我有个患者是三踝骨折3年了才去医院，
0: 3年以后才去啊？
1: 对，找的我，一开始说是啥都没固定也没管，一看那个骨头都已经，都已经很差了。
0: 所以这个后续治疗起来就更麻烦一些，
1: 相对麻烦一些，恢复也差，
0: 长一些啊，
1: 时间也长。
0: 及时的上医院，是不是查个 CT 或者查个 X 光就能解决问题？
1: 我们往往就是说，如果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建议马上崴脚以后马上做 CT。第一排除骨折，第二再考虑有没有韧带损伤。如果是你已经看到撕脱骨折，我们一般来说都认为它已经有了比较严重的韧带损伤，因为那个骨头，撕脱骨折片是怎么来的？它往往就是说韧带撕裂了以后，巨大的暴力拽着韧带，拽着一部分骨片，撕下来。所以撕脱骨折，我们其实看的就是韧带，而不是骨折片本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有撕脱骨折的情况，我们还是要给它固定，很好的固定。有严重的不稳定，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三踝骨折。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除了固定以外还应该考虑手术的问题。
0: 所以有些时候是靠固定就能够让慢慢长了。
1: 对，
0: 有些就不行，是吧？
1: 对，
0: 有些就得打钉子了，是不是？
1: 对，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如果是一个韧带的三度损伤，比如说三度损伤就是韧带完全断裂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固定了以后，然后在保护下，在我们的比如说充气踝靴的保护下，在适当的负重运动，及时的去医院进行评估，
0: 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做法啊。
1: 对对对对。

0: 特别的严重啊，它只是出现了一些肿了起来，但是韧带和骨头没事儿，是不是基本上可以回家慢慢养着？
1: 嗯，但是其实崴脚，不能说百分之百吧，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患者都有韧带的损伤，
0: 都有韧带损伤，
1: 只是程度的问题，不一样。
0: 哦，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固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旦出现这种韧带损伤了啊，出现崴脚了，就一定要做这个保持这个固定姿势。
1: 对对对，最稳妥的方法就是24小时固定，
0: 24小时固定，
1: 白天晚上都得固定，
0: 都得固定啊，
1: 让那个脚放到90度，
0: 哦，
1: 不能让脚搭下来，一搭下来以后，这个韧带会被拉伸，被拉开，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得上医院做一个，哪怕是石膏是吧，也
1: 对，其实也可以在那个咱们现在因为这个外卖什么都很方便嘛，就在外卖平台点一个这个踝靴也可以的，
0: 哦，
1: 马上送达，1个小时送达
0: 也可以的，哎，现在物流发达，
1: 自己套上，
0: 对
1: 对对，套上保护上以后
0: 啊，
1: 再去找医生，
0: 再去找
1: 这个是最安全的做法。
0: 您看看今天跟魏主任一聊，这个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现在的小妙招哈，
1: 对，
0: 这个其实可以自己来保护好，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一般情况崴脚的这种康复也是需要，过去有人说伤筋动骨100天，时间是比较相对来说长一些的，是吧？一般多长时间能好呢？
1: 就是看你是怎么康复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在理想的情况下，康复师、治疗师跟医生，足踝医生应该是大家一起配合起来，对一个患者，足踝外科看了以后，那康复医师也在旁边，也能够知道这个患者的损伤的程度怎么样，我足踝医生想要他达到什么样的功能，那么是这个是最好的，而且我们现在强调的康复也是一个个性化的、个体化的康复，为什么要个体化的康复？因为你看一个韧带损伤，有的人看起来很重，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在自己检查的时候，它并没那么重。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全身关节都松，他本身他关节是松弛的，
0: 松弛的啊，就韧带也松。
1: 全身关节松弛的人，他的代偿能力会更强一些，他不容易断，但容易损伤。那么这种时候，我们不单是要去解决他的踝关节的问题，我们还要去解决它的其他关节，因为我们脚踝的关节是33个关节，
0: 那么多啊，
1: 有33个关节，踝关节是最大的一个关节，但周围还有距下关节、距周关节、跟头。

0: 障。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10家航空公司、5家线上售票平台被约谈，限期完成机票超售问题自查整改。
3: 北大博雅塔为王红邓玉亮灯，祝贺中国数学字样被照在塔身。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治安案件都实现两位数下降，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热门话题。
3: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明年起可线上转移接续。
2: 中国外交部高度赞赏韩方赠还被日本掠夺的清代石狮。
3: 欧洲连续热浪加剧旱情和火灾风险。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针对民航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专项调查，昨天集中约谈10家航空公司及5家主流线上购票平台，明确要求企业今年8月31号前完成全面自查整改。
3: 本次被约谈的包括国航、南航、东航、春秋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携程、飞猪、去哪儿、同城。

0: 今年上半年，公安部协同提升入境旅游、消费、生活便利化水平，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 1781.5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0.4%、 30.6%， 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1: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实务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针对当前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的实际，公安机关深入研判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运行模式，依托已有的执法合作机制，

0: 部门同步对景区票务、安检等设施管理负责人依规追责问责。
1: 作为国家五 A 级知名景区，此次群体斗殴事件被业内专家定性为性质极其恶劣。专家表示，事件绝非个别员工情绪失控，暴露出景区在员工管理、法治教育方面系统性管理的彻底失序。赛里木湖景区此次事件警示新疆文旅行业，景观资源是流量基础，规范化管理、法治化服务、全链条权益保障才是长久口碑核心，必须全面整改一线管理漏洞，补齐制度短板。
0: 近日有群众反映，博主追暑记暗访发现四川成都多家酒店和公厕存在针孔摄像头等偷拍设备，引发广泛关注。昨天这位反偷拍博主告诉记者，今年五月六月他在成都待了20天，基于此前掌握的线索，抵达多家酒店、商场和咖啡厅厕所寻找偷拍摄像头，报警后已成功立案9个。
1: 针对发生在成都市成华区锦江区内的相关偷拍案件，成都市公安局回复称，公安机关已将安装偷拍摄像头的相关涉案嫌疑人抓获，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对嫌疑人活动涉及的酒店、民宿开展了细致排查，查获并拆除多套偷拍设备，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这位反偷拍博主透露，自己从2022年开始接触反偷拍领域，据他个人经验

0: 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以及部分美军人员受伤亡。
1: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23号发布报告说，尽管近期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多地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报告预计，可再生能源将于今年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当地时间24号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新房交付半年就多处漏雨，业主质疑开发商违规改扩建，埋下质量隐患。
3: 二百都裂了，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交付仅半年，一场大雨，40户居民家中房屋渗水、墙面发霉、墙体开裂等问题接连爆发，影响居住体验。新房为何集中漏雨？房屋质量又该如何保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调查报道。
4: 我的家呢是直接就是把顶截了一点，我那个就只是呈现往下流，我自己底下拿墩布擦，40户现在。
5: 6月17号的一场大雨，让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的不少业主心烦不已。业主牛先生反映，新房交付仅半年，一场雨就导致小区40户居民家中出现漏雨问题。
6: 小区的建设单位是中建物。

0: 月过去，次卧壁纸下的墙面已经发霉，
1: 外边都裂了，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0: 除了次卧，负一层同样出现了问题。记者在五号楼负一层看到，牛先生家下月北侧高出地面部分的外侧回填土已经被。

0: 将已对漏水点位进行了初步修补。
1: 我这个北墙整个横向开裂，它不是一体浇筑的，它是底下原来是一体浇筑好了之后，然后不是后扩建吗？后扩建的话，它把后面这个从这个地儿到这个差不多一米的高度是后面来加进去的，落上的墙整个不是又出现一个横缝吗？这个横缝呢，它没给做好，横缝存在这个沙眼儿，或者说叫漏点。
0: 距离6月17号那场暴雨已经过去一个月，牛先生家下月的书房小卧室墙体仍有不同程度的阴湿受潮痕迹，扩建墙体的衔接位置开裂痕迹清晰可见。牛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6月17号降雨仅十几分钟，扩建墙体连接处就出现明显开裂，雨水快速渗入屋内。牛先生指着书房北侧墙体说，
2: 明显感觉出潮和色差吧，开发就不承认，开发说了你是那块漏，跟这儿没关系。开发说了那个我拿纸擦一下，纸不湿你就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你自己刷墙刷的问题。我说好，我说我装修花20多万，你看我刷墙有问题，我都没法跟他置气。
0: 除了开发商改扩建造成的漏雨问题。

0: 就是防水涂料，
1: 就是也是问题，它只是在这个面上得涂一下，就里面的问题还是不解决。
2: 他现在就是没有跟我说出来漏水的原因。他找不着点，现在只能就是哪儿都抹。
3: 业主们表示，自六月漏水问题发生以来，小区多处漏水隐患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漏水造成的墙面损坏、装修受损等经济损失以及后续赔偿方案，开发商至今没有和业主协商一致。开发商面对房屋质量问题的敷衍态度。

0: 质疑。这名销售人员表示，会整理情况上报公司领导，研讨后再统一回复业主。随后，记者和业主又联系到开发商负责工程的工作人员，对方承认小区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1: 漏水肯定是房屋质量有问题，您不用怀疑，我也承认，这是我们房屋质量问题，我该给您维修维修就行了。因为售后维修主体责任在我们开发商这儿，我承认这确实是。但不管当时干活没干好还是怎么着，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漏的。
0: 这名负责工程的工作人员还表示，不同户型、不同楼层的漏雨原因并不相同。
1: 下院漏水有两个原因，就楼中间的这几个咱们。

0: 分局，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牛先生表示，
1: 长安路院小区次卧扩建的那个问题，项目是已经通过规划核验了，验收的时候它是符合相关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内容。
2: 但是它后扩建那个它有手续吗？因为那是在七月份你们验收完以后扩建的。
1: 对，它那个不在那个审批的内容里面，所以它涉嫌是无证违法建设。无证违法建设它是那个属地进行查处。
0: 根据规划部门的反馈，记者随即向属地永定镇政府城管执法队咨询小区违建的后续处置流程。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3: 我们还在跟贵子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怎么说呢，建房的时候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说有那个违法建设，我们还得调图再去查，或者说让他们出证明再去查。开发商这个为了免责跟每户都签了一个协议，这个授权协议的话那就相当于针对每家每户了，但是这个协议认不认可我们还得找相关的法律部门，让法院或者是律师认他的协议合不合法合不合规，然后这个事儿就比较复杂了，那走起来就有点慢了。
0: 这名工作人员称，规划部门仅向他们移交了次卧扩建涉及违建的线索。记者随后也向执法队反映了小区下月户型同样存在扩建的问题。而对于开发商所谓的业主自愿改造协议，牛先生提出了质疑。
4: 业主买房的时候签过同意改造的合同，买房合同你知道有多少份吗？一层是就五份，我下月是五个产权合成一个，就是相当于我一天签了30多份合同，而且他的制式合同就是你不这么签他也不卖你，这么厚一本没工夫看。我说虽然我是。

0: 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种体质机制障碍。
1: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0: 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

0: 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2: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

0: 及救援力量直升机八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

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

0: 身要让它叠多少次这个衣服？
1: 要叠将近200到300次。
0: 那你这个缝复的过程一直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就衣服颜色需要换一下，因为我们的数据的话要需要多样性。
2: 千寻智能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看似重复的操作其实是为了收集海量数据来训练一个通用大脑 Spirit 系列巨身大模型，让机器人不只会单一动作，而是放进任何陌生场景里都能自主判断该做什么。

0: 重要讲话精神，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上来，要紧扣中心大局，建言献策，要努力画好最大同心圆，组织开展好各类委员学习活动，要持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为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围绕深化与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国际交往朋友圈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这一主题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也是市政协重点提案督办议题。会上，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前期调研情况及相关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市政协要继续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优势，持续为拓展

0: 基建部的贡献率达 80%， 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1: 规划指出，北京要培育精彩农民，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杨建海表示，
2: 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

0: 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环境。
1: 针对航天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痛点，小镇也拿出了一系列举措。北京实创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戈介绍道：
2: 规划近20000平米公共测试平台，提供整星全套环境测试，分摊企业成本，联动区级产业基金、翠湖专项基金，为航天企业提供全周期资本扶持，降低初创门槛，配套人才公寓、商业会晤，实现产城融合、生态闭环落地。
1: 未来，海淀将推动卫星数据与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深度融合，力争到2023年产业营收超过1000亿元，建成世界领先的商业。

0: 详细的考察。
1: 正阳门城楼的新展览将完整呈现正阳门历史，多件珍贵文物将集中亮相。北京郑州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研究室干部周博介绍，
2: 其中一件呢，就是我们的琉璃望寿，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建楼、瓮城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组合。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3: 另据报道，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下周一免费开放，不过门票已于昨晚全都约满。除了故宫和国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中轴线上的文博场馆下周一也免费开放。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博物馆需要实名预约。
4: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来临，市文旅局推出十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三为惊雷爱国壮歌主题线，聚焦五四运动爱国觉醒、青年救亡图存核心脉络，串联城区经典红色旧址与老城历史地标。线路三行程为赵家楼遗址、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演讲地遗址、明城墙遗址公园、东郊民巷。其中胡同深处的赵家楼遗址是五四运动的标志性旧址，百年前爱国青年奋起抗争，火烧赵家楼，奏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0: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4.5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新房交付半年就多处漏雨，业主质疑开发商违规改扩建，埋下质量隐患。
4: 200都裂了，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交付仅半年，一场大雨40户居民家中房屋渗水、墙面发霉、墙体开裂等问题接连爆发，影响居住体验。新房为何集中漏雨？房屋质量又该如何保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心的

0: 6月17号的一场大雨，让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的不少业主心烦不已。7月16号，记者来到中建长安路院实地探访，家住5号楼1层的牛先生指着自家西北侧的次卧告诉记者，这次40户业主家中出现的漏水问题，大多和开发商后期的改扩建施工密切相关。牛先生说，按照房屋原有规划设计，这个位置应该是设备间，主要用于放置空调外机，但是开发商在去年7月完成五方验收后，对房屋进行改造，将所有单元西侧户型西北角、东侧户型东北角向外扩建，改成次卧。
1: 他们去年7月份验完收之后，私自的在没有审批手续就给扩出来了，就这个小的一个次卧从这块儿给漏进去了。
0: 业主李女士向记者提供的视频清晰记录了6月17号暴雨当晚的漏水情况。视频画面显示，屋外大雨瓢泼，李女士家次卧窗台位置雨水哗哗渗漏，一个月过去，次卧壁纸下的墙面已经发霉，
2: 外边都裂了，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0: 除了次卧，负一层同样出现了问题。

0: 后货建的话，它把后面这个从这个地儿到这个差不多一米这高度是后面再加进去的，落上的墙整个不是又出现一个横缝吗？这个横缝呢，它没给做好，横缝存在这个沙眼儿，或者说叫漏点。
1: 距离6月17号那场暴雨已经过去一个月，牛先生家下月的书房小卧室墙体仍有不同程度的阴湿受潮痕迹，扩建墙体的衔接位置开裂痕迹清晰可见。牛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6月17号降雨仅10几分钟，扩建墙体连接。

0: 开发商北京信和京西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承认小区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1: 漏水肯定是房屋质量有问题，您不用怀疑，我也承认这是我们房屋质量的，我该给您维修维修就行了，因为售后维修主体责任在我们开发商这儿。我承认这确实是当时干活没干好是怎么着，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漏的。
0: 对于小区业主反映的多点位漏水、验收后开发商扩建等问题，记者向门头沟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进行了反馈。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这个小区的问题，至于开发商改扩建的行为是否涉及违建，需要规划部门进行核验和认定。对于小区漏雨问题，他表示
2: 督促他赶紧要把这个趁着这个雨季赶紧给他修完，然后看一看这个雨季之后维修之后的效果。
0: 此前业主牛先生曾将小区下跃和次卧扩建的问题反映给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牛先生表示，
3: 长安路苑小区次卧扩建的那个问题，项目是已经通过规划核验了，验收的时候它是符合相关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内容，
4: 但是它后扩建那个它有手续吗？因为那是在七月份你们验收完以后扩建的。
3: 对，他那个不在那个审批的内容里面，所以他涉嫌是无证违法建设。无证违法建设，他是那个属地进行查处。
0: 根据规划部门的反馈，记者随即向属地永定镇政府城管执法队咨询小区违建的后续处置流程。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2: 我们还在跟贵子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说有那个违法建设，我们还得调图再去查，或者说让他们出证明再去查。开发商这个为了免责，跟每户都签了一个协议。这个授权协议的话，那就相当于针对每家每户了。但是这个协议认不认可，我们还得找相关的法律部门，他的协议合不合法？合不合规，然后这个事儿就比较复杂了，那走起来就有点慢了。
0: 这名工作人员称，规划部门仅向他们移交了次卧扩建涉及违建的线索。记者随后也向执法队反映了小区下跃户型同样存在扩建的问题。而对于开发商所谓的业主自愿改造协议，牛先生提出了质疑。
5: 确实可能我签字了同意你改造，
6: 我自己改的。
5: 我说但是我同意你改造是因为你要依法合规改造，我没同意你违法违规。
0: 目前中建长安路苑小区40户业主房屋漏水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改扩建是否违法，若违法如何整改追责，业主损失如何赔偿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业主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正视房屋质量问题，直面业主合理诉求，彻底根除漏水隐患，履行新房质量保障责任。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

0: 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今年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4: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

0: 一名工作人员围殴旅游车司机，新疆赛里木湖景区通报。
1: 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朗普称美方正在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下降，曼德海峡回升。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央行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七月续作加量1000亿元。
0: 北京超前布局磁源经济，建设 token 工厂与分发平台。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共建世界航天产业新高地，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昨天在中关村展示中心圆满落幕。大会发布北京卫星小镇产业生态体系，现场

0: 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多起，依法查处190多人。
1: 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切实办好守护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实事，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5起大要案件都成功告破。
0: 今年上半年，传统的盗抢骗案件立案是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率降至历史最低位，

0: 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3000元机票补偿，被林先生拒绝。他表示，同航线仅贵400元的机票就享有退票权益，平台没有醒目区分两类票型权益，告知并不充分。
1: 那记者梳理发现，类似的高额扣费退改规则展示不清的投诉不在少数。按照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

0: 平台，面对着航空公司，你肯定是弱者。但是，这个我们的管理机构应该这时候就是对于规则的制定，应该是有所把握的。
1: 得站出来。
2: 昨天呢，也给大家报了，这王红和邓玉获得了菲尔兹奖啊。那昨天晚上，多位北京网友发帖说，在这个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博雅塔上，看到了庆祝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的灯光秀。记者呢，昨天晚上联系了多名学生核实，博雅塔一般会在重大活动才会亮灯，这次亮灯是专门为了庆祝王红、邓玉获奖。这个现场视频显示，在博雅塔的塔身不时闪烁着“祝贺中国数学，祝贺王红、邓玉”字样。
1: 是的，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那么昨天我们也报道了，那么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了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一新闻呢，这两天也是持续的登上热搜啊。
2: 那这其中呢，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红啊，获得了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成为了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3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女性数学家。那我们北京新闻。

0: 顺其自然地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1: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0: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2: 那邓玉和王红的获奖啊，也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曾经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杰曼诺夫呢，为两位中国科学家获奖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两位获奖者最重要的教育阶段呢，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证明了中国在世界数学领域的地位正在变得日益重要。
3: 我们再来关注在北京中轴线。

0: 出境定居等情形时呢，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领取企业年金，或者全都或者部分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1: 昨天新疆赛里木湖景区通报了七名员工殴打旅游车司机，相关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7月23号赛里木湖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查时呢，与一名旅游车司机发生口角并且互殴，随后呢，现场多名身穿景区红马甲的工作人员一拥而上，集体围殴这名旅游车司机。
0: 赛里木湖景区管理委员会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经警方深入问询围观群众和涉事人员，仔细查看监控和网络视频，现场十名景区工作人员中确认七人参与殴打，另有一人报警，两人进行劝阻。目前呢

0: 余下的安装在路由器的缝隙、投影设备等物件上，住品牌连锁酒店以及双床房被偷拍的概率会低一些。
1: 那关于网传这位反偷拍博主在成都被酒店拒绝入住一事，经过调查呢，是部分酒店民宿经营者自发行为。那关于成都市偷拍隐患的问题啊，成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已经对酒店、民宿、网约房开展了数轮清查。这个侦查部门呢，持续加大对案件的

0: 最后再次提示大家啊，汛期了，雷阵雨比较多，降雨雨量也比较大，所以朋友们应尽量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0: 啊，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的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1: 登山预报是山区有雷阵雨，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2: 今明两天有雷阵雨或阵雨，汽车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嗯，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2: 嗯，有的网友说他的今年夏天的消费清单是在北京文化艺术中心看剧。
1: 哦，
2: 人家是精神愉悦，精神消费啊。还有网友说是今儿中伏啊，吃黄瓜、豆芽、萝卜丝儿、时令蔬菜，就还是主打一个把清单、把消费花在吃上面。
1: 对对对，巴东县也是两箱啤酒，什么冰棍、冰淇淋什么的，歪是冰箱里的西瓜不断啊。
2: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说说播客。
1: 嗯，
2: 因为这两年呢，大家会看到，播客开始火了，一整就3-4个小时，其中的精华的片段呢，在网上不断传播。哎，想问问大家伙儿会听吗？是听广播版的，还是说听视频播客，还是听音乐？
1: 嗯，
2: 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的，
2: 时间来到了7:59，广告之后，主播在线更加精彩，稍后见。
1: 稍后见。
3: 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